身体经常出状况，时常扁头痛，无得胃肠发炎，逐日伫咧走诊所，咧走病院，生活怎样快乐会起来呢？所以留伫青山在，都唔惊无茶通好烧。平常时啊，具备的健康一常识上重要，健康才会当维护。甚至不但身体爱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咱的心中若过多贪嗔痴、嫉妒、邪见等等的毛病，不但是一种负担，生活也会真痛苦。所以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身心，配上了健全的心灵，快乐生活就在咱的身边。世间上大家拢知影，做神仙上介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名甲利得者惊失落，失者就终追求啊！真是心上一块石头同款，患得患失，境境依怀，生活怎样会当自在呢？又亲像一个人去咧爬山同款，规身躯盘甲重壳壳，当然是寸步难行。所以咧讲，如入泥土，渐困渐重。唯有将心上的石头、肩胛头的负担甲放下，才能解脱。命脉你也不是会使爱，心态处决了咱的结果。凡是努力认真，自然就会秉持命脉啊。咱不求利，只要广结善缘，自然伊就会来找咱。是非条条有，不听自然无。干扰咱的生活，就是得失是非。伊予咱在江水纷纷之中轮回的流转，扰乱终日不得安宁。咱怎样快乐会起来呢？只要学习，卖讲是非，卖听是非，卖理是非，卖传是非，唔惊是非，明白是非。那么是甲非有甚物可怕呢？今仔日社会有一挂人因为思想无同而互相伫咧排斥，各党派也因理念相差而壁垒分明，甚至有的因为信仰不同，彼此见解不一。在现代人与人关系如此密切下，一对阿婆变成两个党派，一个家庭分作两队人马，要如何能和蔼相处呢？尤其大家共在这块土地上，所谓同体共生，更加无同去分割，只有撇开彼此对立，尊重对方，互相扶持，人我融合，快乐的生活才有方向可找啦。黄檗禅师安尼讲：终日不离一切事，不必诸境业，方名自在人。生活自在快乐，不在他求，不是别人想事的。咱家己心中亲像一座工厂同款，产品咱是要出高品质的、高效能的。也是要出力顶品的低用度的，要看生产者的决定。如果咱的工厂生产的是名利利他奉献，要得到圆满快乐的生活，那就无远了。感谢你。

0: 哎，我搬台好了。
1: 哎，搬台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咱住倒位？
1: 我伫高雄诶。
0: 高雄啦吼。
1: 哎，我食你诶迄个安心丸。
0: 哦，安心丸诶。
1: 我食差不多，哦，食久啊，食两三冬啊，较早拢困未醒呢，较早啦。
0: 较早困未起，怎诶？
1: 啊，食两三冬啊吼。
0: 怎诶？
1: 啊，即嘛好困啊，老火啊啦，啊，有通困几点钟啊，足好诶啊啦。
0: 对啦对啦对啦，你啊你啊继续食。
1: 哎，啊，最近吼。
0: 哎。
1: 最近拢未讲安尼打打安尼吃吃拢未。
0: 哦，对啦，较未有搞胃气啦。
1: 较未搞胃气啦。
0: 对啦对啦。
1: 太久诶，较好呢。
0: 系吼。
1: 系啦。
0: 恭喜啊恭喜啊。
1: 系啦，你安心啦，这次也喜欢啦。
0: 神经衰弱。
1: 神经衰弱嘛。
0: 神经衰弱啊，加迄个。
1: 影响睡眠啦，我是失眠啦。
0: 嗯，很正常对啦，咱高雄管啦高雄市。
1: 我高雄市啦，三民区大中一路110巷。
0: 好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姓王啦，我王国庆。
0: 王国庆啦。

0: 哦，感谢感谢你来来，正好安心完来给恁做见证。
1: 哎啦，好啊，
0: 谢谢啊，谢谢。我拄个到介绍无？
1: 啊，有啦，
0: 有啦吼。
1: 家拢伫迄个嘉金药房买。
0: 哦，
1: 嘉金药房啊，三明区。
0: 三明区，哦，三明区啦吼。
1: 好，
0: 感谢你啊。
1: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功德无量，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食食就未了，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要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的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年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渗渗，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杂，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乌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潘大夫保安员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虾、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杞、当归、白芷莉啊、赵国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啊，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假使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尖会肿、会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个下火气。等到红吉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间公司两位职员在洗手间去拄到的时，谈论一挂私人的杂事。其中一位批评不在场的同事讲伊爱出风头、臭屁，结果一句话传到被批评的这位同事的耳根内，因此两个人相处交恶结怨，一直甲对方离职，友人还未相好。至于这爱出风头、臭屁的这句话，为何会传到当事人耳根内呢？到即马目前为止，这也无答案。因为当日甲伊做伙聊天的同事，伊无承认讲即句话是伊传出去的。当天是毋是有第三者听到，这是一个谜。就是安尼讲话无关后尾门，讲话无小心，所以话怎对后尾门变出去，还是被第三者经过后尾门听到？即句讲话无关后尾门，是用来咧形容人讲话爱小心，唔当惹祸端。同时也予咱一个启示，讲话尤其是事关机密、批评人的话，爱特别小心，或者会惹来麻烦。所以有一挂人讲话的时候爱密切商量，有一挂人爱拍脸耳光边讲些啥话，那像鸟鼠啊咧过左镜咧，就是吼惊去泄露消息。不过讲话爱关后尾门，只是一种形式，一个比例。哪家人容易食？你讲话较爱美态，你就爱有注意。或者具有居心不良的人，你将话讲出了后，安怎会走于后尾门出去？你就是后尾门甲锁着按，用个隔音甲隔起来都无采工。所以要讲话吼，先爱看对象。不过不管安怎看。

也看不出人的心，尤其在复杂多变的中学中，无小心的一句话，就会使咱一败涂地，翻不了身。因此呢，自保之道也是减少卖讲人的歹话，尤其是批评的话，更唔通随便批评。机密的话，若叫外泄，上界严重的是败了事；批评的话，若叫外泄，是去得罪人。暗箭难防的日子，会使人提心吊胆。人非圣贤，即名无过。但要批评人的时阵，先爱想家己是毋是犯了同款的错误，将别人的过错视为家己的行为的一面镜，学习不犯同款的错误，以免破墙跑出。谨慎则是本领。这就是讲，咱咧讲话的时阵，卖随便去批评人，一种警示，也远离是非之地。卖去批评人，特别是想去加入是非。关于后门有锁甲无锁，迄拢无关系啦。感谢你。

安雅起来茶当酒，竹炉汤滚火初红，吹上一样汤清月，走梅花便无同。这是宋朝杜风的诗啦。话讲有一位外籍的劳工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台北谋生啊。每一天的早时，目睭八金总是浮现着家乡老少，甲望伊趁钱回到等于改善家计的情形啊。因此呢，伊每一天都是伫职业场所甲租来的房间，来来去去一个奔波，日复一日啊。网络生活让伊非常厌台湾，讨厌台湾的人，讨厌台湾的食，也讨厌台湾的一切。正因为这个感受持续了数年啊，某一天因为这道路的整修，伊必须要改道而行啊，就无意间在这多节树那边啊，去发现了有一座土地公庙。第一摆经过遐，伊就在这个庙前拜了一拜。以后呢，伊就时常特别搁坐到倒来遮来探望这土地公，啊，看到一挂人来咧朝拜土地公，但对外籍的这劳工啊，非常的友善呐。经过这十几年呐，伊写出了趣味来，因为呢，伊发现原来家己是生活的都市内的一份子，因此以后伊就积极行出认识这些城市，来认识一挂新的朋友。现在伊打电话回去处理，拢会快乐，甲伊亲朋好友安尼讲，伊在遮发现了有好食的物件，有好佚佗的所在，有友善的好人啊。古早咧讲一句话讲，不论平地依山尖，无限风光尽碧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担？这四句是非常的好听。不论平地依山尖，无限风光尽碧剑。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担？现实的生活中，大家每天早出晚归，庸庸碌碌拢咧过日子，因为太过投入工作的当中，因此往往也疏忽了真济身边的事物。等到家己疲劳不堪的时阵，才会感叹唔知辛苦为谁忙。穿衫、食饭、做工过、困，看起来是平凡的生活形态。平常时啊，会当加用一挂心，加用一挂卡数，加一点啊认识生活意境。就会因为咱的努力而有不凡的呈现啦，所以寒夜起来。

茶当酒，得落汤滚火初红，吹上一样汤蒸月，早有梅花并无同。不论山地一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生蜜后，为谁辛苦为谁担？因为呢，每一天真无用的生活当中，你若加留一粒心嘛，有这个心意啊，会让家己去发觉讲，生活是偌呢有乐趣啦。感谢你。

0: 哎，你好，潘医师啊！
1: 哎，你好。
0: 首先感谢你哈，我妈妈在安心丸效果真好。伊安尼拄我食五罐，伊就是那情况敢那退化的了。
1: 人退化
0: 退化，无我妈妈真健谈的人，啊有当遐坐拢神神啊。
1: 你食安心丸上对症的啊？
0: 哎，今麦食五罐，食了迄个效果出来，我本身有感觉。
1: 未使啦吼。
0: 我再，我
1: 对。哎，继续食。
0: 健康丸，伊是早一年外前，我食要几十罐的，迄阵啊有拄好开刀。
1: 你食跳啊，那安心丸爱等五点钟哦。
0: 哦，未使做伙食。
1: 未使做伙食，爱等五点钟。你住迄个新北市。三重区嘛，
0: 对，啊，我妈妈是拢离婚的。
1: 你妈妈离婚的吗？
0: 嘿，离婚的最正。伊食完你也搁来叫。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2: 喂，你好。
1: 哎，我发财。
2: 我哈，1月28号车祸。
1: 嗯。
2: 啊，迄个真正骨断去，啊，我食迄个骨头连线丸，加迄个凤凰丸。
1: 嗯。
2: 我不到一个月，我骨头飞出来啊。40天以内，我迄个骨头愈合啊。
1: 嗯。
2: 我食迄个利鲜丸，加迄个痛风丸，效果袂歹。
1: 食了袂歹吼。
2: 嘿。
1: 骨头利鲜丸，伊会生骨浆啦，会补钙质啦。
2: 对啊。
1: 生骨浆补钙质啦，所以你佫生出来正常个呀。啊，你爱继续吃哈。
2: 有啊，我有继续吃。
1: 骨头利鲜，啊，你骨头利鲜会跳丸。
2: 有啊。
1: 好。
2: 我有啊，嘿。
1: 有安尼好，继续吃，一直拉健康个。啊，你正几岁？
2: 哇，58。
1: 58。
2: 嗯。
1: 什么大名？
2: 我姓叶，草头叶，智慧的慧，草头分，叶慧芬。
1: 叶慧芬啊，哦。
2: 哎。
1: 哦，恭喜你啊！咱做对。
2: 大依然，都东地，康庄路。
1: 哦，恭喜来，谢谢啊。
2: 我也叫他再帮我寄呀、
1: 啊。好，谢谢啊。好，谢谢。
3: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骨碌二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脆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免2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干免2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

出生的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的桂龙诺。桂龙诺早年是留学的日本，在1918年开始做新诗的创作，是中国近代知名的文学家。有一摆，桂龙诺前往大陆的普陀山去游览，当伊来到普陀山的山脚时阵，伫路边有去捡了一本一记簿啊，顺手就甲翻起一个看，内面有写着一副对联：年年忘年年失望，处处找厝厝难找啊。还是写讲春在哪里？伊再往第二页搁甲看了了后，心内真着惊。原来这位留一记簿这个人是写一首全名诗啊，落款正是冬天的一句啊。伊感觉处事不妙了，就赶紧四处去查找。经过了一番苦心的摸索，终于去找到了。这个桂木玉赶紧就走到这位姑娘的面前，十分的关心甲问原因，就知影讲原来伊连续参加三次的考试，每次拢是落榜，名落孙山。爱情道路上又搁受到挫折，因而对人生感觉十分的失意，决定要魂断普陀山。这桂木玉以赞叹甲鼓励口气甲讲：“姑娘啊，我看你写的诗文哦，真是惊魂流水般，迄一般的畅通。不过呢，你的文章有一点啊消沉啊，何我来甲你修改一下咁好？”这篇文章经过桂木玉加以改修改了后，变成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还甲写讲春在心中。姑娘看过这段诗文了后，目睭闪耀着泪光，显然伊内心获得深深的启发。这个时阵，桂木玉马上提出一首诗来送伊：有志者事竟成，画布沉舟，百日金冠将属草。下联是：苦心人天不负，我心参胆三千瓦甲可吞我啊，并低下家己的性命。当伊看到这副对联了后，知影讲阮前这个人就是伊倾慕真久的当代大文学家桂木玉。如今获得伊亲笔所题的对联，内心大为感动。从此伊转消沉为积极的态度，伊更加坚定的信念，迎接更加光明美好人生。世界知名点名成功大师安东尼，伊甲你讲，不管所处的环境是偌尼恶劣，背负的打是偌尼沉重，绝对有能力扭转乾坤。然而，要如何再当实现呢？只要马上提出稳重在咱身上的点名就可以了。因为这股力量将迅速来改变咱的人生。身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物，经常都要应付各种环境变迁的考验。如历艰难时刻，只要肯提出实际的行动，就能从中去学到宝贵的经验，而且佮再来会去找到家己自我成长的机会，也是企业创造一番新的局势啦。感谢大家。

有一个满怀失望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一间禅院，对禅师来讲，我一心一意想要学画啊，至今还未找到和我会满意的老师。主持切切问讲，你走南闯北十多年，真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老师。年轻人就深深叹了一口气，讲真济人拢是徒有虚名，记着因的画作，有的画甚至还阁不如我。主持者听了后淡淡一笑，讲老衲虽然唔捌画，但也真爱收集一寡名家的精品。既然师祖的画技哦，无比遐个名家较逊色，就麻烦你师祖甲老衲画了一幅白布。讲完了后，就把你一个小沙弥找来笔墨以及宣纸。禅师讲，老衲最大的兴趣就是爱品茗饮茶，尤其喜爱喜爱造型真有创的古朴的茶壶。师祖可为我来画一个茶杯甲一支茶壶。年轻人自信满满，就甲回答讲非常的容易。过了无偌久，就真正画出一个青霞的水壶。甲一个雅典的茶杯，迄水壶的露嘴啊，正齐齐吐出真美的水来，流入了迄茶杯。年轻人就问禅师讲：“这幅画你有满意无？”主持微微一笑，摇了头讲：“你画的确实真好，只是将茶壶甲茶杯放错了所在，应该是茶杯在上，啊茶壶在下。”年轻人听了后笑笑讲：“大师，你来这糊涂嘞！哪有迄个茶果在茶杯的下面，安尼变哪倒水呢？”禅师听了后就微微一笑讲：“原来你也知影这个道理。你敢望家己的茶杯会当添入了这画画高手的名茶啊？但你却是将家己的这茶杯放得比遐茶果更加悬，茶水要安怎会当添入你的茶杯呢？”山国江的深底，伊就是因为伊较低，所以才当有一脉的流水啊。人只要将家己放低，才当吸纳别人的智慧甲经验。年轻人想了真久，终于恍然大悟了。有一句名言咧讲：万巧胜，谦受益。茶杯在上，茶果在下。茶果内的水，要安怎当添入到茶杯呢？大智若愚。大卡六骨，明智的人未讲夸张，或者是炫耀家己的功力，只会以实力予人信服。反而凡事感觉家己上好，那不是太过自大，就太过自卑啊！为不卑不亢来面对家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虚心接受真理，才当把持人生正确的航道啊！如此一来，啊，才会当事事无碍。

0: 阿母呀，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哦，我这里要食几样呀？啊，电饭碗啊，阿姨煮锅碗。
1: 啊，食电饭碗好不？
0: 有啊有啊，迄有啊，哦，电饭碗那个微波炉嘛，真好。
1: 微波炉也真好。
0: 我因为我胃胀气呀。
1: 啊，胀气叫微波炉。
0: 叫肥肠猛烧去啊。
1: 好啊了，电饭碗你食少的。
0: 我主要沙茶，阿娘沙茶营养咋？
1: 沙茶沙茶营养。
0: 我问阿爸，阿爸，咱家一团下骨拢无咧，我觉得在你买净沙，你就忙咧，食大块食惯好就好去啊。
1: 啊，你袂去扫啊？
0: 我是无去咧扫
1: 啊。啊，你若无去继续食，继续食，咱过一更啊。
0: 我就是按上面过来买就对，我下下晡来买啊。
1: 哎呀，那时间就去买来净沙来食。

0: 有可以更。
1: 阿哥，你我我少咩？哥话你迟啦，真。阿哥，我边几多印象咋？我讲咧。
0: 啊，边几多个料咋？回波单冇。
1: 回波单那个五噶。
0: 可以用喎。
1: 五号，五号啊。
0: 五号就啲啦。
1: 咩？红面包我嘛有食过咧，嘛食好咧。
0: 几包？几包了啦？吼。
1: 咩？几好。
0: 哦，咱发对。
1: 阮只就我食，台中市个华宝区啦，阿婆村。
0: 哦，阿你什么大名啊？
1: 我古秀玲啦。
0: 啊，食有甲斗烧无？
1: 有啦，我阿姨嘛，吉吉头叫，阿头上讲闹去买啊。
0: 哦，感谢你诶，多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
2: 快速了，嘿。
3: 你厉害。
2: 你诶，听风行诶，好诶啦，较好用呢。
0: 听完诶，迄落加倍啦。
2: 吼吼吼，我就是进前去一百间有换两罐，啊，一罐一千块，啊，换两罐两千，啊，食无效，食了是讲脚盘易积水哦。
0: 哦，还是吃了副作用。
2: 我本来就拢长期拢咧食，我高血压啦吼，啊，糖分啦，啊，中风啦，啊，肝硬化，啊，结果我拢注意到胰岛素唔好，啊，伊就是
0: 我。哦，你本身也糖尿病呢？
2: 有啊，啊，我后中风。
0: 还有肝硬化。
2: 好光耶！
0: 我还是还冇病去。
2: 啊，佮要只过来去厕所，我就食吼啊，我就买下等过年来食遐小个，我真啊唔敢食，会积水，我真啊唔敢食，脚盘拢食啊真皮酸。
0: 迄就是副作用啊，咱影响做伊个，家己咧广告吼，较自信啦。
2: 吓啊！我尾也听到你佮咧讲顺了，你即代啊，听咧讲，我想要听足久啊，都本来就拢人拢讲天台，望食我去叫我食吼，偌心酸，你敢知？我本来就。糖分拢管啊，拢三百外，拢减袂落。结果，这个像我这医师甲我讲，啊，无你就卖食番薯药啊，过去食迄个注意到做较重嘞，一工做两届，我做啊，迄肉拢安拢会定，做不多做大腿，啊，做啊肉拢定定。啊，结果我一人食你个药啊，我心想你敢知啊，脚全拢消化我。
0: 好，一来听完，脚全消去啦。
2: 哈，啊，脚全消，啊，佫全开始拢。伊拢咧背拖刀，你知啊？背要重哦，背
0: 这边头两百，
2: 嘿啊，背要头两百斤拖刀，拢袂感觉脚一对
0: 弯。你嘛做啊过头啊，稍微保养下，吼。
2: 安尼哦，有啊，就
0: 看到。咱住喺度。
2: 住家己，太保持个民生路。
0: 你什么大名？
2: 吴佩山，嘿，真好，真好。
0: 谢谢，谢谢。
2: 啊，我这。
0: 谢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嘿，我这唔敢做胰岛素，想哎呦，啊个要个试看嘛，哎呦，啊个昨我个干娘吼。剩八千尔
0: 呢。你会使减迄落比较晚的车。
2: 安尼
0: 啊。啊，两行也浪一点钟头。
2: 加一半工，我一半食这个晚才做回去过。
0: 冇紧，感谢你啊。
2: 好，
0: 谢谢来。好，谢谢。
4: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的本性拢想要爱惯我，啊惊艰苦，安于现状啦，就是无想要去求发展。一个国际圈出现了后，使人的流动性成为局势。调查指出，每一年有上亿人在地球各角落在流动啊，有的是为了工作，有的是为了求学，有的是为了旅游，有的是为了移民啊。因此呢，移动力甲竞争力必须维持上界头一顶的顶号啊，列为人类最新的生存必须要的条件。移动力甲竞争力强，都有生存的优势。移动力也被认为以勇气、能量成为正比，所以讲移动力若愈偌大，勇气就愈偌大，能量嘛愈偌大，舞台自然就阁更加大。在这个新的社会，移动力、竞争力更加爱大，条件就是爱充实。一般认为讲语言、专业不可少，现在竞争激烈，专业爱加倍，含语言嘛就爱加倍啦，爱加有几项的语言。以往有代志者，上者是两项专长，现在爱有第三项专长、第四项专长，以备需要的时阵通去用啦。语言也是同款，以往呢除了母语以外，极多是去加强语言啦。现在就爱有第二国的语言，甚至第三国的语言，愈强大的国家语言愈重要。以往呢，真济第三语言的国家将英语啊列为非公的语言。现在华语嘛，真济国家列为必须要修的语言啦。主要呢，就是中国大陆已经请起来了。苹果移动力的强加弱，除了专业语言，还佫有开放的心态、单纯的做法、佮稳定的情绪。开放的这心态，就会当接受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弹性则会当乎咱的心弹柔软，心胸开阔，稳定的情绪，来无着挫折打击，会当愈战愈勇啊！这是适应新环境必须要具备的这利器啊！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手段。现在真济大专的校院，为了要培养世界公民，调整所学的科系。将必须要修的科目减少，选修的科目哦却增加啦，让学生有更加选择的空间。同时呢，增加国际通识的课程，让学生视野扩大，为家乡世界村做好的准备啊！适应新时代、新社会，咱准备好也未，不但要加强自己的学习与专长，也要调整心态甲做法，才能强化移动力。咋在当地流动的国际社会来生存啊，感谢你。

有一寡打初入社会上班的人，常常会感觉讲，规个公司的工作环境拢唔是伊会当适应的。有时阵呢，还佫找一寡理由，讲公司的制度无适合、无理想的所在，感觉无习惯。但不当伊就想要来辞职。社会上有这种人，初进入新的公司工作，难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感觉并不是就表示是正确的，一间公司的制度和工作性质流程都不是按照咱的个性和工作习惯来量身定做的啦，所以公司的头家、主管和同事都来自于不同的学历程度、家庭教育以及人品的修养，工作会发生有趣味还是在这个所在，公司就是要将这些无同习惯的人，甲友做伙，共同合作完成工作，为公司来创造利润。领导自然而然的这个所在，领导有感觉会趣味，嘛是趣味的这个所在，因为这有技巧啊。所以呢，领导一间公司确实是无简单啦。公司大部分的制度、甲工作的流程，拢是合情合理的。啊，那无吼，早就已经被淘汰关门啊。讲着制度、甲工作流程。

程，小部分的制度和流程，无下整理会影响工作的效率，但未影响整个大局。因为呢，这无合情合理的所在，是出自于领导人的这个个性。只要领导人若无换掉，这个缺点就永远存在啦。任何公司拢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制度难以完美，是因为人的个性难以完美。

力去改变家己融入公司的时阵，这个过程才是真正体会到公司制度与工作流程合情合理的所在啦。人的个性无经过人情甲事理磨练以前啊，拢是面面角角，难以甲人相处。要磨去这面角，就是爱有心去注意，啊去甲改善啦。所以在上班族的这个人，唔知影反向思考，利用公司的制度甲工作流程来磨平家己个性中的这面角。无论你转到多一间新的公司，同款伊的面角，爱造成同款的问题啦。感谢你。

0: 那这嘴安尼，嘴齿拢全白骨，啊，搁嘴唇尖尖啊嘞。
1: 嘿，你有血气哦？
0: 哈，
1: 有血气，兼刮到哪一只？
0: 刮到完嘿，啊，我诶顶顶啊，这个月尾吼，有去刮一罐刮到完。
1: 啊，有咧食无？
0: 有啊，有食啊，啊，我食两顿啊嘞。
1: 爱食三顿。
0: 爱食三顿哦。
1: 食爱几个月才免食？
0: 食个几个无去吼？
1: 哟，他们
0: 食食两顿。
1: 哟。
0: 我都这个跳红丸哦，头先哦，这个可能背不起来，吼、哦，啊，这边背会起来，吼、哦，啊，这边会压，吼、哦，这边还会压，不，较早了也未压啦，啊，还背不起来，啊，我嘛还伫庙做义工呢，
1: 吼、哦，啊，做完工还压，还压啦，
0: 还压，一压会背起来，吼、哦，这个椅啊还背起来，还压，走路这边走路是较紧啦，吼、哦。
1: 哎、
0: 啊，较紧，唔过加加加，佫破倒去安尼啦，啊，唔敢加伤紧，啊，无我吼，到阮那吼，出门都八领，啊，倒转来是六领安尼，啊，人我即摆免牙乖啊。
1: 吼、哦，你食咱听人说免牙乖啊。
0: 嘿，即摆免啦。
1: 容易容易容易。
0: 免牙好耍。
1: 咱到倒位？
0: 到阮那啦。
1: 到阮那是甚物关？
0: 随风去带啊！
1: 哦，随风去教阮啦。
0: 过起来，过坐公车，过起来再教阮啦。
1: 哦哦哦，
0: 安尼啦。
1: 安尼算做随风去教阮啦，对啦。哎
0: 啦
1: 哎
0: 啦，随风去教阮啦。所以我拢去随风关啊。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新马猪啦。
1: 新马猪呢？
0: 哎，
1: 你着寡大人食啊，嘴袂苦都卖食嘿。
0: 哦，嘴袂苦吼。
1: 啊，都卖食。
0: 啊，都卖食。
1: 呀，
0: 啊，
1: 吃寡大人。
0: 半关起啊啦，啊都食关啊袂了嘞。
1: 感谢
0: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魏金川哦，我潘大夫哈。
2: 哎，潘大夫呀，真感谢你。
1: 哎，你讲呐，讲食了呀，食了安怎？
2: 食了，袂歹啦。
1: 食得食。
2: 我食珠宝丸甲膀胱丸。
1: 哦，珠宝丸甲膀胱丸，啊你珠宝丸是食安怎？
2: 较冰的，较稀罕。
1: 哦，较冰的啊，较稀罕，较老惊寒。啊，食珠宝丸有差？
2: 有差。
1: 哎，啊你膀胱丸是食啥物？
2: 搞到腰筋较袂调。
1: 哦，搞到腰筋较袂调，膀胱较无力。
2: 嗯，我介绍真济人甲你咧。
1: 家庭哦，感谢感谢，谢谢。你也做魏金川嘛吼？
2: 哦，我再来我甲你讲。
1: 啊，你今日住咧宏源区？
2: 嗯。
1: 三春里。
2: 嗯。
1: 啊，三号路。
2: 嗯。
1: 354巷。
2: 嗯。
1: 啊，做魏金川，啊，你再来咧讲啥好来，过听来。
2: 我再来甲你讲。
1: 好，谢谢谢谢。
3: 喂。
1: 哎，魏太太吼。
3: 嘿，太太。哎，
1: 你好你好，嘿，安那你讲嘿。
3: 我讲我食你个听完食上济，我食十年
1: 啊。啊，食好无？
3: 足好，我拄只讲互小姐听。
1: 哦哦哦。
3: 我食啊，人大家来讲，我都八十几岁吼，大家拢问我六十岁，所以我还醉咧。
1: 食了肥肥水，因为听完本身也轻微咯啊，所以食了肥肥，肥肥较水啊。
3: 听完食上济，都食十年啦。
1: 感谢感谢。
3: 是阮工厂吼，阮后生做伫啊工厂大。
1: 吓你哦。
3: 我甲七十岁迄年拄啊转来吼，啊转来我伫工厂。就吃呢，啊吃吃啊，转来搁吃。
1: 进你进几岁？
3: 八十几岁啊。
1: 八十外呢？
3: 嘿。
1: 老公斤啦，老公斤。
3: 啊，未七十就吃啦，唔好吃别人的药啊，拢吃你的吼。你的药啊，足好个啦。
1: 谢谢啦，谢谢。感谢，谢谢。
3: 我讲人大家来拢讲，甲阮头家讲，恁太太是安那甲保养啦，保养到遮水着。
1: 皮肤也白。
3: 嘿，白个水安尼啦，嘿，大家讲个种。啊，你是六十岁，我讲八十几岁啊，搁一个医师嘛，安尼甲问了，老医师问讲你六十岁，我讲我八十几，伊讲袂相信，
1: 嗯，
3: 系啊，我讲。

人生有真侪压力，有一挂人缺失了抗压的能力，小可拄着啊，就精神衰弱。啊，若较重的呢，就去治疗这忧郁症，甚至哦，要来自杀、自我来了结生命。人生在世，会当活得快乐，首先就是要训练家己对别人的语言有迄落抗压力，因为咱无办法，和每一个人拢欢喜讲咱爱听的话。咱嘛无办法，和每一个人和咱好面相看，甚至别人对咱的这态度无友善，咱嘛拢爱有抗压的能力。在自然内面，一张小树枝对泥土内面忽然间安尼爆出来，因为伊就是有抗压力，自然会当开花结果。咱唔通不如一张小树枝，人对世间的种种压力，也爱有抵抗的能力，才会当生存啊。人生要有这种的压力来等候咱去抵抗呢。社会是大众群体的所在，人与人咧做伙，亲像体育场上，你争我客。虽然人真捌礼貌，但有一挂小动作，那是在所难免。社会大众所荷兰的，就是有一挂无友好、轻视、打压，未当完全无一点啊抗压力啊。一般善良的老百姓。少子报户口，省一下户籍成本，就爱忍受到户政人员的为难。平常时啊，住在咱厝内，警察上门来咧查户口，可能就爱面对无友善的态度，会互人感受到政治带来压力。尤其思想无同，意见未合，唔是共党共派，所遭受的压力就更加较济啦。有的人居住咧偏野山区。上下班交通不方便，有的人住在都市大楼里面，生活真挤，感觉真压迫感。周边的厝边隔壁，大家咧做伙，彼此好亲像，拢无介好意啊！不但无法度同个守望相助，乃处处找麻烦。伊批评咱，啊，咱找伊麻烦呐、啊。互相呢，如同冤家路窄，感觉无比的这压力。现在的这个媒体报纸。电视台一间搁一间，每一天的新闻，不是五路八卦，无就街头抗争，啊那无就是杀刀阴谋，搁来较严重诶，就是政治口水战啦。一天内面，同款的这新闻报了又搁报，互人真是疲劳轰炸的感觉。有的人无要看电视，无要看报纸，但无表示讲这就会当摆脱了媒体的干扰。有时一个平凡的小老百姓，家来有一挂风吹草动，媒体记者啊，就夸大的报道，互咱每一工拢伫媒体这压力下伫咧生存啦。生活也是一个真大压力，一个小公务人员，每一工所赚的钱有限，但是子女的教育费、一家大小衣食住行、生活费用，甚至家中幼儿有人来破病。医药费也是一笔额外支出，乃至于亲朋好友分送喜庆，红白贴啊，嘛未当讲无去甲应付啊。生活种种的开销，每一工拢是真现实，浮在咱的生活内面，怎会无妨感觉是生活压力重重呢？在各种压力当中，自我压力可能是最吃家、最辛苦的。家己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经济、人情、工作、环境等等的压力，不但身体爱承担真济生活压力，内心嘛爱排着自我的要求、自我的矛盾，乃至于人我是非、人情世故的冲击，真正是互人感觉天长地久有时尽，压力绵绵无绝期啊！面对这么多压力。咱也只好呢，祈求信仰、宗教以及力量，帮助咱来释放这个压力，减轻压力，对压力中解脱出来，再当予咱一个自由自在的心灵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

0: 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黄昏桥

今天来跟朋友讲这竹米桥，桥用竹米来砌的，那怎有可能啊？咱听看卖。第二相信我，咱提来做点心的竹米，砌桥的时阵竟然嘛用会着。来跟大家介绍这南投国姓乡北岗村的北岗区。在北岗区面顶吼，有一座翻修了后，而且也造型同款。真古色古香的古桥，北岗溪石桥，当地人该称作竹米桥。北岗溪顶的竹米桥，这是一座下口四个坑的拱形的石桥，长差不多53公尺，跨5公尺。一起桥的时阵，都要去等到太平洋的战争，因为缺少物质，所以就用竹米。红藤加石灰来代替这点石头的水泥，所以就竹米桥的称呼。经过真侪届天灾、水灾，伊嘛是同款，也阁徛在北岗溪面顶。在1994年的8月，经过内政部正式公告，指定是咱台闽地区3级的古迹，这是国姓乡唯一，也是台湾真少看到。桥的古迹，因为这拱桥的造型真优雅，所以最近这几年来嘛变作观光的景点。北岗溪也起源是在合欢山的西边，绕过惠孙林场、清流部落，慢慢啦流入去国姓乡。伊的溪水非常的清，樱花景色真水。听一位在竹米桥附近啊住几落年的先生的讲。这座桥是在1940年开始起的，到现在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了。他虽然没有亲身来参加这起桥，但是有听他的长辈说，桥头接的所在是竹米浆、红藤、石灰甲黏黏的土去造成的，而且当时所有材料都是靠着人工沿着山路用接力的方式到达搬来，时间的技术真十八，虽然有经过8次水灾，也阁有几落个风台，嘛是真勇，阁徛在遐。除了北岗溪石桥，日本时代所起的竹米桥，也阁有桐园龙潭的太平洋桥，也阁有新竹关西的东安古桥，以及苗栗三义的龙腾断桥。太平洪桥是1923年所起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因为它是用红色清水的砖啊加竹米落去砌的，所以就被叫做红桥。它被选作台湾历史建筑的八景。另外在新竹关西东安古桥，到现在也有70几年的历史啊。桥所用的石材都是为金山地区来，因模仿日

本风景叫的造型有五个拱门，或者桥新的线条继续柔和的庙栗三义的龙腾断桥，伊原本是一座山山的铁路桥，在1905年是日本人所起的，几座桥拢是用竹篾落去连砖啊。但是桥新在1935年的关渡山地动，去了地动又一个刷断去，即马干那剩桥条徛在遐尔。

0: 领先一专案，
1: 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工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吃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還有当年的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昏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元，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电台在10月20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任生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做过神经疼痛腰椎退化的治疗。另外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一场，这场真好，好康的来熟悉台湾这产品。主讲的老师会带来很多台湾这产品，来有奖征答，送予参加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报名电话2307-0611，2307-0611。

我的朋友天规工暗时啊，也是冰来冰去，困未去。第二天精神阁无好，只好靠来啉咖啡、啉高茶，也是啉甜的饮料来提神。结果咧，暗时啊又阁困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除了压力、骨手机啊、作息乱之外，这有可能甲咱的熊饮食不均衡有关系。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镁加营养素摄取不够，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很难维持正常的睡眠。营养师会说，要睡之前来吃帮助睡眠的东西，不如我们平常时就为三顿开始把蛋白质吃好够，豆腐大类的制品，还有两家古林制品，这都是不错。另外常常吃外面的朋友会用来利用无甜的豆奶、鲜奶，还有优格，这些较简单提到的食物来代替加工品，当作主要蛋白质的来源。另外就是维生素 B6， 现在的人煮食常常是白饭、白米、米包，这些精致的淀粉，再加上青菜阁食了无侪，较会好整体饮食的营养素来源无够侪款。建议应该增加糙米、燕麦，加也袂精致过全谷杂粮，加无共吸水的蔬菜。另外就是钙、加镁，钙、加镁这是放松的营养素。牛奶加牛奶制品是真重要，钙质的来源，那是啉牛奶较会腹肚胀、腹泻。安尼用个气块嘛来食优格、起司，镁用个来食清清晰的蔬菜，也个全谷杂粮、加豆类以及坚果，提供大家做参考。要来帮助困眠，用个来食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钙镁。

愿嫁汉家人，来做公公。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家里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

拜金啊，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发啦。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医生任生利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坐骨神经疼甲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2307-0611，电台地址是在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5: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4: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5: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经过好小朋友啊，经过做老师
9: 有来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让人。

0: 阿林的同学甲家长买晒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1800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就感觉吼，较凉啊，卖讲凉啦，较无法热啦吼，真正要凉吼，气象署的预报讲后礼拜一。好，礼拜就好，你真正会较感受较凉啊啦，吼。好啦，当然吼，拜老师啊，啊，感谢朋友吼，有伫个听咱的节目啦。哎，那好天吼，大家都嘛装出去呀，吼。啊，装出去啦，就加减嘛猛炸一下来听咱的节目。哎，网络买当来收听，吼。无气嫌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今日就拜老师啊，尽量啦，咱来安排一挂好听的歌曲。好，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思慕的酒》。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即句台湾话俗语，伫讲吼，讲人伫做，天伫看啦。人伫做，天伫看哦。即句就是要考验咱人吼，千千万万啊，袂使做迄个歹代志啦。因为咱即个即个天命观内面底吼，就是讲即个天地中间啦，有一个主宰，所以无论讲是善还是恶，吼拢都袂过着吼迄个神伊迄个目睭啦。所以咱第一讲吼，迄个善恶到尾啊啦，终有报啦。所以咱做人吼，袂使违背良心。吼，所以即句第一讲吼，人伫做，天伫看，就是考验咱人吼，袂使做歹代志啦。

这首歌讲叫做吼心心有力啦。人哋讲吼，食这个恐怖吼，讲会当提高血压啦，你要相信无？第一下，甲咱的朋友讲啦，你老听人讲吼，食迄个海带啦，加食吼，食较济啦，讲会当预防甲着治疗这个高血压啦。我甲你讲啦，即句是这是吼民间的流传啦，一种一个讲法啦，吼。海带是不是真正达到着这个功效？哦，你听听都好啊，小弟，咱这边就了解啦。其实你若食伤过济这个海带吼，唔呐讲吼，未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而且吼，颠倒可能的地数吼，迄高血压会发生啦。本来是无啊，结果你那个哦，黑死命食吼，也算吼有这个高血压。咱再讲吼，咱第一食物件饮食，诶，地数讲这个高血压是安怎？主要就是讲吼盐啦，盐食伤过济啦。盐食伤过济啦，啊盐，盐主要成分吼、哦，就是咱讲的钠，哦，伫个即个海带当中，伫海带钠的含量特别高，你知无？特别高咯、哦，所以对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啦，运动吼爱减食啦，食较少的啦，吼、哦、啊，唔是讲吼低食，未使食伤济啦。人个有根据着医学有做一个报告吼、哦，高血压会发生即个因素吼、哦。主要有分作讲后遗传的啦，吼、哦，也是讲吼盐分食了伤过济啦，吼、哦，这拢是高血压发生的主要原因。啊，咱若讲生活吼，伤过头紧张啦，情绪无稳定，吼、哦，这因素嘛是会哦。所以吼、哦，咱正确的预防，也该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运动爱按咱的生活习惯，该着正确使用这个药物哦来开始啦。改变掉咱无正常的生活方式，消除咱心内吼、哦、心理一种这个压力，加掉这个紧张，啊、哦，咱的生活步调吼、哦、放回轻松啦，啊，食物件减少吼，迄、那个食物当中迄、那个盐啦、盐分啦，安尼呢再当有效来控制到这个血压啦吼、哦。所以你老听人讲吼，加食一挂海带，会当预防加掉治疗高血压吼。啊，当安尼讲了啊。未使食伤济，吼、哦，食伤济本来血压无啊悬，食一个煞血压煞欠悬，吼、哦。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哦，来听这个拍拼的工人。

0: 我念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敢休二九工，今仔领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着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也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伫咧做多济咧？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啥物咧？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敢吹歪风。
0: 真是你真歹势！
1: 哼，打退去啦！
0: 哈，一百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工四啊二，扣劳保费300二，当然嘛是剩100块好领。啊，搁你顶个月甲借50块，我也袂甲你扣咧。
0: 哦，安尼好。

0: 卡方诶，
1: 什么的卡方？
0: 诶，不是，真是的，你的名号做阿方，姓林，我是林芳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生。

0: 林小姐你好。
1: 唔免好，我知你嘅空头，看到你咧关心阿姐，我就知你要过来借钱。
0: 嘿嘿嘿，因为这回是一生最第重要嘅代志，我是要甲你借钱拍手指，要来去送定太太。
1: 哎呦，是多一个查某遐唔惊死，想要嫁你。
0: 嘿嘿，啊，就你啦。
1: 哈，我
0: 是啦。因为阮头家伫咧甲我讲，因查某囝的你已经离八岁，讲叫我着爱较认真啊做工课，以后36间的公司拢要交代咱两个。
1: 啊，真是有这种好代志，我咱拢唔知。哎呦，我着进来去问阮爸爸看卖咧。这真体贴，手指都拍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无罪过的细汉囡仔。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0: 怎样我这细汉，无恁的头啊趁钱，互你幸福过日，目睭金金在看爸爸受妖怪。我是一个做不落来的少年啊！
1: 少年啊！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暑假还暑假，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做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跟那油啦。草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

0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幸福在多位啦，在家啦，在咱家己的身上，你家己去找啦。哦，幸福，我讲啉一粒烧汤嘛足幸福，听一粒歌嘛足幸福的，哇，安尼都满足啊。我讲听一粒吼，安尼广播剧，广播剧吼，都要给咱朋友一个预报啦。哦，你来甲阮听一个，民本广播公司吼，遮同事吼，遮大大细细吼，啊，来制作啦吼，头一遍吼来录这个吼广播剧啦。好，欢迎朋友吼，明仔早起吼七点再来甲咱收听。这个广播剧吼剧情啦，相信咱足侪朋友吼拢听过啊，种足有名的啦，《天方夜谭》啦，《天方夜谭》啦，有个叫做吼《一千零一夜》。啊，一千空一夜，吼、哦，哦，这样呢，故事足多啦，内底足多哦，有名足经典的一挂这类故事啦，哦，像讲阿拉丁神灯啦、啊，这种这样，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啊，咱明仔，哦，明仔头一集吼、哦，先要播迄、那个三粒炼骨啦，哦，三个苹果，哈、哦，要加另外一集吼、哦，驼背人的故事。你甲阮听看卖，即拢哦，公司的同事大家吼，哇，足认真的头一遍安尼弄吼，哎，录出来这个效果真的吼，哎，甲阮小听一下吼，啊，再甲咱评个分啦，还不错，那大家拢足认真呢，足用心的呢，吼，伫个即个明仔早起吼七点，伫个民本一带，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千号。早起时啊，吼，咱讲礼拜时啊啦，礼拜时啊，吼，伫早起七点安排播出，啊，朋友来讲听看麦，吼，啊，咱安顺咧，咱录音啦，吼，嘿，较早起床，较早起床咧，吼，啊，来听一下吼，由民本广播公司所制作，吼，再大大细细再同事再同事啊，吼，再员工大家吼，你一句我一句吼，安尼速解录起来，哎，真的不错呢，讲听看麦一个哦，吼，伫明仔早起，吼，明仔早起。七点哦，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重回故乡》。

流行，为着失落，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巢。经过了一年、两年，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万叹何用。

重回故乡啦，好，秀清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都加秀清嘛，甲朋友一个预报，甲阮听看卖，吼、哦，来听一下这个，哇、哦，阮足用心的呢，真心最重的，大家足认真哦，底下变哦，啊，底下录这个吼、哦，公布叫吼、哦，天方夜谭，明仔载吼先报一出啦，吼、哦，三个苹果啊，阿加掉这里、个、吼，驼背人的故事，啊，都阿咱来讲吼，毛要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吼、哦。这嘛拢足有名、足经典的一个故事啦，啊，这出吼、哦，搁伫较后边啦。好、哦，明仔载咱先听这出哈。明仔载去，明仔载去七点，伫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千赫。好、哦，早起时啊七点，哦，再来给咱收听哦。好、哦，阮先播出的先制作哟。哦，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的公布剧哦。

0: 亲自。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才当泡关系，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

然后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人讲来去粪扫池啊，吼，哦，那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贵较俗，你爱买济啊，尤其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哦，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加规箱的哦，这一条变烂起啊，紧食啊！结果你看麦，烂这条食好了，哎呀啊，迄条变个烂起，紧来紧过食迄条，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啦，因为拢食迄条烂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伊，哦，一个大天呢，个甜呢，个有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哦，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啊，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烂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唔甘啊。唔甘吼，遐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会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解咧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一条，吼下一条啊，家己吼，哎呀，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工哇，这条又个变烂起啊，又个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啊，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啊。大刚是拢食迄个烂的来啊啦，对不？你这粒食了了，我第二天这粒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粒，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

规箱哦，规箱来呀，一只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食到烂的啦，专食到烂的啦。所以唔知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件代志吼，有写了一百只的对联啦，啊，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囥的好的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的，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的烂的啦，啊烂好啊，吃的烂的啦，哦啊烂好的啦，好的拢一直继续烂都掉啊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的，啊你食迄烂的，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佫一像那对联咯，上联佮有下联，也冇一个横批啊。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啦，永远吃烂的啦哈！啊，他哈讲这个燕万家喏，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哈，这也是讲哈，嘛是咱的人生呢，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哦，加加减嘛，有人哈，在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点注意哈，要这个讲这个烂酷酷的哦，遐遐人啦，后遐人啦。啊，一寡呢吼，迄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当他注意下啦，跟他注意下，今日一直回想，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载佮你讲啊，当某一人讲过啊伤，伤人的话，唔知要安怎就对。跟他定定定想遮，结果呢，将足济足济，吼、哦，时间啊，拢开伫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毛一寡真好的啊。某一个特地咱珍惜的物件，啊，你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伊讲即箱哦，水果啦，即年好会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加遐烂来啊！吼、哦，我一定要甲你嚼了，甲你嚼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烂去就会烂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都回过去了啦。哦，咱讲吼，话莫讲多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前，眼前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都暖起啊啦，哦，咱更好食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话的方法啦。啊，你讲朋友了解无？暖就暖去啊！啊，咱够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慢慢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跟咱讲啦，卖你常常咧在看一种个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对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啊。哦啊！叠加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哈，感谢感恩新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半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哈、哦、啊歌曲的安排哈、哦，啊当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明，哦你若讲平时拢伫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着。啊那无你看步步啦，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啊啊，坐了要爬起来，搁扎一下力，也感觉呢，咳咳，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正来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啊，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即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代，好、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哦，为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到第二罐，才感觉讲，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你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甲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在朋友，恁来讲安尼，哦，有滴做生意，佮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人，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料掉，假料掉，哦，别做文番户，点了只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佮加落去食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压欠骨本啦，不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哦，无唔对啦，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那个量爱有够啦，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哦，你唔当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

到日头啦，要哪呢呢？首先给你介绍这款书介，你落打工啊，做一下哈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里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元，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书介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葡萄糖胺加到咱的书盖，电话则交代吩咐23-05-6924，23-05-6924，李三吃情花。

骊山痴情花哈。好啦好啦，哦，咱来来讲吼，都家秀清有滴甲朋友吼，啊，讲咱民本广播公司吼，啊，有足用心的啦，来制作吼，一个广播剧，一出广播剧，有啊，咱民本广播公司在同事大大细细吼，大家足认真啦，足用心吼，啊，头一边来录到一出这个广播剧吼，啊，内面滴故事拢。足赞的，拢听过啦，即种吼足经典的一个故事啦，吼《天方夜谭》啦，吼《天方夜谭》吼《一千零一夜》啊，吼啊，咱伫明仔早起吼，明仔早起诶，伫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前的早起是啊七点吼开始来播出吼，即个广播剧啊，欢迎朋友吼，明仔早起再来甲咱收听，你若听过了吼，我甲你讲，你著逐礼拜。你期待，期待讲啊，今日今日要过来听个下一出什么故事吼？每一个故事拢足精彩啦，足精彩啦哈！欢迎朋友收听，阿达感谢你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第一家秀清甲朋友有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第一这个十月二十，好十月二十就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啦，哦办一个健康讲座哈，

由西方病院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要跟咱来讲这个神经痛，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吼、哦，要来做一个治疗，安怎来做一个复健啦？好、啊，另外阁有安排一场吼，要来讲这个认识台湾这些产品啦，哦，一个这个微笑的标章，哦，朋友有兴趣吼、哦，欢迎你来参加，吼、哦，完全是免费的。伫这个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吼、哦，朋友若有要报名，即阵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不能没信心。

非常的感谢，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节目有伫个听，啊，电话有伫个卡，感谢哈，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咱伫个粗橄榄油啦，有信用你知无？咱介绍十多年啊，咱老朋友老主顾吼，拢嘛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到底煮食？有伫当顶当灶，吼，拢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加上咱大家吼，拢无一个健康概念，怎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就管粗跟那油拢嘛可以啊。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哦，啊，咱煮好了咧，整理咧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哦、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啊，讲要杀米、杀青菜，吼、哦、啊，即款粗跟那油，你就当直接来倒落去啊，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爱、哦、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即拢老长进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杂。你老食过有比拼吼，你看咱的口感啊，都是无同款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拢已经两罐内合装。哦，拢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啊，要送啊，吼、哦，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咱的粗橄榄油，吼、哦，有要注文吩咐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安平集团。

安平之乱，哈、哦，过来听这首《勇敢的男子汉》。好，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园》，哈、哦，我是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要注文产品啦，哈、哦，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哦，该卡来就对啊啦，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斯莫林，俺主席，勇敢的男子汉。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的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讲古情卖提起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哈，感谢大家感恩孙木林按主席，哈，电流那底卡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05-6924青春的来山姑娘。

爸真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哦，啊，那有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继续支持鼓励，电话继续敲2305-6924，2305-6924。好，哦，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啊，下晡4点哈，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再不欢迎朋友继续哈，来给咱收听，由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哈。爱记得哦，明仔礼拜哈，明仔礼拜早起时啊7点，伫民本一带12960哈，由民本广播公司哈，我们再大大细细啦哈，再同事哈，大家安尼，你一句我一句，我真心。

最多的呢，就出这个广播叫广播剧哦，《天方夜谭》。明仔去七点，你若听过了，我跟你讲，你就足期待，紧的哦，礼拜日紧到，紧要来听这个吼、哦。广播剧哈，感谢大家哈啊！阿达，咱的下播四点哈，先茶余饭后，这个空中再相会哈，感谢大家，再会喽。

0: 有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早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那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5: 啊，冰箱买漏财？
6: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色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生如棋，棋如人生。一盘棋内底有将、士、将、棋、马、炮，甲兵卒等等。每一个棋子拢有其个无同的功能甲特性。那将人的一生甲比如一盘棋，也咱的社会、家庭中来扮演无同的角色同款。有时阵就成为将士，有时阵就作为兵卒。无所谓大甲小，悬甲低啊！各有其优点甲缺点，也唯有将家己的角色扮演好就好，发挥自己专长的功用啊，就是好棋啦。咱拢知影，人命甲单单一种个性，也是点灵啊。个性会随着因缘无同而改变，点灵也随着环境的考验而有所被开发。现代父母教育主力吼。常常拢灌输一寡，你若无好好读册哦，将来啊只会捡牛屎啦。但当今无牛屎通好捡啊呢，啊若无牛屎通好捡，就爱做工好啦。这种观念好亲像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册悬呐。从人生的道路限的真济框框内底，反而将路愈行愈矮啊，甚至行未落去啊。其实正当的工作。并无分贵贱官阶啊！每一个人只要用心尽家己的本分去做事，工作拢是神圣的啊！若未晓将每一个人无同的根基甲能力，一味以同一个尺度去咧要求他人或者家己的亲人，必定会有真济冲突甲不满。人真难得十全十美啊！人讲一种美，一百种人啊！有的人面恶心善，但是有的人敦厚老实，有的人就口是心非，有的人慈悲善良，却是有的人心怀恶念啊！世间人是千万种啊，讲也讲未尽啊！搁再讲人的心念，随时在天堂，随时在地角，有时阵亲像阿修罗恶鬼，善恶一念之间，心心念念。变化万千，难以抓摸啦。既然人无专灵，就是爱会晓安怎善用他人的专才啊，包容其缺点，尽其所能，那会当赢得一盘好棋，必然爱让每一个棋子发挥其功能妙用。

如各种的机制爱灵宽法来应用，而非只有用其中的一两字而已啊。其实哦，机制本身并无好坏，输赢之别是看咧落去迄个人的地位来运用而已。感谢你。

元朝至顺四年，啊，就是公元1333年，37岁的施耐庵，因为伊无愿意用权贵来去压百姓，愕然失去了杭州钱塘关关长之职，回到了伊故乡苏州。伊一方面来咧教册谋生，另外一方面用梁山的背景的故事来咧写作《水浒传》。春晚花开的一天，有一位师兄来自苏杭两州的商人，因有听讲施耐庵博学多才，精通知识文书，特别对家乡山西太原带着伊的囝罗贯中前来投师求学。施耐庵见到罗贯中年约14、15岁，生作眉清眼秀，文质彬彬，但唔知影是唔是博学聪明啊，因此就用私塾的谜题要来考伊啦，就是用油灯的谜题。云落不因春雾，吹盏起照东风，结成一蕊自然红，费尽功夫怎整，幽蕊难撞粉蝶，鲜花不惹油芳，夜影人静画当中，暂伴玉露春梦。这就是油灯的谜题啦。识读东西宋词的罗贯中听了后，一心内就知影这个谜题就是油灯，但伊不爱讲这是油灯，我那做是首诗来回答啦。所以就拱手笑讲，敬请老师指教。小生我那来用诗词作答吧。碧蛇游过青水塘，一蕊莲花开画上。这同款是油灯啊。施耐庵一个听连声称好，随时就收伊做徒弟啦。后来制作《三国演义》改编的作者，就是罗贯中啊。感谢你。

0: 麦穗啊！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哎呦，真歹势，你无用。
1: 不紧，不紧，不紧，哎，
0: 小阿甲你做见
1: 去。好，你好，你好，哎、欸，什么？你讲来，嘿。
0: 我迄阵啊，就是哦，做啥？
1: 嘿。
0: 骨刺痛啦。
1: 骨刺哦。
0: 嘿啦，啊你叫我食迄个做啥物药啊？我都。
1: 骨刺食痛丸。
0: 痛丸，对。
1: 食痛丸啊。
0: 嘿。嘿。啊，我食无几罐尔，我就会惊了。
1: 就会惊哦，中药，中药。
0: 啊，即摆拢阮家咧甲买，我唔知影伫台买啦，正实咧啦，我袂。
1: 无紧，你若买，再过来食落，安来去药房买嘛，同款。
0: 哦，同款啦。嘿，
1: 唔通去买唔对着。
0: 哦。
1: 系啊。
0: 我即摆是要甲你问讲，我一半时啊，哪会耳啊哪像迄咸得好安尼，食安尼啦。
1: 哦，咸得好，食得着。

0: 迄就是火气较大，会使食迄个瓜蛋丸。
1: 哦，安尼哦，
0: 要食瓜蛋就好啊。
1: 哦，安尼我再
0: 感谢啊，你过去你过去只拢食好就对啦。
1: 好个好个，我会行了。
0: 恭喜啦，恭喜，免无去开刀啦吼。
1: 无啦无啦，
0: 你住伫迄个台中市南屯区啦吼。
1: 有啦。
0: 啊，千城街哦。
1: 哎，对对。
0: 千城街嘛吼，还是单玉桥嘛吼。
1: 哈，对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你来来做见证。
1: 食
0: 好，大家到时无吼。
1: 好啦。
0: 好，感恩感恩，互你做子孙啊！谢谢啦嘿。
1: 好啦好啦，谢谢谢谢啦。
0: 好，感谢感谢。
2: 糖尿病。你较早管做小咳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夹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佫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这。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10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咧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潘大夫消化丸。吃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多。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啦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吃咱的潘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真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咳丸。卡数那是有爬烧的镜头，放摇白罗的现象，亲像美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摇。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句真有智慧、够含义的一句谈话，高顿米哥拢无咧算，一顿恁买捡起来啃。米哥就是用糯米咧做一个南糖，食咧真好食的食物。你较早这唔是随便可以当食到的物件，恁买就是另起的买。比米哥来讲，恁买的价值当然是差真济啦。高顿米哥拢无咧算，一顿恁买就捡起来啃。就是咧讲，食了高顿的米糕，却无咧讲；但食了一顿的点外尔，就安捡起来啃，啃咧心肝咧一个计较啦。这个就是咧讲，人受人的基因，唔知影人去报答，受到了一点啊委屈尔，就安尼四界去讲互听啦。有一间公司老板台湾工真正袂歹，又个有休假，后个有红利，而且可以当出国佚佗，还个有奖金方面。但有一年因为生意无介好，老板就将一寡本。老板就将一寡无必要的福利来甲取消，结果员工呢就群起抗议啊！这就是高顿米哥无咧算，一顿了买捡起来啃，类似的经营哦有够侪。

啦，猎人的社会来讲也讲未完啦。即句话，予咱两点感想：第一，卖讲美国只敢来讲恁本的人，无提起美国的好处，只敢讲恁外的人，现实无情啊！这种人只会当讲当富贵，未当穷患难，不高也罢。啊，那无呢？有一天会变成伊只的美国，咱只有食恁外啦。第二呢，食人美国爱知影报应。就是讲有一天无米糕通食，只有两枚，也无应该因此来避免，因为别人无有予咱食，特登食米糕的义务啊。所以呢，有两枚就应该感恩了。在咱的这个朋友看来，都有这种朋友啊，咱对伊好交拜，借钱连续借交遍，啊那一遍无借伊吼，伊就甲你翻面啦，将过去你借伊交遍的人情给放袂记住，无大紧呢，甲你讲一挂你的歹话啦。这到处在咱的国外，到处拢有这种人啊，所以讲高等米糕无咧算，一顿两碗捡起来讲，这是人间的现实，也是人性的必然。所以呢，待人何妨做一下调整。虽然讲唔免得特顿食两碗，但也无必要特顿来食米糕啊。或者呢，是因招来万叹，反而来我唔是人啦、啊。所以这句话真有智慧，就是讲高等米糕无咧算。一顿两碗捡起来啃，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乌干那底豆油无底看，豆油就是酱油，豆油是乌色的。卡苏那装咧乌干那内面，当然是看未到啊。乌干那底豆油是俗语，一句台湾语的名言。后来有人去加工一句讲哦，白干那底牛奶，这两句的意思拢是同款。当一个人做出让人意想未到的时阵，人就会安尼甲讲。乌干那底豆油无底看，看未出来啊！这句话，我咱有两种的感想。人有多种，你个性甲多种工作能力的时阵，有人就是透过干那就看过豆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就是乌干那底豆油无底看，除了拍开干那挂，或者呢根本都无多了解伊是啥物种人，能力是如何。但是咱不见得就有机会会当去拍开干那挂，内面到底是不是什么物件？因此呢，甲人相处应保持适度的谦虚甲尊重。毕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咱怎会当知影讲别人未比咱搁较优秀呢？另外，甲人相处个人可以明朗爽快，但咧某种程度，咱是应该以乌干那底豆油。卖予人看会出来，因为如果事事未当有所隐瞒，甚物话都咧讲，不但会伤害别人，也会为家己招来麻烦。如果行事未当有收敛，会引起别人的嫉妒，甚至呢招来祸害。而且乌干那底豆油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如果咱家己无甲拍开这干那挂。怎会知影讲乌干那内面到底是装什么种豆油呢？还是装白种的呢？不过呢，如果为了乌干那底豆油而将家己弄成虚伪阴天的人哦，那就是已经自作聪明了。感谢你。

0: 我就是较早我唔落住咧迄落款咧头云区吼，头云迄边个，啊我唔落脚疼吼，疼到安尼，拢医生讲叫我爱换脚头啦，啊我唔爱换，
1: 哦讲爱换脚头啊，
0: 系啊，
1: 你替我啦，
0: 我是想讲我只干呐，你阵啊只干呐。三四十外岁啊嘞，啊他无可能讲骗我，啊我就唔敢相信，我就从安尼买你的
1: 听完，
0: 买你的听完来吃。我直接到今麦我还过来吃。
1: 啊，吃几罐才知啊？
0: 你落罐吃四五罐哦，我知啊。啊，我到今麦吼，就从安尼拢敢人安尼啊。
1: 这拢正常啊。
0: 哎呀，我怎么正常啊？我怎么走路拢正常？啊，迄落款嘞，阮太太哦，伊嘛是闻啊，啊，算安尼，迄落款会麻安尼，迄落款。这我有哪个管啊？
1: 我听完嘞。
0: 安尼唔来塞哦。
1: 会塞，会塞。
0: 会塞嘞哦。
1: 哎呀呀，感谢哦，感谢你打电话做介绍，你咱带队。
0: 我怎么带头文字啊？平山街啊，六巷啦。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吴添。
1: 吴添贵人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2: 好，你潘大夫，
1: 哎呀，我就是啊，什么技术你讲嘿？
2: 哎，我哦，潘大夫啊，啊，我今日有叫伊寄六罐的，我甲你讲啊，
1: 吼、
2: 哦，哎，我一个脚吼，开刀七八年啊吼，
1: 嘿，
2: 啊，我即卖牙口啊吼，换了尾手单咧补一粒起来吼，
1: 嘿，
2: 啊，补一粒啦，老生哦，老两年话吼，老两年话未打吼，啊，迄摆是因为食无食，我早晚食七八年啊啦，
1: 嘿，
2: 啊，我是久久食一，啊，久久食食无食。啊，我正有刷刷甲食吼，食了敢若有较改善，啊有较大，正有较大，我食你片有较大了。
1: 好安尼吼，啊你袂记？
2: 食咩两罐啊吼？我在我一个小姐吼，伊头我退化吼，退化我摕一罐去食，食了讲着啊有较差，明仔载吼，我明仔叫伊讲想啥食，我讲本身我先摕一罐细罐来去食，啊食了讲有较改善。明仔载我那讲叫伊讲叫六罐我。
1: 明仔载食后日再收着啦。
2: 后日再食后日再收着。
1: 哎呀呀，好吧。
2: 啊，阮早人伊咧后食听完啦。
1: 嘿。
2: 啊，有食咱就我打完了，无我继续甲你讲好咧。
1: 好嘞。
3: 哎，潘大夫，
1: 嘿，
3: 哦，你个药也真好啦，
1: 真好用哩，
3: 嘿啦，
1: 感谢感谢。
3: 我以前孙啊，那个车祸啊，轰动着，等下就坐轮椅啊，
1: 安尼哦，
3: 啊，你我手我坐轮椅，听你个迄落，我带你去买，
1: 好，
3: 啊，买等下食个无坐轮椅啊，你我手就弯下四卡椅啊，
1: 安尼哦，恭喜哦，恭喜。
3: 即马吼，行到安尼，即马拢食一支啦，
1: 听我个对一只刀啊，
3: 啊，我即马嘛还搁你食咧，
1: 对一只刀啊，你有车受伤，
3: 讲只受伤呀。
1: 嘿，
3: 开到一百多了。
1: 吼、哦，开到开到一边咯。
3: 对啊，啊，迄落迄阵啊吼，两年外，搁在迄龙骨，搁在迄龙骨搞破去，啊，甲铁落吼。
1: 所以，所以就受较严重啊。
3: 搁晃动起来吼。
1: 嘿。
3: 啊，搁再去开三遍刀。
1: 安尼吼。
3: 是啊，啊，等下煞袂行，转咧直直食铁好玩，啊，食到即马都会行哩。
1: 会行啦吼。
3: 对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3: 好啦，你恭喜恭喜恭喜，
1: 多谢你哦。你住迄落庙里关后人镇啦吼。
3: 对啊，庙里关后。
1: 啊，福灵里。
3: 好
1: 两字，但你五抽样嘛吼，听话要爱六罐啦吼，感谢你啊。
3: 啊，阮头家是要照迄听话哪里食，是要。
1: 赶快叫伊吃得。
3: 叫安尼吃得好。
1: 哎呀哎呀呀，
3: 汤有较大咯啦，食要两罐啦啦。
1: 安尼吼，继续来吃得。
3: 叫伊吃得，安尼食到不得不吃无。听话吼，坐老汤老了坐严重讲，啊，无我来甲照吃啦。这是关都有差，都较无啊。
1: 好安尼吼，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多欢喜啦。
1: 感谢感谢。

将此地当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作为结束。虽然在现实的社会好亲像无可能，但却是每一个人深深向往着未来生活。当咱长大了后，袂当只是只求别人可以予咱什么，应该爱重视咱如何经营未来安和乐利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美梦成真。也就是讲，幸福美满不是梦境，而是标志，而是爱靠信心、愿力、耐力，及卡妙会营造出来。宋朝苏东坡曾经安尼讲过：“天下有大勇者，出人临场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处其所急之者甚大啊，而居之甚远也。”就说明了讲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别因为小可代志啊，就来混乱起舞。一个知影尊重包容的人，别因为别人的嫉妒误会而心有不平，反而定能怜悯于他人不明因缘果报的困境，并祈愿早日脱离危险，业障苦难轮回枷锁。佛典也曾经讲过：“积积皆消散，终果必对乐。”这不是叫人就要消极悲观，而是爱人去体悟到高位，一定要一定，也只是一时因缘际会罢了。社会在变迁，大众的需求也是在变迁。一个成功的团队领导人，怎样会当执迷不悟而无变通呢？其实现代某一挂大事业的领导人物，伊不在意自己永远担任高位啊，更未讲因为过去的成功的经验作为新秀接班人唯一效法的版本，反而会提出更加具体、前瞻性的愿景，以训练的方法来培育一群未来明日之星的接班人，也因为应时代的变迁而真正落实领导人的培训，才有可能永续经营而生存下去。感谢你。

有信仰观念的人是真幸福，信仰也可以启发人生，让人安定，让人有信心。信仰是可以调节性情，沉淀心灵，心情七灵。信仰贵的虔诚，不利于形式，也不利于这个布丁。有人说信仰认识不清，相以世俗眼光来去看法，以借品搞不供物的多少来评论信仰的是否有够虔诚。事实上，信仰贵的教理实践的日常生活中，提升自己的这心灵深处，并令心心得以自在。有人庙遐来拜拜，记者来吃神，该会是神所愿意见的啦。也有人家庭放咧无咧管，因为宗教信仰难以回头，这也不是正确的信仰态度。所以讲，信仰不是唯物是论，爱奉献时间服务他人，这才是。

宗教有所鼓励，未少这宗教团体有坚强的义工的组织，都有需要就出现在多位啦，行动紧，效率个高，这正是信仰的力量，也是虔诚的表现。信仰爱服务社会，信仰爱以人为善，信仰爱传播爱心，信仰就是爱自助助人啦。有一挂宗教怪力乱神、弄神弄鬼，有一挂宗教提倡迷信、妖言惑众，有一挂宗教招摇拐骗、害人不浅，这拢不是信仰的真意啦。信仰无在乎的奉献，无在乎的动物，信仰是在乎的虔诚甲心意啦。最重要就是爱有爱心。基督耶稣无放弃任何一个人。佛陀嘛是同款，以慈悲济世，救度一切众生，这拢就是宗教大爱的表现啦。感谢你。

0: 我破台屋。
1: 哦，破台屋，
0: 伊伊伊。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好啊啦。
0: 安那好啊？
1: 啊，我装来好啊。
0: 哦，装来好啦。
1: 哎呀，我好啊，
0: 我
1: 装
0: 来好啊。装来好，啊，你是你做啥物结晶？
1: 我哟。
0: 哎。
1: 我是讲，我食你的丁少丸，食了嘛未歹啦。
0: 丁少丸食几罐？
1: 我拢食补用尔呢。
0: 食安怎高血管诶？
1: 高血管啊，个心脏会喘。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做囡仔吼。咱国真歹命，做囡仔吼，无衫好穿，安尼寒安尼寒，安尼香甲会喘喘甲袂喘，
0: 啊，都
1: 一直黑咕黑咕甲即满吼。
0: 嗯。
1: 啊，干那个食你个冰沙丸，食了即满安尼，就是
0: 干真
1: 好安尼啦，好不好是啊嘞，即满是干那心肝
0: 头，对不？你这些这些感冒吼，
1: 即满是讲安怎了？黑咕食你冰沙丸食了较好吼。
0: 嗯。啊，你袂使食冰哦，水果哦，冰果水果也袂使食。
1: 安尼哦，
0: 哎呀，要注意几点？哦，
1: 不过我是食我无冰啦，阮家己
0: 食。买啦，买啦。
1: 哎呦，
0: 我食啦，迄个小冷啦。
1: 哦，好好好。
0: 小冷的物件你食了，个会久哦。
1: 啊，不过我敢那冷热味糊安尼哩。
0: 啊，你着怎么形容拢卖食冰冷诶？
1: 哎呦。
0: 哦，冰冷啊，卖食。
1: 讲要请教你讲，啊，我即嘛呢，困困的在死啊，起来哦，安尼敢那安冰冰，心肝头安足喘，迄毋知安怎？
0: 哎，心脏无赖关的啊。
1: 我有在吃那安心丸了。
0: 我要紧，安心来对你吃啊，丁少丸来对你吃。
1: 我丁少丸今仔个叫一罐，无吃什么干呢？寒天吼，
0: 即
1: 我感冒吼，即心肝头会。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嘿，啊，我吃你个天王丸，吃了嘛是袂歹啦。我是咱讲爱做啦，啊，就是安尼做啦，做较忝
0: 啦，较苦袂身体要改变哦。
1: 嘿。
0: 体质要改变，我咧吃物件要注意啦。
1: 哦，安尼哦。啊、
0: 你嘛讲，你嘛想，我都食食冰沙很多好呀，我啥物拢个吃袂使，
1: 哦、
0: 你冰凉的、冷的拢袂使吃，
1: 吼、哦，还有这些。你讲我即马安尼了解，
0: 吼、哦、吼、哦，好吧。
1: 嘿，无我吼木瓜啦，啊冬瓜啦，
0: 你拢袂使吃。
1: 我拢乌白该吃，我无兴趣。
0: 袂使袂使，木瓜、冬瓜、菜瓜，吼、哦，你拢袂使吃。
1: 我食你迄个。
0: 拢属冷的就对啦。
1: 我食你迄个胃波丹有吼，
0: 嗯，
1: 我嘛在那胃疼胃疼，我刚才甲你连续叫三服。哦，食了嘛真好。
0: 哦，伊不得食也真好。
1: 嘿嘿。
0: 啊，你听完呢？
1: 听完我都家己爱做，你安尼讲。
0: 爱做。
1: 食吼有食，咱就较看我。啊，我即马嘛，咱一段时间无食，即马又搁瞬间呢，啊，我叫好啊。
0: 哎，大大只，大大只。
1: 我若无食，你这唔透，你来爱看先生，我爱看先生呢。
0: 安尼多对。
1: 我多轮听。
0: 什么轮听？
1: 我家己食足久安尼。通关观音乡啊，轮田啊，梁湖路。
0: 梁湖路。
1: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庄来好啊。
0: 庄来好啊。
1: 哎呀，你电话拍出一定有啊。
0: 哦，感谢你啊。
1: 我给你介绍几名啊的哦。
0: 哦，谢谢，多谢你啊。
1: 多谢你照顾，我照顾
0: 你。啊，你家吃好，到时补的哈。
1: 有啦有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感谢。
1: 好好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香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俗语咧讲，一日无事小神仙。你这宇宙间是唔是有神仙呢？有人讲有，嘛有人讲无。到底若有甲无吼，咱拢总唔知呀。在人的这个观念中，神仙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自在。所以古早时代就有了皇帝，我有想要成仙。神仙的世界无法去体验，成仙之道人也无法去验证。因此对人来讲啊，神仙是可以想而不可以得。然而呢，咱的祖先就有当作神仙的方法，就是讲一日无事小神仙。祖先就是认为讲，人平常时啊为生活一个操劳奔波，太辛苦了。如果乃当一日无事吼，阿卖为着事来咧操心啊，就快乐如神仙了。这句话特别值得现代人的参考。现代人太无闲，追求名利，一天24小时拢互工作甲填满了，含暗时都无当休困。现在资讯发达，行动电话伫咧使用，将人彻底改逼到墙啊角，互你无当人去脱逃啦。大家拢伫咧拼命，惊一日停落来吼，就会落伍啊，弄得精神紧张，将自己趋向于崩溃的边缘。其实人拼命工作，嘛是为着日后会当过着新鲜般的生活，结果反而过着劳累般的这日子啊，真是悲哀。何况来学咱的祖先所讲的这句话，讲一日无事便是小神仙啊。放下了工作，切断了电话，到远处去旅游，去爬一个山，用事卖插，什么都卖想，身心都有了调整。就会当更有助于工作的进行，也会当保证日后对新鲜的生活了。感

人的心情快乐也是一天，无快乐也是一天。咱是要选择对种日子过日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讲，有一个农夫初次到村庄要办代志，因为交通无方便，伊只有用。

步行，身躯穿过一大片的森林了后，发现要到另外一庄，就爱阁经过一条河啊。啊，那无就是爱爬过一座高山，要渡过这条岔急的河流，啊，是要辛辛苦苦爬上高山呢。正当伊陷入两难的时阵，忽然间看到附近有一张大树。因此呢，伊就用随身所带的工具，将迄张大树甲锯落来，插成一个独木舟。农夫真欢喜，轻松坐咧家己做的独木舟，到达对岸。上岸了后，继续往前行。伊感觉独木舟非常的好用，如果那个放杀，实在可惜。万一那个遇到河流，你过来凑一张大樟树，插成独木舟，相当的忝。所以决定要爱着独木舟，以避不时之需。行啊行，这个独木舟实在是太重了，得到海涵开得喘不出来。农夫一边行一边休困，好想要将独木舟给放掉了，可是又一个不甘了。他心里想，万一那个真正去遇到河流，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是呢，一路上拢真平坦，来到达另外那个村庄的时阵，拢无去遇到河流，而且也费了三倍的时间才到目的地。咱拢唔知影讲家己的人生道路是平坦崎岖，还是会跨级的溪流，或者有坎坷的高山。咱拢必须要去选择，要轻松快乐来行，还是要背着沉重的独木舟来走呢？事实上讲，智慧就是财富，命里放一下。人生的路就可以走得真自在、真快乐。一个人的努力有限，真正的灵源在咱内心的智慧，会当开发出内心的灵源，人生才活得充实快乐。不说智慧就是法则，有智慧的人对任何事物拢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才不至于像迄个农夫迄一般，无正确的判断事理来依靠家己啦。谢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哦，潘大夫啊。
0: 嘿，你好嘿。
1: 哎，我要甲你做鉴定嘛。我然后甲你
0: 吃什么药？
1: 天丸哦。
0: 天丸。
1: 哎，啊，吃了有较好啊啦。
0: 吃几罐呢？
1: 吃三罐啊。吃酸痛，都规身躯痛。
0: 到去跋倒。
1: 无啦，不吃好啦，规身躯痛，即马吃了有较好。
0: 吃三罐有较差就对啦。
1: 吃三罐啦，啊，搁买两罐肝胆丸。
0: 啊，肝胆你吃安怎？
1: 就讲肝指数较悬啦，吃了有较差。
0: 两罐已经。
1: 诶，肝指数降啊。
0: 哦。
1: 啊，即马算讲嘛，肝一罐高肝丸。
0: 我人家灌一罐尔，啊！你敢有吃
1: 啊？有啊，有咧吃。伊嘛是搭几多啊？咧吃保养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哎。
0: 哦，啊，我当食两罐，肝指数降落来啊。
1: 啊，完，食一罐掉一罐，才要贵啦。
0: 哦。
1: 啊，这样要过你家这罐听完。
0: 好，这样你吃三罐啊？哦，规身躯酸痛已经有差就对啦。
1: 哎，差较济啊。
0: 哦，差较济啊。
1: 哎。
0: 啊，今日我再加一罐哦。
1: 哎。
0: 咱住倒位？
1: 我住保利啊，迄、那个南沙关保利镇中山路一段。
0: 什么大名？
1: 陈俊南啊。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来做见证。
1: 爱甲恁最多谢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哎啦，我那食了有效啊，我就食了
0: 啊。啊，你有甲倒收不无？
1: 哎，
0: 有甲介绍别人无？
1: 有啊，我介绍一个卡讲救金，我昨日有甲伊讲。
0: 好安尼哦。
1: 哎，救金救甲拢袂断过。
0: 究竟你叫吃主播丸就好啦。
1: 哎，我有提听完的阿爸回。
0: 好，吃主播丸。
1: 好啦，
0: 感谢你啊。
1: 没啦。
0: 好，谢谢谢谢。
1: 相识的家。
0: 今天来吃水好不？
1: 哦。
0: 好，谢谢。
2: 我跟你讲吼。
0: 好，你讲。
2: 哎，我吼吃迄听完吼。
0: 嗯。
2: 吃头十七八罐啦吼。
0: 吃遐济啊？
2: 嘿，吃了袂歹啦吼。
0: 吃了袂歹。
2: 哎，啊我吼，啊是吃进前吼，靠靠安尼听吼，听个安尼。

0: 一碗了、啊即马食你迄有酸气啊？你有？
1: 食一听话，你已经有酸气
0: 啊？啊，有酸气啊，即酸气软软啦。
1: 你还阁继续食就去酸你哦。
0: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落外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早丸。
0: 顶日啊感冒啊，甲你叫吼，食了后早食半罐去。

0: 谢啦，谢谢啦。
1: 啊，遐迄个听完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完丸。
0: 继续食听完丸，啊，顶晒完。
1: 听完是较会徛起来啦。
0: 好。
1: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0: 好，即摆已经较会徛起来，你先几岁？
1: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0: 哇，过年九十二岁哦。
1: 是啊。
0: 阿弥陀，恭喜恭喜。
1: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啊，头那些头壳白哦，安尼上甲头上最洗好嘛，最净嘛。
0: 吃那解毒丸。
1: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吃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0: 最听丸甲解毒丸吃这两项就好。
1: 解毒丸迄丸啊，吃八粒了。
0: 哎，吃八粒叫啥顿吃？
1: 哦，叫啥顿吃？
0: 嗯，咱在对。
1: 我四卡顶啦，大波罗。
0: 大波罗，这里是什么关？
1: 阮家是较早是台北县瑞芳镇，
0: 后出来变成瑞芳区啊啦，
1: 啊，
0: 新北市啦。
1: 嘿啊，我因为甲你听吼，去瑞芳油馆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你叫。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对我是真好啦。
0: 谢谢啦。
1: 啊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0: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诶。
1: 嘿啊啊。
0: 八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诶。恭喜啦！
1: 谢谢啊！
0: 我你吃百二位啦！
1: 我你吃百二啦！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谢谢。

创造事业去无着干阿嘴的情形是常常有，所以干阿嘴过去讲做瓶颈，无多人去突破。但是你若开始用一点仔心思，就会有所突破。江苏连续服装的黄女士，就是一个例。伊的故事会使好在失业者做一个真好的参考。六年前，黄女士和朋友开一间专卖印度尼泊尔服装的小店，每年至少有两摆到印度甲尼泊尔去咧采工会。可是成本太悬，整个货柜进口同类的衫裤卖不出去，小店煞来赔本了事。面对一大堆印度风格的裙卖不出去，也唔知要如何去剪裁这个衣服。黄女士只好呢，请人来将裙甲改成中国风味长下裙。剪下了后，同样当作是一种装饰品，去甲搭到啊迄个衫裤中，想袂到生意相当的袂歹，也因此呢拥有自创中国民俗的服装品牌。黄女士利用暗时啊，搁去学裁缝，学服装的设计、民俗的风格装饰，就是这样慢慢啊做出来的。各种的款式卖得真袂歹，一个柜已经卖出五十几件的市场。但是这五十几件对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而言，并不算什么啦。可是五十几件对伊家己本身来讲，就算袂歹啊。为求着稳健的经营，认为一柜来当讲卖十外种这样式，每一式有一二十件，就已经算袂歹啊。伊知影同行有一寡大量制作、赚大钱的办法，可是呢，伊唔敢对因。伊认为讲哦，有风格的物品，这个质比量更加重要。因此呢，坚持每一件衣服对头到尾拢爱顺手工，迄、那个花蕊请人来画。黄女士的工作室无什么招牌，一间小小一套天厝，三楼甲四楼都是伊工作的空间。内面有制作好一迄柜的衣服，有规捆的布料，壁墙上阁有伊所画服装的单图，还阁有销售的图纸。六年后的今仔日，黄女士终于找到家己的天空。伊讲这一路行来，坚守踏实的原则。有偌济能力，就做偌济事啦，感谢。

俗语咧讲，一句二韵三本书。所谓一句二韵三本书，就是讲成功爱有这秘诀。相信这是每一个人拢想要知影的。古早人咧讲，成功的秘诀就是有三点：一句二韵三本书。所谓这个句，就是推荐、介绍、提拔的意思。有人做一臂之力，可以省下家己摸索的时间甲辛苦，这样的人不见得就是长辈或者咱的上司。有需要的朋友，适当的时候甲咱邀一个，予咱一个机会，足以影响到咱的一生。记在现在社会来讲，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好，人就乐意甲咱相处，乐意甲咱打交道，予咱有一个有路用的自信。这也就是相当于推举、介绍或者提拔。所谓运，就是运命、运气。运命、运气，那无好的人，就无成功的命。那么，搁较努力，也是枉然。不过，有真侪人无相信成功，只干那靠运气，或者受够命的支配。这一点是难得讲得明白，但咱未当白白贴。有人一步登天，那就心明你个帮助迄一块，以及有人混到半世人未得志的事实。关于本书，你讲的就是才干。咱可以安尼讲，有才干的人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无才干的人是绝对成功未起来。所以呢，本书就是成功必要的条件之一。记、运甲本书，若欠一项拢未使。具备两项而无本事，这种成功经不起考验，无可能会当长久。具备了前后两者，就是有技甲有本事来欠运，这种成功来得真辛苦、真慢，运是救未来啦。但人缘关系可以靠人力来改善，本事也可以靠努力来充实。等到运一日来，自然就可以风云际会。马到成功，运是包括运用咱家己的长处，运了好就是好运，运了那歹就是歹运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疑虑疑虑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甲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高尼院公司。

0: 要称贺。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讲刚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播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服务处新娘区复兴路180号。

吼、哦，这两个古爱人一个见面吼，像个老外花小波啊，像个新人哦，我新地哥安尼有咧噗噗呢，哇、哦，感情全破落去，唔惊讲这个效果会变安怎啦？

0: 两个在里底吼，在咧博爱的旧感情呢。哇，今甲一只叫呢，啊，今嘛吼，佫也有笑的声音呢，嘿，佫有讲迄落吼悄悄话的声呢。但是伊唔知讲外口面吼，迄两个只底下都吼，要倒转来遐面就赔啦。嘿，今嘛一个狗哟，哎呦，啊门佫锁掉的呢，啊感觉真奇怪呢，啊煞佫煞袂开呢。今嘛咧波动啊，才甲因大姊讲，哎呦，我哪会真奇怪，姐姐啊。啊门开串掉诶！哎呦，啊妈妈唔走要紧啊无咧，啊波动啊开声叫姐姐，啊暗头啊帮忙就关姐姐，啊母亲啊在困我明细，我困甲是困遐个困啦，大概马紧啦，啊无咱唔通惊动伊一个喏，吼，啊唔过咱若无惊动伊无啦叫，咱也要看咩金庙啊困咯，金珠啊啦，甲金珠啊困，咱无咪就陪我关死呢，
1: 对啊。不由啊想嫁头起起，用玉功劳卡大天，唔敢嫁母来叫亲，要无陪咱是稳当的官闺蜜。安尼要安怎？
0: 我嘛唔知要安怎，无同阿印象面对。
2: 姐姐啊，阿红呀，我想到啊，你听我来通知。阿无阿娘迄个门串掉了吼，伊都在困啊。阿无我对帮忙哦，甲爬过去。啊，我即马哦，对迄个窗仔门遐啦，迄个边仔窗仔门啊，啊，我有细眼哦，啊，窗仔门看我甲栓入来，哦，啊，我只开迄个门哦，压得滴，啊，我即马那个门开哦，啊，只陪阿姊啊，你过来斗呀，啊，我哦小弟也有较细汉，啊，姐哦，你跟我斗个哦，有够悬，啊，我要爬窗仔嘛爬袂起哩，阿姐啊，啊无你跟我压仔顶。我爬起来，我爬过来安尼，啊最好吼办法是这款，啊要夜明照陪，都免麻烦啊啦吼。可以，安尼好，共保佑探头来答应，对着小弟仔夜红啊灯，一道笑。今嘛波动啊爬上窗啊顶，双脚一个跳落房间，哟，跳落啊！啊，房内灯火阁光影影，哦，我哪会点遮光？

好嘛，今次嘛一个点食讲无唔对，迄、那个宝洞啊吼，开门啊，宝秀才入门呢，嘿，啊伊个宝洞啊对窗啊门全跳落去，啊开咧房门才按大姐入来咧，当时听到声音伫底算呢，哎呦，奇怪，啊讲到因老母咧心脏病啦，哈，啊一个人咧困袂去啦，啊安怎样啊这个房间啊来吼，啊太有迄落迄落声啊笑甲咔咔叫，啊连咩细个声，一连咩嘻嘻叫，嗯，啊是老母咧起笑哟，哎，佮唔是咧。我若要起笑，老母佫有叫佮着查甫人声，嘿！到即马一哭囡仔吼，这囡仔哭哭呢，波动啊，就行来到迄个眠床呢。哎呦，是咧创啥哈？原来在咧包包地哦，嘿！啊是咧包裹在死呀！哎呦，啊开安尼，嘿，无共款呢。啊好，我网大甲你掀起来看嘛咧。哎呦，王建仁啊，要收咧！即马吼出手全改掀网大咧，看到一只猪，啊两粒头八只脚。波动啊，生气大声骂，向阳出手就甲拖呢。即马吼，迄、那个保佑啊吼，看着因小弟讲啊，安尼系啊系啊，即个代志吼，袂用个吼，搁再搬落去啊。保佑全对着因小弟甲拖咧，保佑赶紧来拖小弟，即时哩可以无千敌。哎呦，小弟走哦！看来看靠，即个代志全盘吼，拢叫即两个囡仔看到啦，哈、啊。但是即个查某囝比我较精啦，唔敢哦。和因小弟作证吼，发生事故就对，全对着因小弟砍的哦，全拖咧走。要在场就是哦，这个功夫哦，哇，这个蔡奇全哦，着叫人赶紧来爬去呢。家底这个倒金地油是面色焦变青啊，啊大害咯，迄、大害咧咯。

0: 妈妈，我不会在民族过多点的吃，我看我也是那个死死的。
1: 哎，唔通唔通唔通唔通，我的心肝宝贝啊，哇，你真勇呢，嘿，妈才跋一摆呢啊，你个化菜刀化菜，还佫耍了要去死，你死房诶，我变怎？哈哈，你真勇，啊，机转呢，女阿想诶。又啊，愈惊诶！你袂使死啦，怣人诶！迄、那个死咧，甲地砖轰动起来，我是新书，搁真诶来好啊命诶！新书，到时你著变心透咧！

0: 嘿，我范大夫。
1: 范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秀琴啊。
0: 嘿。
1: 我吼已经真侪岁啊吼。有只骨卡在日本时代安尼啊，你拢无尿布吼，啊浸尿浸尿，安尼骨头退化。
0: 哦，安尼啊。
1: 有只骨咧退化，拢即卖拢安尼吼怕怕。
0: 嘿。
1: 你了骨拔刀，啊我食你个药啊吼。
0: 嗯。
1: 一罐就还袂好我。
0: 一罐。
1: 甲阿妈滚滚哦，因拢好两部分啊。
0: 得紧哦。
1: 我说有效。
0: 哦，感谢感谢，
1: 我代表你大善人咯。
0: 谢谢啦，谢谢啦，你来讲，你来讲，我歹势。
1: 说你出大家子孙两
0: 代，感谢你，感谢你。
1: 这秀人，
0: 你正食迄个听完，还佫食啥物？
1: 即阵家己做两罐听红丸。
0: 啊，办够食？
1: 也袂啦，我一罐食了好多，做好两部分啊。
0: 有差啦吼。
1: 脚骨甲颔滚滚吼。
0: 嗯，
1: 按按拢硬吼，
0: 嗯，
1: 即卖就袂啊。
0: 哦，脚骨按按按怎已经好起啦？
1: 很好起。
0: 哦，安尼。
1: 脚骨吼，
0: 嗯嗯嗯，
1: 脚骨啊后天正嘛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哦，
0: 一罐就差。

0: 对呀，
1: 准备玩到啥子呀？
0: 就讲你啥子呀？
1: 我那个不就是人工的啊，产业有啊。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人工门槛的。
0: 谢谢谢谢，你做你做优秀琴啦吼。
1: 对对。
0: 都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五三段。
1: 对对，
0: 谢谢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呢。
1: 我你大家要加尊，
0: 感谢感谢，多谢你的，多谢你的经验啦。
1: 好，
0: 谢谢，功德无量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诶，我彭大夫。
3: 啊，彭大夫你好，我是林淑婷哈。
2: 林淑婷嘿。
3: 嘿嘿嘿，我哈，这个安神暖暖照假。
2: 安心丸照吃，
3: 嘿，我目睭目屎哥吼，食瓜蛋丸，你看
2: 咯。你爱食瓜蛋？
3: 嘿啊，瓜蛋丸吼，
2: 哎，
3: 应该对排尿有味道，应该有帮助吧？
2: 哎呀哎呀哎呀，
3: 也可以吧？
2: 可以噻。
3: 无得
2: 瓜蛋丸，
3: 啊，这个瓜蛋丸是爱食饭前哟。你咧讲
2: 的？你爱食饭饱，瓜蛋丸肯定说爱食饭饱食。
3: 啊，食饭饱食，遐拢不要紧，无分。
2: 无分无分，干咱瓜蛋丸，另说你得爱食饭饱，较未伤着胃啊。
3: 啊，而且吼，我最近吼，
2: 嗯。
3: 不是很严重啦，我感觉呢，身躯有小块痒痒，唔知。
2: 搞蛋这都有帮助啊。
3: 安尼吼，
2: 诶，帮助。
3: 我看破大碗，我挂蛋丸都。
2: 好啊，我介绍挂蛋吼。
3: 挂蛋丸。
2: 一罐阿姐，一罐挂蛋丸。
3: 对对对。
2: 两行也未使做一只哦。
3: 对，我拢有啦。
2: 啊，你安心丸食了有差无？
3: 诶，我食了很好。
2: 食了很好。
3: 安心丸我觉得很好。
2: 食了很好，口困。
3: 诶，我食了感觉我紧张的程度减低呢。
2: 哦，够紧张啦。
3: 嘿嘿，我就够紧张。
2: 诶，够紧张的心脏无力啦。
3: 我堂上课哈。
2: 嗯嗯。
3: 就好紧张诶，
2: 即
3: 个拢袂啊咧，即马就自在咧。我都感觉自在。
2: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3: 谢谢你啦，我台湾以后拢就自在。
2: 感谢感谢，谢谢。
3: 好，我有信心食啦。
2: 吼，食了袂歹，有较到小补无？
3: 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吼。
2: 嗯嗯嗯。
3: 我尽量咧补吼，亲像阮家隔壁林先生啊，
2: 嗯，
3: 几啊个呢？几啊个去吼？
2: 哎，
3: 我都把你的名片发出去啦。
2: 感谢
3: 他们有没有出？我没有去跟他查嘞，因为他们没有留电话给我。
2: 我见哎。安德啊，安德啊，你这林淑婷啊，
3: 嘿，林淑婷，嘿，
2: 啊，你到到嘞台北市，
3: 光复南路，
2: 松山区，
3: 嘿嘿嘿，
2: 光复南路，
3: 对对对对，
2: 五十七巷，
3: 哎对对对，
2: 谢谢啊，
3: 嘿嘿，
2: 多谢你啊，
3: 哦哪里呢？
2: 谢谢，今天加一罐安心丸，加一罐那个瓜蛋丸哦，
3: 哎对对对，
2: 感谢啊，谢谢，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拜拜。
4: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十七号丰达药局。三重埔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邮局，新庄埔中港路316号平安邮局，三重埔溪尾街239号安兴邮局，汤池中立埔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孤山埔山阴路108号福民邮局，汤池永安路264号永明邮局。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快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人的地位不是天生的，拢是靠一挂经验历练过程中，慢慢去体会出来。迄种的心得，就是地位的结晶。将日常的人事物观察甲经验好来应用，冷静的思考，切入咱的生活中，这就是地位。显然，每一个人拢有地位的根。因为每一个人拢有经验，也知影要安怎去观察，只是有无智慧个，拢是个人思考理念分别。多数的人未去发觉到爱用观察甲经验何来应用在咱的生活中。一般人发烧，唔是观察甲经验，而是安怎如何将何来应用切入咱的生活中去运作。换一句话讲，应用是必要的条件，而且何来是充分的条件。会当同时兼顾这两项要件，生活地位阿幺得扣都扣会到啊。所以有地位的人爱勤力学习，真侪对生活的经验以及对生活领悟，拢是日常中点点滴滴去累积起来的。如何将观察甲经验好来应用到生活中心定，一段一段来讲给大家分享。多数的人在生活中对家庭工作。两方面的投入，会使讲拢尽够全力，但这点呢，当然是一件真好事咯。只可惜庸庸碌碌、平平凡凡过一生，将来真少为家己而活，显然是对家己太亏待。请借问，一个缺少自我生活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如果只有存着为着别人，无为着家己来咧设想哦， 不为自我

0: 消息，这是一个无完整的人生。因此呢，咱来善待家己，自我调息，给我一点时间，会晓知影养生之道，要安怎如何精进，安怎讲话做养生之道，要安怎当持续，这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才好当达成养生之道的效果。要改变旧观念，从初衷的心坚持，就是精神要有领悟，对当增加智慧。人讲留得青山在，唔惊无茶谈何烧。青山这两字意义，就是身体要健康。如果身体也不健康，安怎嘛无路用呢？人生的道路上有充满着真济机会，你等咱去创造，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如果身体也失去健康，就是你真有智慧、真有勇气，毕竟也是一事难成。必定人人生最根本的要件，就是身体的健康，行出咱人生美满的境界啦。感谢各位，
1: 来，我想到啊，今嘛吼，两全其美啦，哈、哦，啊你唔通死，你今嘛死后，我有哪失去一个伴侣，咱今嘛会当永远的斗阵，我有办法来挽救，开声就叫斗金条。你莫甲叫啦，你叫了个电话，我的心肝哦足艰苦的，免艰苦。要你清清清，比底下又搁较清，着顾你我的永久，免惊有头无尾了，听会好无？我敢听会落，金条现在真烦恼，你讲的话都我听无，会当圆满是上介好，要用什么办法说下咯？这听会好，基准所用的价值，咱做夫妻会断呢？我问你。要行长的，还是要行短？哦，啊，长的短要安怎比？起码那时吼要行短吼，安尼切，看是死你啊死我，安尼咱算未好。要那要行长的咧，来来来，行长的就爱将迄两个囡仔杀人灭口，只好你。保佑保重，爱灭死，

0: 这个生死关头，人命关天，这叫我做，我绝对做不到。
1: 嘿嘿，做不到，无论怎样，你嘛爱做啊了。

0: 所以啊，为着保持咱的这个名节，吼、哦，咱的这个声誉，我心思咧，啊，你贵妇咧，这件代志哦，要无啦，表咧甲第一是袂看你咧，啊，都为爱杀人灭口，吼、哦，要杀人灭口，就会当保持着咱以后的这个清白，要咱买当冤枉，哈、啊。要无这声啦，去哦，恁个老狗转来哦，该死嘞！嘿，这是金条也不离，早知今日有卡迟，要要做唔做，打又在你呀、啊，清清菜菜啦，讲你啦，听我就听啦，啊，听无哦，我发多啦。你若唔做，要断绝往来的我哥啊是，请了，
1: 哎呦，请慢呐、啊，
0: 夭寿嘞！这个串机船啊，用那边呢，嘿，要用恐吓的呢，哦，像咧做翕电话咧，要惊死的呢。伊讲怎么有影哩？这代志扬落去哦，迄拢未看你，佫未听你啦。说落去哦，这个船型倒转哦，那袂当放伊干扭啦，哦。要伊男照安尼生做哦，伊全要改车，要伊也唔插啊，伊也要过时啊，哦。即马心肝就家己俩倒病了，哦。算讲硬要熬夜了对。即马这早人比较哦，较无主张咧，听一个心肝全软落去，即伫咧叫讲，哎呀，机转哥啊，免哥啊啦。

哎，这个代志的策划是你呢，你逼我的呢，啊，不是我的本意啊啦，你哪会讲半上路的，安尼放下要做你走？哦，我既要转对你呀、啊，无啊感想，那对你袂歹啊啦，太不赞了啊！

我咧讲啦，你若听我的话哦，绝对哦，万事 OK 啦啊，拢总平安无代志。也是耶稣一见，哪有共感啊？遇见有同感的时阵哦，

我跟你讲，卖讲讲规个拢放互你，吼、哦，啊，咱一人对付一个，啊，甲袂互你的精神负担遐唔济，啊，我吼、哦、来对付迄、那个吼，查甫囡仔，迄个又是我囝，也迄个查甫囡仔吼，叫你对付，也那吼，唯有这个办法，咱才会当行久。所以吼、哦，你也接袂起好只老狗吼，甲你斗殴。到时阵哦，哈，你民主扫地啊，臭名万世啊，哈，看是哦，你较对还是伊较对，这嘛，袂严，袂严真这个尔，看准哦，看准哦，看准那地哦，呵呵啊无吼、哦，这拨落去吼、哦，全无赔呢，嘿，无我要先走哦，哎呦，好啦好啦，袂严啊，啊。金条心肝掠刀兵，顾着前途甲名声起杂心。啊，本来阮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无伊行到这个地步，拢嘛你，

老妈不，老妈我，我是为你好啊！世间讲要找我像我咧，甲你照顾真少啦，少搁再少啦。我若讲诶无路用啦，对啊，无路用我都爱紧做啊，吼、哦！非是金地位责任，让我自尽菜刀我大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哦哟，上好听哦！这出番马剧吼，演到五我十八年都是伫咧遮呢。你感觉你敢知影？这出戏吼，会用讲互人想袂到就对了。本来是一个贤妻良母，现在行到迄个地步啊！总共哦，人讲十里头上一把刀啦，哈、哦！也一句话搁伫咧讲哦，讲阿公婆困破三领笑，阿掠心性掠袂着，这确实有影呢，嘿！啊，人咧变心吼、哦，是一刹那的中间呢。今仔日好，啊明仔载哦，吼，迄都无同款的咯。但现在这个倒金条啊，啊，为着一个情人吼，啊要来牺牲着这情人囝呢，嘿。啊，这个这段都亲像吼，通州风流奇人杀猪婆吼，啊，人客话讲，哟，啊杀猪婆都伫咧抬囝，啊那这出也要唱安生，无唔对，哎，也只有这是情人囝。啊，但唔知太过手未吼，来甲听看卖啊咧。
1: 我食你个安心丸真好啦吼，我唔是串食，
2: 心中婆庆，
1: 顺安咧，吼婆庆。我拢听你个节目啦，
2: 嗯嗯，
1: 啊，我甲你交侪旧个啦，
2: 嗯嗯，
1: 叫安心丸对不对？
2: 嘿，
1: 我今晚食两罐，我今晚买食个啦，
2: 买食，
1: 好去啊啦，
2: 婆庆迄食个已经好去啊，
1: 好去啊。啊，佮没事要困，瘫困啦，遐拢好起啊啦。
2: 拢食安心丸好起啦。
1: 啊，我即摆来要佮食较好咧，安尼吼。
2: 好好好。
1: 啊，我今仔甲恁小姐叫啦，恁小姐讲后日食啦吼。
2: 好啊好啊。
1: 安尼好吼、
2: 哦。好。你敢是住咧台南市永康区嘛吼？
1: 是啦，我有去互你看啦。
2: 新兴街嘛，还是你去嘛？
1: 吼、哦，
2: 感谢你啊，敲电话做见证咧。
1: 啊，是啦。
2: 啊，你甲食好就甲到时补啦啊。
1: 我是拢总食你几啦项，啊，食关山丸啦，北湾丸啦，啊，食。啊，胃不转啦，我八十六岁嘞。
2: 我已经八十六哦，哦，六公斤，六公斤。
1: 讲的拢合我吃。
2: 哟，你算性格大呀，好去啊！你尽量冰的物件卖吃哦，感谢你啊。
1: 好，
2: 谢谢，谢谢。
3: 我食足济罐啊！我
2: 食什么？食什么？食足济罐。
3: 食姜黄丸，
2: 我骨姜丸。
3: 对。
2: 啊，我个地方你叫好哦，
3: 食三罐啊哦，食到迄个所在吼，那阵我安尼行路吼，就要倒后在安尼，跟咱无骨腿安尼啦。
2: 有
3: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只一罐食三罐啊。
2: 嘿，
3: 哎，安尼过你我知影。安
2: 尼吼，爱去继续食。
3: 安心丸足好个哦。
2: 安那好。
3: 啊，啊，你今嘛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2: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3: 嘿。
2: 啊，暗时困有较差无？
3: 有
2: 差啦吼，
3: 困啊
2: 哈，恭喜啊，恭喜啊！
3: 谢谢你啦，
2: 感谢你哦，哎，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3: 邦桥区。
2: 哎，你啊做
3: 邓秀琴，
2: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多谢你啊呢，啊，娱乐宣传，有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3: 我做好啦，
2: 好，谢谢，谢谢，好，
3: 谢谢。啊，我就着我今麦在讲迄个姜黄丸哦，
2: 哎，
3: 大罐的佫加加一罐，
2: 好，
3: 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塔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2: 哎呦，好，谢谢。
3: 谢谢你哦，
2: 感谢你哦，谢谢。
4: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啊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鼻补心补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个会当消渴止嘴干，咬嘴干的这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干喉渴，也是嘴唇的干涩的这嘴干，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咬嘴干的这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起迄个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迄个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后。

0: 快竞争改善消费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费完，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1: 来讲个

起码一个外多哦，伊个头毛全拍散呢。啊，古早吼，伊人个头毛拢长长呢，啊，假条嘞呢，一目睭神咧银乌乌呢，面带煞气呢，哦，又好惊人啊！实在有影，这个倒金条，何人想袂到，都有一个外菜刀安尼削削削削，迄、那个声音去惊动外口面的这个吼，哇，内面的这个煮饭的佣人呢，也。

所以吼、哦，人心吼、哦、有善有恶啦，哈、啊。啊，咱人吼、哦、善恶都伫这个中间就对啦，哈、啊，都有金条啦。本来伊安尼吼，伫咧家好食好困哩，啊去拄到这个孤精灵吼、哦，哇，安尼奇妙逼出来呢，什么代志都敢做呢？嘿，啊，为着个老感情啦，啊，要来牺牲到真人囝啦，迄、那个无菜刀无家咧吼，去学内底这个吼，使用人听到吼，哎、哦、呀，讲起来这个吼，中国的这个啊，啊，那金珠啊，就是听一个吼，足紧张的，假讲两个家底啊吼，唔多人来三等两一，哎呀，伊要安怎对着因这个老主人交代咧？从个一个吼惊到咧，吼、哦、啊，三步变做两步咧，安尼直直撞直直撞啊，撞到咧前开袂止后开，就安尼就赶紧啦，走啊！赶紧走啊！

0: 哦，起码哈，查甫阿哩无啊，查甫阿哩无就对啦。迄、那个哈、哦，蔡基全就讲，也无我一个心所爱呀、啊，啊，基全底都有准备，我是要对宝同啊加收敌，袂对宝哟，安尼即个合理。最好时刻哦，选一间哦，迄、那个囡仔哈比较当面，暗头啊都困去啊。一支来去甲落手哦，哎呀，这较简单收。来来来，咱一个人应付一个，也我应付查甫的，你应付查某，赶紧的。
1: 这哦，哎呦，我都想要做，啊，唔知是安怎，对个巴肚肠啊，直直窜起来呢。哎呦，啊，我足惊的呢。
0: 你惊啥？我咧，互你考，你惊啥？
1: 金条都唔捌拍着人，迄、那个心脏亲像咧跳动。皮扑青呢，安尼哦，七上八下呢，哈哈，有五个十个哦，扑扑叫哦，啊，我无勇气啦，我想是无稳当，着心无主，袂轻松，倒我甲你斗磨磨来啊啦，我看拢互你趁啦，我卖趁，我徛喺边啊看你趁。

0: 把你听爱不？大姐嘛吼，咱这些随便吼切一切做两袋呢，别人个犹豫不过来呢，嘿，这些因老无事也死人呢，嗯，到时候咱都吃醉难当呢。
1: 是哦，啊我知啦，啊我都想讲，唔知到时阵唔知堵会落阿未落，
0: 会啦。你就心肝甲掠倒病，安那掠倒病？你话讲，迄也毋是你的囝，和死哪有关系？哼，啊伊若死哦，我这个蔡基全，唔则是永远你的。
1: 阿伯，
0: 免惊，来来来，即落这吼、哦，上赞的是米酒，甲啉落去，啉酒助胆，加威就对了，哈，唔则袂错。
1: 哎呦，阿唔得甲啉啦，马紧啦吼，
0: 无要紧吼。
1: 啊好，甲你啉落去。
0: 哦，五六三十，五六三十，对对对，免可怜，哼，安心是哪塞，哼，哟，酒醉是免个醉哦。会使你妈咧茫茫就好啊，嘿，你庙你就爱去抬路哩，知哦？
1: 啊，好啦，我知啦，啊。

不会讲，当时金主啊谁来相逢？两个姐弟啊，手牵的吼，想讲要去看一下状况的吼，啊，拄好当时吼，就是这个吼，用人的金主啊，一个教义吼，啊，都伫咧甲伊讲呢，嘿，啊，普通啊，看到金主一个面拢规个绿色呢，迄、那个囡仔足天真的啦，足可爱啦，都伫咧甲伊问讲，哎呦，嘿嘿，金主阿姨啊，你是安怎呢？普通啊，赶紧打进前，金主阿姨啊，听我来叮咛，我阿你讲哦，你哦，未曾讲我哪了解了解嘞，阮的金地话母亲哦，已经来变性。疏通精灵的家庭，我已经证据拢真十足啊啦，拢该了解啊啦，确实乎我看得真清楚啦。阮阿爹哦，为着伊面子拢吃无啊啦，贤妻良母伊唔做，嘿，愿做一只小猪儿，甲讨一个小猪哥啦。哎呦，你这个囡仔哦，讲我金主听到无心正，伊那就是为这个代志，我为你拢袂吃袂困的。皇帝姑娘啊，甲少爷，死亡的计算是今夜。哎呦，恁若无走哦，性命危险哦，事情不妙啦！恁是会归往死城嘞？你知也唔知？噶奇怪，阮人好好，哪会去归往死城？吼、哦，今麦迄个波动啊，吼，就安尼伫咧听讲讲，啊，人好好，咪哪会死？当然未死啊！今麦因个大姐就大情提咧问咯。哎呀，金珠阿姨呀、啊！

0: 机。
1: 喂，我大夫，
2: 你
1: 我做见证就是阮女儿吼 ，MC， 拢未来啊，食你的迄、那个。饭了都撸不完，
2: 撸不完。你讲 MC 拢不来，
1: 拢不来哦，因为平常讲吼混乱，伊是全部都不会来。
2: 啊，我久不来。
1: 伊迄、那个进前伊有去看迄、那个，我甲查去看迄个妇产科，妇产科讲爱食迄种迄个调经药。
2: 嘿嘿嘿。
1: 啊，食的时阵，爱调经药每一个月拢有来，但是食半年无食到，迄、那个月就落就无来。
2: 就拢无来啊。
1: 无来，我怎赶紧去买你的撸不完来？
2: 哦，咱的饭了叫撸不完。
1: 嘿，来我食啊，食一礼拜就来啊，啊，毋过来了。
2: 嗯，
1: 经过三个月都没有来，我连续吃，我吃到进度第九关。
2: 阿姨，这卖现在有正常未？
1: 拄好这个月才正常。
2: 哦，对啦，也就是顾不来吼。
1: 哎，我看我有无
2: 有耐心啦吼。
1: 我吃三个月都没有来哦，吃三个月拢无来。
2: 也就太久啊！恁昨天从几月？
1: 我昨天今年十九。
2: 十九，阿姨是偌久？就月经拢无正常啊？开始。
1: 去年。
2: 去年啦、啊，安尼啦，安尼又继续吃，安尼不但胃经，不但胃经来好哦，而且伊个心情特上还好。
1: 对啊，
2: 你若感觉讲伊吃了迄个面色哦，
1: 吃了条啊吼，嘛加足好诶。
2: 条啊，
1: 条啊，伊个有时个面吼较恶好啦，伊去看皮肤科嘛是安尼。
2: 安尼吼，
1: 我嘛是来讲，你迄就是新陈代谢没有来的
2: 嘛。对对对对对。
1: 你啊只要甲吃迄潘大夫
2: 吼。嘿，咱迄个本来个路不完吼。感谢你哦，对，叫你卡点做见证。咱做对。
1: 我住伫迄个东石乡诶，电话是阮女儿住伫台中，伊是在读册啦，我。
2: 去来陪佚佗
1: 啦。
2: 哦，你住伫对，你住所在？
1: 住伫东石乡溪仔村。
2: 哦，你的名字
1: 刘丽芬。
2: 感谢你来打电话见证。
1: 我甲迄个线上的迄个观众讲，人个大囡仔吼，
2: 嗯
1: ，MC 那来吼，未正常。你最主要你要有耐心，来食卤煲丸，看大夫，饭了叫卤煲丸。
2: 感谢，感谢。
1: 你要有耐心，家食到底拢会好。
2: 感谢你啊，谢谢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
1: 感谢啦，
2: 好，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到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力药卢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卢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卢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谢的本力药卢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

去甲伊识破就对啦，去甲伊掠干啦。即马哦，伊个囝仔哦，啊到恁迄个老母即个火气哦，即马准备下暗一间要杀死恁家弟仔嘞，赞水！正是这个代志，是啊，就是为着今后的代志，我唔准赶紧来甲你报。我过年恁老爸也无伫个，恁就爱赶紧逃走，躲远远。恁个性命才活会长，啊，紧嘞，紧走啦，这嘛。啊，大妹安住。

金珠阿姨啊，我老母早死，我老爸阁娶这个后母，伊即马去杀鸡要杀死阮家的，我阿爹又阁无伫个，你赶紧的甲阮想办法，你甲阮解救啦，我唔死啦！丢了丢了，讲我波动啊，愈想是愈气候。总共是我了好去解了狗，我若卖去解了狗，都袂安尼啊啦。一生路拢无一路透，姐姐哦，弟弟，姐姐啊，安尼咱包死个啦。讲不过来死目屎流，我就唔甘愿嘞。我替阿爹足闹亏的，谁那会找到一个阿母这么歹呢？

大小姐，啊，甲少爷，恁两个家底也小看呢，赶紧逃走，爬山爬岭，去到首都找恁阿爹，都免烦恼啊啦。

丢。恁今嘛若逃走迄个吼首都的所在，找恁老爸，即个讲倒金条，即个淫妇伊会残忍，也所做的行为是哪禽兽，也恶有恶报就会当收。赶紧嘞，你紧走去找恁老爸，安尼你性命就会滴个。这。

0: 你救命恩情大落天，报阮去修道找阮老爸，那是活命的存在，永远会甲你报答。要无，阮来去啦哦。
1: 那就有人伫咧来啊！我咧敲破声，佮甚至有咧落门，走，紧走啦！
0: 再见，
1: 可怜，两个家弟啊，安尼依依难舍啊！今早伊家指点这路径，叫落去这个省城修道的所在，那找到因老爸哦，阿伯才倒转来报完仇。啊，那安尼倒吼，袂当放这个倒金条干了，像安尼这个两个家弟。到尾已经来离开，金珠阿姨已经走离开去了。金珠奉上，实在少见啊！
0: 再见了，
1: 家弟啊，直直走是太可怜。伊即马暗中搭直咧伤心了
0: 啊，可怜！阮较早迄个旧主娘啊，伊若卖死就好啦。娶到这个新主娘啊，实在足见笑。可恨的主娘最操贱，比如恶报是该念。因哦，一定会受恶报啦！我绝对唔甘愿的啦！皇天哦，我来祈求，色狼甲着恶妇咋解收？保庇好人都会当我收，保庇的哦。关于嘞吼，主人啊，阿家的小姐吼，都会平安无代志，会当找着因老爸。哎呦，你看嘞啦，我看到形影是金条啦！哦啊，即马金条。

听饭里有的大民谣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民谣通好听，更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港铁的时间，中午十二点加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6000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日就感觉吼，较凉啊，卖讲凉啦，较无法热啦吼，真正要凉吼，气象署伫预报讲后礼拜一。好，礼拜六和你真正会较感受较凉啊啦吼。好啦，当吼拜六时啊啊，感谢朋友吼有伫咧听咱的节目啦。哎，来好天吼，大家都嘛装出去呀吼。啊，装出去啦，你又加减嘛猛炸者来听咱的节目。哎，网络买当来收听吼，无气嫌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好，今日拜六时啊尽量啦，咱来安排一挂好听的歌曲。好，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树木的酒》。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即句台湾话俗语，伫个讲吼，讲人伫做，天伫看啦。人伫做，天伫看哦。即句就是要考咱人吼，千千万万啦，未使做迄个歹代志啦。因为咱即个天命观内面底吼，就是讲即个天地中间啦，有一个主宰，所以无论讲是善还是恶，吼拢都未过着吼迄个神伊迄个目睭啦。所以咱第一讲吼，迄个善恶到尾啊啦，终有报啦。所以咱做人吼，未使违背良心。吼，所以即句第一讲吼，人伫做，天伫看，就是考验咱人吼，未使做歹代志啦。

这首歌讲叫做吼心心有力啦。人家讲吼，食这个恐怖吼，讲会当提高血压啦，你要相信无？吼，第一再跟咱的朋友讲啦，你老听人讲吼，食迄个海带啦，加食吼，食较济啦，讲会当预防甲着治疗这个高血压啦。我跟你讲啦，即句是这是吼民间的流传啦，一种的一个讲法啦，吼。海带是不是真正达到着这个功效？哦，你听听都好啊，小姐，咱这边就了解啦。其实你若食伤过侪这个海带吼，唔呐讲吼，未当治疗这个高血压啦，嘛无迄个预防的功效哦。而且吼，连都有可能低速吼，诶高血压会发生啦。本来是无啊，结果你那个哦，下性命食吼，也算吼有这个高血压。咱再讲吼，咱第一食物件饮食，诶低速讲这个高血压是安怎？主要就是讲吼盐啦，盐食伤过侪啦。盐加上过侪啦，啊盐，盐主要成分吼、哦，就是咱讲的钠，吼、哦，伫个这个海带当中，伫海带

钙含量特别高，你知无？特别高哦，所以对着有高血压的人来讲啦，运动吼爱减食啦，食较少的啦，吼、哦、啊，唔是讲吼加食，未使食伤济啦。人个有根据着医学有做一个报告吼，高血压的会发生这个因素吼，主要有分作讲后遗传的啦，吼、哦，也是讲吼盐分食了伤过济啦。好，这拢是高血压发生的主要原因。啊，咱若讲生活吼，伤过头紧张啦，情绪无稳定，吼，这因素嘛是会哦。所以吼，咱正确的预防，也甲着治疗高血压的方式，运动爱按咱的生活习惯，甲着正确使用这个药物哦来开始啦。改变着咱无正常的生活方式，消除咱心内吼、哦、心理一种这个压力，加着这个紧张，吼、哦、咱的生活步调吼、哦、放回轻松啦，啊，食物件减少吼，迄、哦那个食物当中迄、那个盐啦、盐分啦，安尼呢才当有效来控制到这个血压啦吼、哦。所以你老听人讲吼，加食一挂海带，会当预防加着治疗高血压吼。啊，当然呢，讲了啊。未使食伤济，吼、哦，食伤济本来血压无啊悬，食一个煞血压煞升悬，吼、哦。我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哦，来听这个拍拼的工人。

0: 康诶，
1: 什么的卡方？
0: 诶，不是，真是的，你的名号做阿方，姓林，我说林芳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生还你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你啊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个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要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在做多济哩，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咧？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吹歪风？
0: 嘿嘿嘿，真是咧，真歹势。
1: 哼，打退去啦。
0: 哈，100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工4啊厘，扣劳保费300厘，当然嘛是剩100块好领。啊，哥，你顶个月甲我借50块，我也未甲你扣咧。
0: 哦，安尼好。

0: 林小姐你好。
1: 唔免好，我知你的空头，看到你的艰辛啊切，我就知你要过来借钱。
0: 嘿嘿嘿，因为这回是一生最第一重要的代志，我是要甲你借钱拍手指，要来去送定太太。
1: 哎呦，是多一个查某遐唔惊死，想要嫁你。
0: 嘿嘿，啊，就你啦。
1: 哈，我。
0: 是啦。因为阮头家伫咧甲我讲，因查某囝的你已经离八岁，讲叫我着爱较认真啊做工课，以后36间的公司拢要交代咱两个。
1: 啊，真是有这种好代志，我奈拢唔知。哎呦，我着进来去问阮爸爸看卖咧。这钱摕去，手指都。

0: 你就原谅我。做梦也想袂到，我一个堂堂的查某囝，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拖累你这款无罪过的细汉囡仔。哦，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
1: 爸爸。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

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做文纾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有一个预报啦。哦，你来讲听一下，民本广播公司吼，这同事吼，这大大细细吼，啊，来制作啦吼，头一遍吼来录这个吼广播剧啦，哈，欢迎朋友吼，明仔起吼七点再来给咱收听，这个广播剧吼剧情啦，相信咱足侪朋友吼拢听过啊，种足有名的啦，《天方夜谭》啦，《天方夜谭》啦，有个叫做吼《1001夜》。啊，一千空一夜，吼、哦，哦，这样呢，故事足多啦，内底足多哦，有名足经典的一挂这类故事啦，哦，像讲阿拉丁神灯啦、啊，这种这样，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阿拉明仔，哦，明仔头一集吼、哦，先要播迄、那个三粒炼骨啦，哦，三个苹果，哈、哦，也加另外一集哈、哦，驼背人的故事。你讲听看卖，这种哦，公司的同事大家吼，哇，足认真的头一遍安尼弄吼，哎，录出来这个效果真的吼，哎，讲小听一下吼，啊，再给咱们评个分啦，还不错，那大家拢足认真呢，足用心的呢，吼，第一这个明仔早起吼七点，第一民本一台，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元。早起时啊，吼，咱讲礼拜时啊啦，礼拜时啊，吼，伫早起七点安排播出，啊，朋友来讲听看麦，吼，啊，咱安顺咧，咱录音啦，吼，哎，较早起床，较早起床诶，吼，啊，来听一下吼，由民本广播公司所制作，吼，即大大细细，即同事，即同事啊，吼，即员工大家吼，你一句我一句，吼，安尼速解录起来，诶，真的不错呢，讲听看麦一个哦，吼，伫明仔早起，吼，明仔早起。七点哦，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岁哈，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重回故乡》。

重回故乡啦，吼、哦！秀清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龙园节目，拄则秀清嘛，甲朋友一个预报，甲阮听看卖，吼、哦！来听一下这个，哇、哦，阮足用心的呢，精心制作呢，大家足认真哦，伫遐拼吼，啊，伫遐录这个吼广播剧吼，天方夜谭，明仔载吼先播一出啦，吼、哦，三个苹果啊，阿加掉这个吼驼背人的故事，啊，拄啊咱咧讲吼，毛又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吼、哦。这嘛拢足有名、足经典的一个故事啦。啊，这出吼、哦，搁伫个较后边啦。吼、哦，明仔载咱先听这出吼。明仔载去七点，伫个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千赫。吼、哦，早起时啊七点，哦，再来给咱收听哦。吼、哦，阮新播出的新制作哟。哦，这个广播剧《天方夜谭》的广播剧哦。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

0: 上。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迄老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人讲来去粪扫池啊，吼，哦，那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有贵较俗，你爱买济啊，尤其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哦，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吃几箱的啊，这一粒变烂去啊，紧食啊！啊，结果你看麦，烂一粒吃好了，哎、欸、呀啊，迄、啊、个粒变烂去，紧来紧过吃一粒，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吃，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啊啦！因为拢食迄条奶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伊哦，一个大坑呢，个边呢，个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唔讲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呀，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暖啦，扩大啦，吼、哦，而、啊、且阿桑都唔甘啊。唔甘吼，遐遐烂嘅个蛋掉啊！啊，这个会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把迄个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吼下去掉啊，家己吼，遐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天哇，这条鱼果变烂去啊，鱼果白条烂去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去的啊！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啦。大刚是拢食迄个烂来啊啦，对不？你这条食了了，我第二天这条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条，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的啦，专家就烂的啦，所以才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件代志吼，有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啊，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藏的好的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的，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的烂的啦，啊，烂好啊。吃了烂的啦，哦，烂好的啦，哦、好的拢一直继续烂都掉啊啦，为啥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的，啊你食迄烂的，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佫一像那对联哦，上联佮有下联，要么就个横批啊，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啦，永远吃烂的啦哈，啊他哈。讲这个永远食烂，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咧，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减有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一个烂酷酷的哦，遐人啦，后遐人啦，啊，一寡呢吼，遐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在那注意遐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载佮你讲啊，当某一人讲过啊，伤人的话，唔知要安怎就对。跟他点点点想家，结果呢，将足济足济，吼、哦，时间啊，拢开滴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啊，就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伊讲即箱哦，水果啦，即尔好会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甲遐烂来啊，吼、哦，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烂去就会烂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

也莫讲侪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睛，眼睛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都暖起呀啦，哦，咱更好食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话的方法啦，安尼讲朋友了解无？暖都暖起呀，啊，咱够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卖咱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卖你常常咧在看一种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对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哦，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在这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感谢感恩新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吼、哦，啊，歌曲的安排，吼、哦，啊，打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乐三明，哦，你若讲平时拢有在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着，啊，那无你看步步啦，吼、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坐了要爬起来，搁扎一下力，也感觉呢，咳，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吃来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即款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时段，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哦，有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欸、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你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甲你介绍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我们在朋友，你哪讲安尼？哦，有在做生意，搁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料掉，假料掉，哦。别做文化户，点了只拿卡，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搁加落去吃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压欠骨本啦，嘛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哦，无唔对啦，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迄个量爱有够啦，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晒日头啦，要哪呢呢？首先给你介绍这款蔬菜，你著逐工啊做一下吼、哦、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佫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葡萄糖胺加着咱的蔬钙，电话只交代吩咐23055692数，23055692。李三吃青花。

骊山痴情花哈。好啦好啦，哦，咱来讲吼，拄只秀清有滴甲朋友吼，啊，讲咱民本广播公司吼，啊，有足用心的啦，来制作吼，一个广播剧，一出广播剧，有啊，咱民本广播公司在同事大大细细吼，大家足认真啦，足用心吼，啊，头一遍来录到一出这个广播剧吼，啊，内面的故事拢。足赞的，拢听过啦，即种哦足经典的一个故事啦，吼，天方夜谭啦，吼，天方夜谭，吼，一千零一夜啊，吼，啊，咱伫明仔早起，吼，明仔早起，伫民本一带一二九六前天早起是七点，吼，开始来播出，吼，即个广播剧，啊，欢迎朋友，吼，明仔早起再来甲咱收听，你若听过了，吼，我甲你讲，你著逐礼拜。在期待，期待讲啊，今日今日要过来听个，下一出什么故事吼？每一个故事拢足精彩啦，足精彩啦哈！欢迎朋友收听，阿达感谢你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在家收听，甲朋友有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在即个十月二十，好，十月二十就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啦，哦，办一个健康讲座哈。由西方病院即个神经外科的医师。哦，要跟咱来讲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哦，要来做一个治疗，安怎来做一个复健啦？哦，另外阁有安排一场，哦，要来讲这个认识台湾这些产品啦，哦，一个这个微笑的标章，哦，朋友有兴趣，哦，欢迎你来参加，哦，完全是免费的。伫这个十月二十，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好，朋友，那有要报名，即阵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不能没信心。

电话有伫个卡。哦，感谢哈、哦。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咱这里抽橄榄油啦。有信用你知无？咱介绍十多年啊，咱老朋友老主管吼，都嘛用咱这款抽橄榄油。咱到底煮食，有底当点当灶，吼、哦，拢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加上咱大家吼，拢、哦、冇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抽橄榄油好？抽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这款抽橄榄油都嘛。可以啊，用错跟那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吼、哦、啊，咱煮好了咧整理咧吃啊，嘛卡边咧黏贴贴黏软软啊，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哦、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来讲要杀米杀青菜，吼、哦、啊，这款错跟那油你就当直接该倒落去呀，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爱、哦、有淡薄啊油。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种老长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杂。你老加过有比拼吼，你看咱的口感啊，都、就是无同款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拢已经两罐礼盒装，吼、哦，拢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啊，咱若有要送礼啊，要送啊，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咱的抽跟那有，吼、哦，有要做文翻图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安平集团。

安平之乱哦，过来听这首勇敢的男子汉。好，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龙园》哈，我是秀清，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要做文产品啦，哈，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该卡来都丢啊啦，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什么灵，俺祖师勇敢的男子汉。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讲古情卖提起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哈，感谢大家感恩孙木林按主席，哈，点了那叠卡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235569024青春的来山姑娘。

达真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哦，啊，那有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好，这两点钟先安排到这，啊，下晡四点哈，茶余饭后第一本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哈，来给咱收听一晚秀清为大家安排服务哈。爱记得哦，明仔礼拜哈，明仔礼拜早起时啊七点，伫民本一带12960哈，由民本广播公司哈，阮在大大细细啦哈，在同事哈，大家安尼，你一句我一句，阮精心制作的呢，一出这个广播叫广播剧哦，《天方夜谭》啊，明仔早起七点，你若听过。我跟你说你就很期待，快来哦，礼拜日快到，快要来听这个广播剧，感谢大家。当然我们下午四点先茶余饭后，再空中再相会，感谢大家，再会咯。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

0: 新保第三季啦。
1: 以上是乐淡薄乐港保险局广告。
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旦辛苦啦，穿起了衫裤吼，啊那感觉有一个味吼，穿落足艰苦的啦吼。啊你讲无洗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出来了嘛，搁摕去晒，吼、哦，我晒只日头杀菌，迄日头晒了照讲衫裤哎，有咧日头芳味，啊那感觉搁有一个怪味，是安怎那安尼？我、哦、咱等者节目中再甲朋友来讲起哈、哦。欢迎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很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个呢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有怪味啦，吼，还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那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有迄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那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不是因为讲啊无晒干，吼、啊，啊这嘛不是讲吼、啊、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就一挂细菌，就算讲溜吼日头底晒吼，有完这个细菌那个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啊，叠加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吼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就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出大日吼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依然吼啊个存活底，吼、哦、迄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莫拉克斯菌啦，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啦造成吼咱有迄个怪味吼、哦，一种啊那个迄豆腐啊臭臭迄个味啦。咱爹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那分解了后，分解吼残留在这个衫裤迄个香味当中吼，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一种这个物质，吼、哦，这个物质就是吼会生臭，迄、那个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那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食掉了后呢。吃了了后所排出来的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这样你要吵的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手吼干燥啦，甲着这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个，安尼的紫外线这强，那嘛测伊无法的吼，伊的耐受力不加高，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晒。哦，嘛无法度完全吼、哦、来把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哦，啊个一直晒，啊这个面巾啦、衫裤啦，赶快啦，赶快那个味个走出来啦。而且提供别一个方法吼、哦，建议啦，好、哦、这个方法讲不加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哦、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吼、哦，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哦、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然后吼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好、啊，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吼、哦、这个过碳酸钠，佮你讲，唔呐讲吼，会当杀死吼这个菌，足强的这个吼，咱都系讲迄个菌啦吼、哦，莫拉克斯菌，会当佮杀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在这个吼，迄、哦那个较有纤维较深的所在，迄、那个皮脂的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哦，拢会当清毒。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

要啊，再叫一般人洗衫裤吼，可能落去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就拍个打。跟你讲，大多数迄怪味吼，无去安尼。明显好会当改善啦吼，提供表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吼，而且一个衫裤，尤其棉质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洗，明明落香，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吼，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啦吼。提供表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感染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出的油是很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你有听过人伫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唔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诶，看伊敢那真清醒咧，我在四界行咧，楼顶楼卡行咧，甚至开门甲讲话咧，吼。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依然阿个伫咧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伫个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

有来。困到吼上路面，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那惊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惊家吼，这个出外去啊啦，吼离这个这个门外吼，这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所以吼，真正爱有缘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的这个音啊吼，弄这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这个音啊，音啊伊的大脑吼还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有缘还佫建立滴，所以吼，常常造成吼这个困眠佮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迄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小奈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吼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离过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输的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 A 哦，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呢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吼，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会比较较悬啦。哦，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个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个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伊个惊，会着惊，啊，就乱走乱撞，还是讲会跌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个安尼吼扶起来。哦，安尼带伊回去房间，哦，可以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免啦，免食药啊，然后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哦，啊，卖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别困之前，哦，咧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让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好好啊困，吼，一醒到天光啦，吼。如果那常常伫梦游的人，吼。都要特别注意吼，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啊，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吼，啊，该锁起来。吼，啊，像讲厝内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永远爱要修好好势。如果那伫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较好，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病人参考一个了解。

产品公会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嘛。

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噜三面，啊，阿里蔬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面，要注文蔬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住西。

在这个繁华的台北市吵吵闹闹的这个城市，一旦讲有一个所在，让人感觉讲吼，足安静的，就是今日要甲朋友报道、介绍、分享台北心灵的地标——天主教圣家堂。台北圣家堂是台湾规模上界大的天主堂。你若讲徛伫街路顶逛街看去，是一座非常平稳的教堂，吼，伫即个路边发出了足清幽、足安静的迄个气氛，敢那吼伫即个繁华城市当中，一片足安静的土地，并且传送着非常温暖、足圣洁的一个光芒。伫即个台北新生南路圣家堂，伫1962年所起的，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师林碧妮伊所设计。所建造，经过3年来完工。外观呢，你若讲按吼空中界看去，是12个迄个形，用到即马吼，已经超过1架子啊呢，1架子啊哦，伊迄个特殊的造型，也加着足优雅的景观，吸引了足侪人来遮朝圣。今日要来面对，今日灯区，互人有一种吼，你本来外口足吵吵闹闹。走入来很安静，有一种很、哦、安全很舒适的感觉哦。里面有一座高、哦、大约110公尺那个井塔，上顶上有了到那个、哦、12架，非常的眼目。这个井塔呢是由4支条所建构而成的，表达到天主教4部福音是信仰的基础，即便教友遵行圣经意志。在高塔下有一座足顶矮吼圣母亭，安放一尊，这是来自比利时巴纳维小镇的圣庙玛利亚塑像。相传在1930年代，迄阵世界经济无景气时阵，圣庙曾经献圣来保护庇佑这人行出着这个困境，所以被称作善恰人的圣庙，寄托着善恰人一个守护神。当地教友为了感染圣庙所带来正向的力量，将圣像搁再复制来分送。圣家堂足幸运的，哦，得到赠送一尊。走入来教堂内面底，哦，敢那走入去艺术殿堂，尤其当迄个光线吼，按迄个架窗啊、窗啊一格一格迄个所在照落来时阵。更加加了着足侪迄种非常神奇梦幻的感觉哦，内面底足快，然后来上千人拢无问题。更加会当予人所注目的就是伊迄个建筑的牛条，足巧妙的拢藏伫即个边啊迄个壁内面底，无牛条一个结果，予人有一种感觉伫个即个吼大帐篷的迄种足舒适、足愉快的感觉啦。在上头前这个壁的顶冠吼，有一把圣家壁画，传扬着爱是家庭重要的元素，也嘛是宗教信仰一个中心。啊，这个祭台是由大理石一家木料所建构，四颗莲灯这个壁的顶冠吼，拢挂有这个吼耶稣行苦路迄个图像，整体所摆非常的庄严，非常的隆重。圣家堂让人感觉非常美好赞叹的就是呢，有18幅经典的这个吼彩绘玻璃，这拢是伫19世纪吼法国艺术家李维克伊的这个作品，这拢是按比利时老教堂所拆落来刷过来遮的。迄当年比利时的老教堂呢，因为要改建，啊，所以希望讲将拆落遮。古典的彩绘玻璃要转赠送予有需要才会教堂。在台湾这位神父丁香清神父，哦，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主动

方要来争取，将这批这么珍贵的东西送来台湾。那当时圣家堂的这个神父，他是意大利籍的神父王炳君，他主动来上车说将这些珍贵的东西安置在这个圣家堂。丁神父他也很爽快来答应，更加令人赞叹的就是说圣家堂很刚好的哦，他也刚好有18面那个窗仔门，寸巧也嘛都都好，甲只个彩绘玻璃拢足白，所以非常巧妙这个缘分啦、啊，只是传为大家所学落一段话啦。140多年这个彩绘玻璃，好在这个日头照落来，重新散发出有一种足迷人的风采。第一讲了着圣经这个故事，玛利亚献身天主。耶稣诞生，啊，甲最后这个晚餐，耶稣受难，等等有18所在这个场景，宗教甲着艺术的连结，发出了深远而永恒的这个光芒。在外面，你看卖，吵吵闹闹的城市内面底，这个教堂，敢那一个吼，咱心灵的地标，带来了祥和，甲着足安静的圣家堂，无论讲是建筑也好。圣像也好，还是说这些彩绘玻璃拢是很漂亮的一个创作，要跟着这个后面老教堂说真的无输于，要跟他比较无输于，真正特定来这里朝圣，来领略他迷人的风采。在这里特别跟朋友做一个报道，跟朋友做一个分享，台北心灵的地标天主教。

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每几条放在地上放在盘上想要感觉到有我们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都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还有我们这款水梨膏水梨膏啦这都平时一个保养你如果说不平时用那个水梨膏放在电锅炖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师。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家。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村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

0: 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1: 啊，冰箱买漏仔？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

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即马开始甲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杰。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那个林峰，出国了。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绿豆啊，吼绿豆的好处了。好，豆类中间吼，咱常常讲到迄个乌豆啊啦、红豆啊啦，吼的好处嘛，吼啊，热天吼常常食的迄个绿豆沙啦，吼，其实吼，唔那清清热解暑啦，吼，绿豆对身体健康吼。要够足济贡献哦，降血塔、降血糖啦哈，降血压拢总有帮助啦。啊啊，虾米人爱得食的心吼，爱慎重吼，啊慎重吼。啊，今日拢来做一个介绍啦。好，绿豆沙啦哈，绿豆糕啦哈，相信大家拢有食过啦哈。未感觉陌生了。啊，伫个炎炎夏日当中吼，真侪长辈吼，拢会讲，常在咧讲吼，爱食加食一寡绿豆汤啦吼。啊，因为讲，容易清热解毒啦吼，啊，用降暑降温啦，解暑降温啦。吼，啊，绿豆的迄个好处吼，甘只两项尔，唔闹，还佫足侪了。好。咱慢慢来看齁，有什么好处？有七大好处啦。第一个好处齁，好做降血压啦。因为绿豆中间齁有丰富的钠啦齁，镁啦齁，还有膳食纤维齁，纤维齁。有研究显示啊，这营养素齁拢容易有效降，齁降低迄个患迄个高血压的机会啦齁。又還有一種一個研究來顯示說多吃一些豆類的東西，像說紅豆啦、綠豆啦、黑豆啦，都都不管啦，吃豆就對啦，都可以降低血壓，都有這個效果。在動物的實驗中間，我們發現說綠豆的蛋白質兩百斤容易抑制那個抑制一種吼、哦，迄、那个血压上升的迄种酶，吼、哦、应该抑制。虽然这种实验不是伫人类的身上了、哦、但是这个实验吼，拢会使你显示讲吼，绿豆的各种营养素吼，拢对迄个降低吼，罹患迄个高血压的风险拢已经降低啦。哦，好，过来第二点的好处了吼、哦，控制体重。哦，根据研究来显示吼，纤维啦吼，啊个两百斤吼，拢已经减肥吼，已经控制体重，因为伊会当抑制迄个饥饿荷尔蒙的增加，嘿，已经抑制，啊，抑制饥饿荷尔蒙啦，吼，迄个食欲吼降低，哦，除了抵触异国啦，吼，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容易吼，咱的身体吼释放更侪迄个八多巴的荷尔蒙吼。啊，咱咧食饭的时阵呐吼，伊容易帮助咱吼减低卡路里的迄个吸收吼，所以对讲体重有帮助吼，要。

欸，体重的管理有帮助，就是这个原因呢。哦，而且根据研究吼、哦、了解，食豆类以后比食其他的淀粉类啦吼，而且什么面包啥有诶无食吼，拢较会饱吼，较会饱足感。好，安尼即卖吼，各家吼休困一下，先听歌。所以去两首牛王屋打石川小百合的横滨暮色，这个版本冬梅和石川小百合的夜莺。

0: 来继续介绍绿豆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三点了哈，伊能促进消化哈，帮助迄个防迄个大肠癌。因绿豆哈有丰富的纤维了哈，每杯迄个煮熟的绿豆哈，200几克都15.4克的迄个纤维了哈。啊，当中的可溶性的迄个膳食纤维了哈。果胶吼，这种物件吼，用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啊，地瓜啦吼，地醋地瓜啦吼，绿豆吼，冇抗性的淀粉吼，用帮助增加吼肠道中的迄个有益的益菌啦吼。当咱的迄个摄取迄个膳食纤维的时阵吼，会去用。也去哦，膳食纤维的时阵吼，膳食纤维去哦分解，变成一种短链的脂肪酸了吼，丁酸盐，有这丁酸盐吼，一个迄个抗炎吼，啊个调节免疫的功能吼，拢有一定的作用啦，拢好过了吼，伊会当好使迄个肠胃吼更加健康吼，营养。减低迄个患大肠癌的迄个机会啦。啊，有人讲绿豆中的迄个蛋白质吼，含量足高的歹消化。其实啦吼，恁来甲煮熟啦吼，啊个长期间的泡浸泡啦吼，吼泡伫水内底吼，这种绿豆是无问题啦，无这问题啦，嘿啊，你用放心啦。好，第四点吼，伊用降低迄个血糖的水准。绿豆因有丰富的迄个纤维吼，加蛋白质吼，营养糖进，营养糖分呐吼，进入血管的时阵的速度吼，减慢吼。啊，一种动物的实验吼，结果来显示讲，绿豆啊中间的抗氧化剂了吼，这母菌素啊个益母菌素了吼，因降低血糖的标的水准吼，能刺激身体啊来分泌胰岛素，吼胰岛素能控制血糖嘛，好，过来第五点吼，伊用预防迄个掉痧啦吼，中暑，绿豆的抗炎性吼，对迄个身体迄个对抗迄个掉痧啦吼，关节啦吼，最大啦，拢有哦，拢帮助啦吼。啊，一种动物的实验呢，来显示讲，绿豆中吼有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就是咱拄了讲的母菌素甲益母菌素嘛，拄了已经控制升糖的水准了吼，血糖上升的迄个水准了吼，嘛用防止自由基吼，伫个中暑的时阵的形成啦，嘿，用阻止自由基来形成了吼，因为自由基也破坏咱身体的健康的系统嘛，好，过来。第六点维持吼血管的健康吼，有研究显示，绿豆中的营养素吼，能降低咱体内坏胆固醇嘿。啊，伫个动物的实验面顶吼，看得出来，绿豆的抗氧化剂吼，能减缓血管的老化，吼，能阻止迄个坏的胆固醇，啊，佮含自由基，吼。像派的胆固醇吼含自由基啊吼，拢会来破坏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嘛。所以咱绿豆啊等于阻止这两种歹物件。好，过来第七点吼，绿豆啊用于预防和光硬化，因为绿豆有丰富的卵磷脂了吼，伊用于协助迄个甲乳化，甲迄个脂肪吼乳化变作一颗以为颗粒了。安尼等于降低吼。肝中吼脂肪化的机会啦，系啊，啊，对应防止迄个脂肪肝啦，伊啊个人减低吼，因为迄个啉红酒吼，产生因肝硬化的问题，吼，啊，啉酒过度嘛，肝硬化嘛，而且绿豆啊吼中间的迄、那个。胰蛋白酶吼，抑制剂啦吼，伊能保护肝脏减少蛋白质的分解。好，安尼吼， 今麦呢，各家休困一下哈，先听歌。
1: 各机关，施孝荣的把酒。

好，咱今麦来介绍哈，按照迄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哈，什么种的人哈不适合吃迄个绿豆啊？哈，第一种胃寒的人，你那点点感觉胃部哈冰冷了哈，天气转凉啊，是吃冰冷的物件，胃拢会疼了哈。安尼你就是胃寒的因素了。好，啊绿豆因为性寒嘛，好本性就寒呐。好，啊你各吃了哈，安尼就加重迄身体虚寒的迄症状啊。好，第二种，寒凝吼，经痛问题愈数啦。吼，这种人嘛无适合食。寒凝吼，经痛是讲吼，体寒啦吼，啊血脉吼，会安尼阻碍安尼吼，未通安尼啦吼，气血运行未通啦，未顺畅啦吼。最后身体形成吼一种淤血一种情形啦，阻碍子宫的气血循环，吼，哎，安尼就用造成迄个经痛啦吼。寒凝经痛吼，是因为平常时吼饮食拢无调啦，啊，常常食一寡生冷的物件吼，啊是到底寒凝适当的所在啦吼，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啊，热到吼性寒吼，伊本身较寒冷。哦，伊有清热的作用啦，哦，所以无适合迄个体质寒冷的人来食用。第三种吼，无适合食绿豆啊，或者脾虚体质的人，吼，啊，伫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吼，绿豆啊是较算较凉的物件啦，吼，会影响脾胃的运作，容易变作讲虚。脾虚啦吼，啊脾虚吼，容易输迄个食物的营养吼，未容易去吸收啦吼，歹吸收啦，歹消化啦。啊，伊个当中的迄种湿吼，咪累积伫个体内啊吼，啊对造成啥？造成迄个腹肚痛吼，倒晒。过来第四种无适合的食绿豆的吼，就是讲当地食药的人吼。因为绿豆有解毒的效果嘛，吼、哦，因去除身上的一挂毒素啦，吼、哦，啊，因为药本身嘛毒嘛，系啊，所以伊咪解毒迄个药的效果啊，系啊，伊都有解毒的作用啊，药嘛是需要去个解去啊，所以你当你食一挂温补的药材的人吼，爱、哦、先问迄个中医师的意见啦，吼、哦，哦，欢迎食，这个时阵欢迎食绿豆啊，无，啊，问中医师啦，吼、哦。特别讲吼，伊个疗效吼，就安拢规个拢降低去安尼，吼、哦，好，安尼，咱即卖吼，今日迄个介绍吼，安尼简单吼，介绍伊个绿豆好处啦吼，安尼简单介绍各一个所在吼，做一个勘章啦吼，哦，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7: 有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

0: 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个娱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来安排歌曲，文夏甲文香所唱的歌《囥少年》。

听众朋友啊，现在是秋天，所以说啊，咱会感觉透早跟暗时呢很寒，长袖啊要拿出来穿，你若是啊还冰单短袖啊还在穿，小心哦会伤风感冒。现在日夜温差大，歹穿衫啦。正常的是秋天爱较大暑，较袂落雨。大暑的秋天，啊，佮加上气温下降，所以啊，咱人的免疫力会下降，身躯的免疫功能会较差。那是讲皮肤较烂的人，皮肤就开始啊痒啦。啊，那呼吸道较敏感的人，就咳咳嗽，常常咧咳咳。秋天的中医内底是讲哦，爱养气，爱顾气管，佮气有关系，就是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啊，包括大条的气管、细条的支气管，啊，佮有鼻啊、咽喉、到细胞吼，这拢是佮细胞相连接的有关系啊。讲是啊，大肠筋、大肠啊，中医讲的，中医讲哦，在这个季节啊，都要滋阴润气，摄取有够的水分，较莫食迄咸的。钱的物件，天气凉凉，胃口就较好，胃口较好，有的人就真爱去食诶麻辣锅，食咸诶，食诶小物物诶物件，看人食哦。哦，有的人甚至是真有本钱，啊，有的人都无法度，食食诶，那熬得艰苦，哦，伤过刺激啊。上侪是哦，胃无好诶人，食咸咸诶物件哈，容易胃酸过多，胃酸一侪。啊，都灰小心，拢有连带的关系啦。啊，伫秋天啊，秋暑的这个时阵啊，人的身躯的器官嘛会啊感应到，有一挂的器官组织甲外界接触了后，伊都会啊有较敏感的反应，譬如啊鼻啊打打、咳咳嗽、气喘、皮肤痒、皮肤白、大便顶空空，所以唔该讲哦。爱摄取有够的水分，中医吼内底啊，因在秋分，因有分两个部分，有一个部分叫做温暑，一个部分叫做凉暑。伫秋分进前啊，日头还阁真炎的时阵哦，体质也是较暑烈的人，都还阁会嘴焦、口干舌燥、吼嘴焦、嘴渴、皮肤焦，这是伫温暑的时阵，啊那阁较。寒来到啊，秋天要接近冬天哈、啊，就是凉暑。这个时阵的脾胃的问题会较多啦。啊，秋天中医师讲爱养气、秋养肺，所以一定爱加啉水，加食一寡白色的食物来补气养气。啊，参求山药，就是淮山、杏仁、白茉莉、灵藕、薏仁、百合。这样真好，啊，那是讲要食白色的这物件，易安推荐啊，素心汤啊，因为素心汤内底一定有山药，大的山药的淮山，一定有薏仁，啊，还有莲子啊，所以讲这白色的物件吼，你在秋冬天啊。

加吃一寡素心汤，真正袂歹啦。较卖食伤过咸的，伤过素烈的，亲像油煎的、碳烤的，吼、哦，还是啊麻辣，这种比较较素烈、较伤咱的胃肠。啊，搁有啊，嘛建议较食运动嘞，较食运动会当促进气血循环，会当增加吼、哦、心脏甲肺部的功能。皮肤打手的朋友，你都爱用乳液，唔当冰单，洗身躯刷抹一下乳液，较袂。冬季痒，较袂鼻涕啊，因为秋暑秋燥，身躯吼有一寡器官啊，会有反应，会有敏感的情形出现，亲像咳咳嗽啊、流鼻水啊、皮肤痒啊、常常便秘啊，这拢是啊，咱要安那来养生？中医师讲哦，第一个咱爱补充水分，每天摄取的水分啊，就是你的体重。大用30杯，50公斤的人，30杯就是1500cc，这是一缸啦、啊，不是一顿哦，是一缸的量哦，水分的量。第二个就是啊，抹乳液，皮肤容易打手的朋友，你都抹乳液，知影要去对买，你都去药房、药妆店都得买啊。小小凡士林嘛真好，凡士林是精油，所以你都用一点啊。波波啊，安尼都用诶。第三个就是哦，较卖食迄咸诶、甜诶、素烈诶物件，香诶啦、甜诶啦，迄拢较无好。加食一寡白色诶物件啊，会当润气、固脾胃、白茉莉、莲子、薏仁、绿豆、莲藕、百合、山药，拢就好诶。第四个就是运动，运动会当让咱的血气、气血循环较好，会当增加着心脏、肺部的功能，心脏甲肺部较勇的，较袂咳咳嗽吼，啊是咧气喘发起来、压起来。第五个就是多吃一寡水果啦，水果含有着维生素 C， 会帮助维持着免疫力甲有诶抗氧化的能力。水果巴拉油啊。油啊，一顿吃半粒就好，感觉溜丁嘛要出来，安那真好啦。维他命 C 补充一下。选播的是陈雷所唱的歌《妈妈的撩文》。

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用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有真侪朋友哦，行到溪溪啊，行动的未自在，补充葡萄糖胺了后哦，都感觉较溜达哦，较未不舒服啊。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迄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软骨素、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搁较久哦。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才是一安的专线电话。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拢有吼行斑马线的习惯，因为咱是行路的人啊，咱行斑马线呢，咱是照规矩来行。但是啊，行斑马线定定拄到的情形，就是车啊，伊要驶弯，啊，咱都唔知道要按道行啦，甲车伫客来客去啦，看到车佫会惊呢。车吼、哦，甲民众抢斑马线，这是违规的哦，这叫做车不让人，车歪扭行路的人啦。

市的警察局啊，加强处置哦，车无让人诶这种的情形。台北市有足侪路口常常发生哦，车甲人伫抢路，曾经伫斑马线顶面发生严重的车祸，所以台北市警察大队诶加强伫路口处置无让人诶车，毋是徛喺遐互你看，你若看到警察，你当然会乖乖啊，把车停喺边啊，来等行路诶人先行过去。即卖情形是警察哦，要处置违规诶人，所以呢，因诶无定时间，啊嘛无通知是倒一个路口。真正嘛有民众讲，我无违规啊，为啥物要同我开单？警察讲哦，开车人都是爱让。行路的人开车哦，经过路口有斑马线，都爱啊，把车停在三公尺以外。你唔通哦，人在行路啊，车你搁慢慢啊，慢慢啊驶，慢慢啊按头前行，即敢那在当逼行路的人讲完逼人哦，这种行为啊，就是违法啦。即嘛哦危险，啊，准讲卡动啊，无动啊真在，弹着冲出去，即下都大事大条啊，都会弄着人啊。交通大队表示，车吼慢慢行，慢慢行，逼人的这种行为啊，和行路的人会感觉危险，感觉会惊，这都是哦警察处置的重点嘛。啊，搁有哦，那是啊，车要驶弯，要过斑马线，爱得人面头前三公尺以外。就爱把车动起来，行路的人行过去啊，车才会当按行路的人的后边开过去，唔通行路的人啊，搁在行了，你就车慢慢啊，慢慢的行，这种的做法是违法的。啊，那是直接吼，甲行路的人抢斑马线，这个才是违法的，这种会当被处罚哦。另外，搁在咱的听众朋友讲，控门车的唔通啊，骑去哩斑马线，控门车那是你。过斑马线啊，你要用坎呢？人行道都是红砖道，袂当骑空门车，你要用坎呢啦。顶下卡嘛袂当当骑空门车，因为即马顶下卡大多数拢是净空，我都话袂当停诶顶下卡内底，空门车嘛袂用诶，顶下卡都空空啊。啊，有骑空门车诶朋友，车都骑伫顶下卡内底，啊，咱行路诶人实在毋知要避诶对，空门车骑伫斑马线，骑伫顶下卡。骑在红砖道，这种会当开罚单哦，这会当开300到600块的罚单。啊，过来啊，这嘛是啊，咱爱注意电动的奥托曼，电动的奥托曼啊，有迄轻型的啦，那空门车的，啊嘛有吼、哦，那奥托曼的迄型的哦，叫做电动自行车。这嘛电动的奥托曼哦，啊个真方便啦，目前法律还未改，交通法还未改，所以讲哦，这嘛呢，骑电动奥托曼，这年龄的限制吼、哦，无讲介严。佮加上旁边靠直角，所以讲真侪诶买菜诶太太，啊是呢阿嬷少年人，啊是呢外籍劳工啊，即马拢讲外籍移工，足侪人骑电动诶奥托曼来做工具，电动奥托曼吼违规啦，啊是造成交通事故，就是车祸诶情形嘛真普遍，有人将电动诶奥托曼哦，毋知安那改，改到吼迄速度嘛改紧，即嘛是拢违法诶，即拢会当被处罚。即马各管区嘛拢伫加强来处罚电动奥托曼违法诶行为。电动奥托曼上紧的速度是25公里，而且呢，电动奥托曼介轻40公斤以下，嘛是爱遵守着慢车的交通规则，骑在慢车道，袂当哦载人，啊嘛袂当哦去改装，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那是啊。违法就是1800到5400块的罚金，甚至呢，奥托曼就会当在没收。啊，这奥托曼吼，伊有分几啊种啦，所以讲你在买的时阵，爱是问个清楚，爱照规定来使用，唔通啊，以为电动奥托曼即卖呢放个足烂诶，所以呢，就凊彩骑，骑伫马路顶悬。立法院哦已经通过，按2019年，就是民国108年7月份开始，电动奥托曼哦速度袂当超过25公里。另外呢，爱戴安全帽，无戴安全帽罚300块。一般奥托曼是罚500块，电动奥托曼呢处得罚300块。

班导两人组所唱的歌曲《爱着甲知听》。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咱的血型是安怎来？咱但是咧写基本的资料，拢会要治你的血型，尤其是病院的病历卡、病历表，拢爱血型。咱的血型有 A、B、O。啊，个 A B 型血型是安怎来呢？血型就是咱的红血球，伊个顶面啊有只特殊的物件。每一个人红血球哦，顶面的物件啊无相同啦。科学家依照着红血球顶面无相同的这个物件来分类，分作 A 型、B 型、O 型加 A B 型。一般是啊。A 型甲 B 型啦，都是红血球顶面有 A 型的物件。

叫做 A 型的血液，有 B 型的物件就叫做 B 型的血。啊，那是顶面拢无特殊的物件，就叫做 O 型的血。啊，那是红血球顶面有 A 型的物件，佮有 B 型的物件，啊，就叫做 AB 型的血。为甚物讲哦？主要注血的时阵，爱选择同款血型的血液呢？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讲咱那是哦，注血入去身躯内底啊，外来的血按外面注入去的，咱的身躯的免疫系统啊，伊就会感知。伊那是啊，发现注入去的血液哦，唔是原本的血液的血型，爱伊就会攻击排斥。所以讲注血一定爱选择啊，要注血这个人的身体。血液同型的，同型的，伊才会下啦。O 型的血的人是因为哦，伊个红血球顶面无特殊的标志，无特殊的物质，所以 O 型的人会当管好 A 型的人，嘛会当管好 B 型的人。免疫系统哦，袂吼对伊特别的要求。即马加拿大的科学家发现一种在肠仔内底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哦，伊会分泌酵素，啊，伊会去分解掉红血球哦顶面的会当分作 A B 还是 A B 型的这个物质啊，肠仔内底啊诶一种细菌哦，找出来有一种细菌啊，伊会分泌酵素，啊，酵素就会分解掉哦红血球的标志，红血球顶面的物质。血液呢，都变作是 O 型的呀，啊，都无特殊啊，都袂阁有 A 还是 B 的分别啊。未来啊，血库啊，可能较袂有欠血的情形。

听众朋友，咱台语吼有一句话讲啊，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顶杠下杠吼是按什么所在来分界？第一个大安溪，第二个大甲溪，第三个罗水溪，想看卖啊？

听众朋友，现在依然来公布答案。答案啊，就是芦水溪。芦水溪哦，在咱台湾的中部啦，有186.6公里，是咱台湾上长的河川。芦水溪哦，经过啊，彰化、云林、南投、嘉义，拢总啊，流过4个县市，21个乡镇，在中部又来到南部，台南就南部。在讲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顶港下港都是啊，以芦水溪为界，浊水溪为界了。芦水溪发源按一个合欢山，所以吼，在合欢山遐吼，你啊徛在观光，你来看下面啊，有一条溪，这都是啊芦水溪的源头。出海的所在是在彰化丰原，提供着种稻啊啦、种甘蔗、所在西瓜，甚至种花，这所在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水的来源。芦水溪上有名的稻啊呢，就是西雷米，还是人家讲浊水米、西罗米。

听众朋友报告，以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六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张蓉蓉唱的歌曲《想你的时阵》。咱过来讲，有一名五十五岁的女士，伊是伫国小二年的时阵啊，因为一场的感冒吃药啊，煞来引发着药物过敏。规身躯哦，有80%皮肤呢，拢红疹，阁晓皮。啊，伊原本以为讲是过敏，有食退过敏的药啊，因为迄阵啊是国小，时间过遮尔啊济年啊，伊嘛无阁想着即件代志，认为讲应该是拢无问题啊啦。啊，毋过呢，第7年前，就是48岁时阵，突然间啊，两蕊目睭哦，讲来失去着视力，就是看袂着物件，敢若看会着一点啊光吼，敢若有一点啊光线，去予医生看，医生才讲，伊这叫做吼史蒂芬强生症候群，史蒂芬强生症候群。7年前48岁时阵，伊两蕊目睭都看袂着物件。伊曾经哦，失去着对人生的希望。这个女士啊，伊讲伊7年前两蕊目睭哦，突然间都来模糊、惊咯，会跋倒，无法度眼菜，看袂清楚，红青灯去看医生，才知影这是啊药物过敏所引起的史蒂芬强生症候群。因为啊，史蒂芬强生症候群的关系，使着伊的目睭的血管哦。一直在增生，就会血管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瞳孔的所在拢是血管。那靠中间病院皮肤科的医生讲，感冒药啊，药麻醉药，还是呢抗过敏的药物吼，这是啊民众常常常使用的药物。但是有部分的民众因为体质的关系啊，会因为这药物吼，出来产生着药物过敏的问题，药物过敏引起着皮肤红疹的症状上多，因为药物过敏出来死亡上严重的就是得到这种
1: 史蒂芬强森症候群。
0: 根据
1: 有害救济疾护的统计，按西元1999年到2011年，这10几年哦，拢总有242件因为药物过敏出来死亡的案例。这是有经过确认讲是药物过敏来死亡的案例，应该是还有哦，无经过确认啊就死亡的。史蒂芬强生症候群初期的症状啊，甲感冒真类似，常常互人分袂清楚。得到史蒂芬强生症候群哦，敢若有20%会当完全治疗好，其他80%的人哦，甚至讲已经造成永远无法度治疗好的损伤。得到史蒂芬强生症候群哦，
0: 伊会出现的症状都是啊，会发烧、脑痛、目睭会擦痛、嘴。

0: 破，皮肤会生裂啊，
1: 皮肤红疹生裂啊，较严重的哦，对皮肤哦烂，往往是皮肤出问题，先去看皮肤科。
0: 目前在临床顶端吼，阿无找出得到史蒂芬强森症候群主要的原因啦，推测讲是甲遗传有关系啦。咱台湾人呢，搁较有得到史蒂芬强森症候群的体质几率咯，是美国人的30倍，所以咱爱注意哦。咱若是哦，食药啊了后，发现讲身躯会痒啊，
1: 然后会痛，
0: 就会刺痛，啊，佮有呢皮肤会起红粒啊，爱注意哦。这吼、哦、有可能就是药物所引起的过敏的反应，咱千万唔通误会，以为讲这就是感冒啦。因为药物过敏的症状内底吼，敢那一项就是咽喉痛、甲感冒类似。那是要有这种的情形，爱较紧去看医生，较紧呢去接受医生的治疗。

即马即个时阵气温哦，常常一下小一下冷，温差真大，互人哦容易诶流鼻水啊、咳嗽啊，那是嗽真久哦，拢袂好哦。

咱都爱提高警觉，因为啊，有一种叫做百日咳、百日嗽，即马还阁有哦。有一名35岁的女士，嗽咳咳，持续嗽2礼拜，声音哦拢已经烧声，而且讲哦，食物件食袂落，精神真歹，去诊所摕药啊吃，拢无效。后来伊去大京的病院检查，医生来讲哦，伊得着百日嗽、百日咳，治疗2个多月哦，佮慢慢啊好起来。感染科的医生讲，百日嗽是百日咳菌、百日嗽菌所引起的，主要是透过着飞沫传染，就是哦，病人或者细菌的经过哦，嘴暖嘴传染出来。啊，这种细菌哦，传染力足强的，百日嗽、百日咳哦，一年四季哦，拢有可能发生。比较容易感染的年龄层哦，是6个月以下的细汉囡仔。但是大人、青少年也有可能会感染啊。百日嗽初期的症状哦，甲感冒真类似啊。拄啊开始哦，会小可嗽，嗽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有当时出现一阵一直嗽、一直嗽，连续嗽10几声，甚至嗽较严重哦，嗽几十声，持续一直嗽、一直嗽、一直嗽。不怪会嗽较无声，有的人哦，嗽较严重，讲断啊骨哦。整体，咱台湾注重细汉红衣啊，啊个儿童拢有百日嗽的预防下爱注，所以讲百日嗽得到的几率以及死亡率哦，拢大大的降低，但是嘛是啊个有啦，因为哦预防下无法度提供完全。啊，是讲一世人的免疫力、预防下住了后啊，保护力在3年到5年了后，伊就会下降啊。啊，伊个保护力哦，12年保护力的效果都无啊。所以讲青少年啊，啊是大人，拢有感染的风险。感染科的医生提醒哦，百日嗽发生在青少年啊是大人的身躯顶端的时阵，症状啊虽然较轻，但是诶容易哦传染予细汉囡仔，细汉囡仔的抵抗力较差，那是感染到百日嗽哦，症状会较严重，可能哦会缺氧、会癫痫、呼吸停止，是哦引发到肺炎来死亡。为着要保护咱厝内细汉囡仔哦，咱的大人，咱都要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健康啦。那是讲一直嗽，嗽3礼拜拢无好哦。爱较紧看医生啊，上好是去大间的医生馆哦去检查。啊，感冒甲百日嗽有一挂无同款的所在，感冒一般是7天到10天就会好啦。啊，那是百日嗽，差不多爱2个月到3个月，三个月就要挖100天啊。症状这方面呢，感冒会咳咳嗽，会拍卡呛、流鼻水，然后会打、会痒、会疼。啊，那是百日嗽的头前2礼拜的症状甲感冒差不多啦，后边吼都会哦嗽甲足厉害的哦，一直嗽一直嗽一直嗽。并发症这方面，感冒除了呼吸道的症状以外吼，较少其他的并发症。但是百日嗽哦，那是细汉囡仔去感染着，惊讲会哦喘气喘袂过来，惊讲会窒息死亡。啊，大人就是嗽嗽甲吼吐。少干哦，气胸少干哦，变阿骨断去。天气哦在变化，酷酷少的情形，还是诶气喘、急性发作的民众都增加。酷酷少除了讲身躯因为病菌啊，还是病毒感染以外哦，跟空气的污染也有关系。空气的污染会刺激到咱的气管、气管，产生着气管内底平滑肌的收缩。啊，个有啊，黏膜肿起来，身躯内底发炎的细胞吼、哦，开始呢发作啊，会造成黏膜的分泌物增加，变作慢性的咳咳嗽，痰液吼都无容易咳出来。所以讲吼、哦，那是伫空气无好的时阵哦，咱啊上好是哦，卖出门啦。咱的环保署哦，伫网络顶管吼有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网，空气品质监测网，咱买当用手机啊吼下载 APP， 啊
啊，就会当查到这个时阵啊，空气污染的指标，空气污染指标。

PSI， 阿哥五，今嘛这个时阵，细悬浮微粒 PM 2.5 的指标，细悬浮微粒哦，就是空气内底细细粒啊污染的物件，一种污染物。啊，那是讲咱看到这资料，拢是无合格，拢超过标准，咱都爱哦戴口罩，要出门要出去外口戴口罩，啊，尽量卖出去外口啦，卖去吸到污染的空气，空气污染除了讲哦。按中国大陆去台遐，伫寒天的时阵，随着东北季风哦，把迄污染的空气飞到咱台湾岛以外，咱台湾岛岛内嘛是有一挂污染的物件，亲像啊烧煤炭，火力发电厂用煤炭伫烧啊，迄烧的煤炭哦，都会排出哦 PM 2.5 啊，都会排出一挂污染的物件，污染的物件内底啊，佮有硫化物啊。啊，搁有啊，碳氢化物啊，煤烟啊，粉尘啊，这拢会形成哦 ，PM 2.5 哦，拢会形成污染的污染物。另外哦，现代人呢，每天在室内的时间至少嘛有八点钟久以上啊，有诶搁较侪吼，十六点钟久以上。那是讲咱室内的环境通风的状况无好，安尼呢，咱室内的空气哦，有可能比外口啊。更加歹，哦，室内污染的程度啊，有可能哦，更加严重。所以咱上好，咱啊室内的空气的品质嘛爱顾，空气污染会引起咳咳嗽，啊个哦会引起哦气喘急性来发作，气喘发作。所以哦，咱要出门的时阵啊，口罩戴一下，啊个爱注意着咱室内的通风。以及咱环境的清洁，啊嘛爱吼加强咱的体力的训练啦，爱增加着咱的抵抗力，较卖食咸的有刺激的物件，较卖食烟熏的，就是烘的迄种的物件，较卖食冰冷的物件，冰冷的物件会刺激咱的气管，啊较注意，唔通感冒啦，唔通。因为无注意，加重着咳咳嗽啦，加重着气喘啊，啊是慢性阻塞性气病的发病，尤其是有气喘、有慢性阻塞性气病的患者，一定爱哦，依照着医生的交代哦，来食药啊，甚至讲哦，在秋冬天啊，天气较无稳定的时阵哦，药量爱。增加，这拢爱甲医生讨论一下。啊，搁有呢，有个人有在用气管扩张剂，气管扩张剂呢有在用，爱随身扎一下，扎在身躯诶。一定爱会记哦，那是讲吼，咳咳嗽啊，超过三礼拜哦，症状拢无改善，搁有愈来愈严重的情形哦，较紧的去医生馆，大紧的医生馆哦，去看医生，去做一挂检查。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一百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想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个哦，一包吼、哦、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拿后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和恁不会发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 ，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一盒哈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易安联。

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才子佳人，才子佳人，伊安感觉这首歌哦真好听。那是讲哦，去参加人的喜宴，要去唱卡拉 OK， 唱这首歌哦，应该袂歹。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诶，10月20号、10月20号礼拜二，下晡2点到4点，下晡2点到4点，10月20号，新历的10月20号，下晡2点到4点，咱即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哦，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利医生，伊要来跟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第二个主题，咱哦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着正的台湾做的好。

品质的产品。十月二十号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新困邀请您来。今麦来安排，三元唱的歌，三元休息曲。

咱敢知影即马诶伊红虾按对来咧，伊红虾是按鸡卵来培养出来。传统流行感冒伊红虾诶制作，就是啊，将哦流行感冒诶病毒拍入去鸡卵内底，互病毒大量来生长，啊，然后呢，甲它抽出来，抽出来，佮经过真复杂诶处理，佮会当变作咱第住诶流行感冒伊红虾。就在以前科技啊无遮呐发达诶时阵，第处理毒处理这过程当中，伊红虾难免哦都有一点啊鸡卵的成分在内底啊，所以唔该讲对鸡卵会过敏的人爱较注意的。但是啊，即马时代的进步哦，拄则讲的迄是二十年前啊代志，二十年前哦啊，即马时代进步，即马的流行感冒伊红虾内底啊，那是啊，别讲因为对鸡卵过敏，住这个流行感冒预防虾，所以过敏的人啊，会当讲真少真少，搁再少哈，因为已经处理到哈，鸡卵过敏的人呢，哈，来住这个预防虾，搁会过敏呢是真少真少。今嘛传统的嘛是赶快用鸡卵来培养哈病毒，今嘛有新呢，就是细胞培养，细胞培养就是甲鸡卵无赶快啊，细胞培养是安那培养诶，细胞培养诶。伊个名叫做犬肾细胞培养，加犬犬都是狗啊啊，都、就是提狗啊诶，有机的细胞来培养啦哦，用到这种啊动物咧，甲咱人类同款是哺乳类动物的狗啊的细胞来培养，培养 N3N2 这个病毒。一个爱都讲到啊，一个历史啊啦，台湾所做的预防虾自价流感疫苗，就是讲一支的预防虾内底会当保护四种的流行感冒的病毒。

这是嘞 A 型的 H1N1N3N2， 啊，佮有两种 B 型的流感病毒。啊，传统的是用鸡卵来培养，对 A 型的 H1N1 佮两种的 B 型流感病毒的保护力是无问题。但是有一种的新的病毒，就是 N3N2 这支病毒都较特殊啊。在2016年迄阵。

感冒的病毒真正是 N3N2 啦，但是迄年的冬天啊，奇怪吼、哦，那样流行感冒的流感疫苗效果无好呢？原来就是迄年的病毒哦 ，N3N2 的病毒产生突变，哇！当年的病毒本身产生突变，所以原本所做出来的流行感冒的病毒啊，保护力大大降低，因为咱人类是哺乳类动物，啊用鸟仔类的鸡卵啊来培养 N3N2 的病毒诶，啊容易有变性啦。所以按2017年开始，流行感冒病毒针对着 N3N2 的病毒哦，就改做用狗啊。狗狗的细胞繁殖，这唔该叫做细胞培养、细胞繁殖，就是啊，自费的叫做细胞培养的流感疫苗。经过到2017年到2018年，美国的一项的研究显示，这个新型的哦细胞培养的流感病毒，比用鸡卵做培养出来哦，保护力更加好。啊，唔该，即马你会当选择细胞培养的，啊，你那是鸡猪这种的啊，动物哺乳动物狗啊所培养出来的流感疫苗，对 N3N2 的病毒 ，N3N2 的流感病毒呢，加5%到10%的保护力啊，所以家己选择啊，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即马医生讲来讲，你会当哦，家己自费，你就爱了解，原来是这个原因。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六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1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2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2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1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罐叫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罐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6.9千赫。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较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欸，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5: 啊，冰箱买漏财？
6: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介绍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

0: 欢迎收听指导，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来先生，我来叫。
0: 好，来，我来等一下。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边给他们药房。咖喱妹，咱都个开哈，啊！要点歌，咱咧好边买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啊！要点歌，人会当咖喱妹咯。咱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就说你好，晚安快乐，我我先得谢先生，
0: 谢先生，
2: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2: 梦中情缘，
0: 等下，梦中啥？
2: 情缘。
0: 好，大家吹好，好，再见。
2: 好，妈妈你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3: 乔兴伟啊。
0: 哦，乔兴伟来，我想。
3: 波多霍南里。
0: 波多霍南里，好，大家吹。
3: 感谢。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啊。
0: 是，咱在注意。
4: 哎，我打中。太平，
0: 太平，那贵姓呢？
4: 我要听一条《醉心恋》。
0: 邓姐，咱贵姓？
4: 哎，我姓王。
0: 这首歌跟你情人刚刚托伴娘呢。
4: 啊，你哦。
0: 你王大姐呢？
4: 嘿，是啊，
0: 情人刚刚当伴娘，我不收啦。
4: 哦，啊，我换一条《一生有你》，好不？
0: 好，再来拜。
4: 好，麻烦。
0: 没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好，再见，拜拜。
0: 拿手机，拿手机。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拿住耳机呀！
6: 哎，你好！
0: 哦，拜托，拿住，拜托，不要去等了哦。
5: 拜托，拜托，不要去。
0: 我是小丽，你好，嘿。
7: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7: 我是陈。
0: 对对。
7: 我大南，大南岛。
0: 南岛哦。
7: 哎。
0: 南岛的陈大姐哦。
7: 哎。
0: 今天摆未点呢？
7: 我两尾摆未点嘛呢？
0: 来，要听啥？什么歌？
7: 我要听播音员。
0: 播音员。哦好，等下吹。
7: 哦、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8: 就算你好，
0: 是，
8: 我保心那个黄太太要来点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8: 真情，
0: 真情，
8: 哎，国语，
0: 好，带来拜，
8: 好，谢谢啊，嘿，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9: 喂，谢谢，就算你好，
0: 咱在周一，
9: 我保养的郭大姐，
0: 保养，都就是保心。啊，保险跟保险有什么不同？
9: 我不知道不同的征讨。
0: 是，您是同款中华吗？
9: 是，我同款中华，我中华关。
0: 啊，是有一个保险，一个保险。
9: 啊，一个保险，是。
0: 哦，我那隔壁出边的吼，来，那贵姓？
9: 我郭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会清楚》，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啊，我哪给你唱嘞？
9: 好啊，你
0: 来搞一场嘛，
9: 好啊。
0: 好，阿你等下给你安排哈。
9: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
9: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都准备点光先听一下，咱就拜拜了，来，谢谢。来哟，真正台湾呐，交情呢，真的很有钱，不是啊？我今晚想报气象，等下个讲气候哈。啊，这个气象该爱注意的什么点在？何个在？好个仔，我拢感觉拢咱台湾哦，真的是，真正是有妈祖咧保庇哦。因为微风台呢，拢登上啊，那转弯呢，转个弯就跑去别地方了哈。那么讲彩云真强 ，no no no no， 不是 no no 是 no no 哈。又一个 no no no 哦，一根可能会朝向日本，所以呢。今麦我讲啊，哦，今年，或恁讲，感觉今年风台有够高安尼啦，该安尼啦，那拢未刷呢，那来未刷，后来可以安尼呢，这真真真的是今年都特别的不一样了哈，所以改天不过哦，受到这个气象风有影响的关系呢，那么咱的这个什么气流齁、哦、增强啦、啊、那么当然咱特别注意呢这落雨机会该管齁、哦、尤其咱太平洋的台风接力赛啊真正是台风接力赛现在啊个彩云叫个 NORO, 喔、哦、啊所以你一个个过一个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讲未来齁、哦、未来受到应用的关系所以当然的落雨机会该管以外呢啊个来要注意的什么呢风的盖头啊你

啊，无盖必要，那就尽量暂时不要去爬山啦，卖去生水哈，跟咱建议好朋友嘞，来谢谢。那讲到汽油，无起无落，哎呀，你敢知咱政府补贴偌济？你敢知？后礼拜油无起无落，唔过你敢知咱的汽油吼？政府补贴250亿，哦，真正是有够恐怖呢！跟他讲，这个十月份哦，十月份嘛是哦，但咱这个月呢，统装瓦斯也是冻涨。无起无落，油嘛是无起无落，后礼拜，所以咱的好朋友看弄咱的政府的补贴呢，啊，无咱进咱的这个汽油可能就会涨价，你们知对不对啊？所以啊，因为今嘛中东情势啊个紧张啊，国际油价个保持高档啊，啊，咱政府能持续哦，一直要控制那个平稳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出手一定是啥补贴，一出手就是爱补贴啊，表示啥？冻涨，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当然，这么讲的冻涨是无起无落啊。当然，后礼拜，后咱这礼拜礼拜一呢，报告点要讲各位主哦。给您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我那我觉得双就真高啊，而且呢，他曾经被那个国际裁判哦给侮辱过，我觉得很可恶。那一次的比赛，那个拳击赛的比赛，林刚哥也记得，我记得，这个小妹妹，那个，我们叫她小姐的啦，叫林逸婷吧，她变成呢，一直那把国际这个裁判侮辱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一击败哦，弟弟上面呢，弟弟有金牌，我看一下，奇怪，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怎么不见了？他得到金牌呢，在日本呢，真的是金牌哦！你要看，那已经有四面金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咱台湾的选手呢，大家哦，弄个眼睛，而且每个人都是真的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呢感觉到很光荣，因为咱台湾人哦，出国比赛拢是冠军得上来，绝对袂闹亏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感觉真光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奇怪，我的新闻跑掉了，可是我知道是林逸婷哈，然后他得了金牌，格林布格，我们一共有四面金牌，布格阿公的全家呢，今天早上请了500份的鸡排，请大家吃鸡排啊，那样哈，这个全家讲话算话呢，请了，你看在日本的全家逼。这个 seven 的个卡几间，阿兰岛人对边，阿兰岛是 seven 卡几，阿全家卡比这个 seven 卡少。那日本的鸡排最有名的是什么？全家的鸡排，所以呢，格林伯格每一个国家的是不一样的哈，格林伯格。那么呢，高级的新闻呐、啊，我是看到了，我看阿弟家我看到啊。林逸婷的这个今天一家十点发的了，发那个鸡排哈。然后呢，上届贺喜下面现在，这个我们一起60公斤的，冬天哦，公购下面呢各沙士，买二送二。我不是替他们宣传了，我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福利了哈。所以咱联合平呢，这个是因为呢，全家给鼓励，全家呢要支持。支持咱的国手，所以当然是棒的哈，好事情哈。然后我今天个看了这新闻的时候，我讲，根本必要的安尼做吗？有必要吗？可是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子做是什么？请姐们，你吃香蕉干哪说？我不咧说呢，我在那背着个吃，拍摄。讲今嘛来开始，你那边吃香蕉啊？爱说一下，哈？为什么？因为今日果蝇哈。会软啊，那果蝇那软的会黏在那个啥，那个香蕉皮安尼啦。啊，你若手摸到了呢，你搁食落去就食，万一若食落去呢，那么咱就会食到那个果蝇的软啊。哎呦，好恶心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讲啦，你若要食这个以前啊，不管是什么香蕉，上好是咱买断了呢，一定要先洗一下，然后再吃，安尼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哈。所以呢。感恩伯格兰的好朋友的，谢谢。

0: 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麦哦，咱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1: 哎，你好。
0: 哎，我是传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没卡里麦。
0: 哎呦，这句我嘛最爱听。来，邓姐，一线呢，一线这边，我来个曝光哈。来，波多克兰比，来谢谢。

0: 看了看看了，是什么？学怕了，学怕了。好了，这里乔新屋说起名哦，那么人家黄大哥说店名哈，波德和南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我这句话这么久也不跟你讲，
0: 这么久也
1: 让我清楚。
0: 好，你好，来，好来。
1: 哦，你也弄弄皮痒。
0: 三点都不是嘞，好，安
1: 娜。我好，你怎样？
0: 好，安娜嘿。
1: 我那厝边啊，一个六档，我肩胛疼，手术个疼，手术个疼。
0: 啊。
1: 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去外科看哦，讲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好，伊讲无法度去困诊，我怎用弄弄皮痒个抹吼？嗯。三日都未疼，未疼，我搁照常搁啊抹啊一礼拜。这一排都没听，我说我抹你抹一遍而已，要睡袜子才穿的。虽然抹虽然说抹二十多日才一个月都没听。
0: 都没听哦。
1: 肩胛。
0: 哦，肩胛来的。
1: 就是肩胛这排地的，含医生的讲起无多。
0: 啊。
1: 就是无多人去。
0: 哎呀，感谢大嫂啊，安尼你就给咱倒些嘛。哎，这么你哈，感恩啊，呵呵，谢谢，感恩，谢谢。
2: 就是那个，
0: 哪位主意？
2: 我王太太，我。

0: 谅解，我前顶礼拜有甲你点只歌，啊，我要甲你学到，迄个我开的哦，真好。
1: 啥物拢一个？你讲我的诺诺皮亚吗？
0: 是啊。
1: 哦，阿伯了呢？我香港脚啊。
0: 我三港的呢，香港脚，骨卡一直流皮，花枝脚啊。
1: 哦，
0: 好
1: 好
0: 好，
1: 安尼好，好好。
0: 唔
1: 要紧，阿咱请你来帮忙就好啊。阿姐，哎，再给咱道谢不姐哈。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谢谢你，谢谢。好，来宾客你好。
2: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嘿。
2: 好，今日这个报告出来。
1: 好好，啊，怎么样，嘿？
2: 我的拢真正常啦。
1: 拢正常，哦，好棒，好棒。
2: 嘿，
1: 嘿。
2: 那那一样哈，
1: 三片啊，对对，三片红景嘿，安那嘿。
2: 我头一礼拜前看的拄着诶诶，安尼发作个现象。
1: 啊，是哦。
2: 哎呀，啊
1: 你干不啊？
2: 过拢未好哦。
1: 啊，怎么嘞？
2: 啊，我不要用好啊，我用那那皮羊过好买。
1: 啊，怎么嘞？
2: 啊，就较好啊，隔壁啊。
1: 我怎么一路安尼哦？好啊，等安尼，我咧赶快来跟咱道谢伯咧。师兄，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陪我们电话给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电话个控制组，买不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电话等不来哦，那没记呢？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我先说你好，我电话等起来，接不掉，接不掉。咱来看一下这个给两只的哈，这麻烦这里、05的哈，麻烦你05597的，麻烦你个点个卡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那么，恁今麦等个出什么点在？出油啊？柚子，来，李月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3: 介
1: 绍了，好了，嗨，你
3: 是谁呀？
1: 还是你好，你好。
3: 我在三片好不济。
1: 哦，啊，恁在注意啊。
3: 啊，我是讲，甲你食，介过节啊，甲食迄个。
1: 你三片都不接来，
3: 啊，甲食三片全部。
1: 嘿嘿，啊，
3: 了检查拢乌去啦。
1: 检查乌去。
3: 啊，未歹啊，真真好啦。
1: 欢迎你好，感谢你哈。
3: 啊，就是讲我有强要甲伊请教啦。
1: 好的，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
3: 就是讲，你讲迄个。盖过节有第三呀？
1: 是，
3: 嗨，
1: 是啊，有，嘿有，嘿对。
3: 我只要讲我们不搞最好食啊，咁会使个食。
1: 你家食几粒就好，恁家会家食几粒就好啊。
3: 老已经叫我食两粒，我食一个就好呀。
1: 吃一个就。
3: 啊，别想这呀。
1: 哎，不会，你家吃一个就没关系。
3: 哦，食一个好，我是讲我你有甲讲，我听上面听你讲有第三啦，我再改问。
1: 是，你那。你儿子，你个食几粒就好啊？
3: 一个多哈，
1: 嘿，对对对，
3: 别想这啦，
1: 还没啦，不会哈。
3: 谢谢谢谢
1: 谢谢，我林家又好呢。
3: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哪有那个讲过呢？有真济人袂当食油啊，是什么种人？有食抗凝血剂啦，包括西药剂的人，尤其是药剂不好的人，不可以吃柚子，对不对？其实上个袂当食是，还有一个是什么？黄油啊，应该你拢知啦。优德啦 ，star 葫芦籽的是优德。日本有没有？日本没有杨桃哈。那么为什么开袂当讲优德？哎呦，那边优德人，那个进优德人问没完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恁的啥呢？现在嫁了去，现在马上嗷呜嗷呜，现在嗷呜嗷呜，哎呀，马上就会没救呢。呵呵，那么这个真的是比以外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优德来都有一个神经毒诶。诶，造成了神经毒性的成分，讲起来伊叫做什么呢？一种强烈神经毒性的这个叫非蛋白的氨基酸。那么这种物件造成神经的毒性的造成咱人什么呢？尤其马上会出问题。那么这毒素诶累积在咱体内，诶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所以呢，如果那是你有感觉，和平你了这很凶的人，譬如讲，有人在啉油豆汤嘛。啊！你啉完了呢？哎，奇怪啦！一直拍的，连续拍的，佮兼破心，佮兼吐，佮兼人坐袂掉，人佮那奇怪究竟的感觉，安尼免个考虑啊！马上上病一下。你们讲这个台湾的研究团队呢，用20个人，20个这个有机无好人去食羊肚料呢中毒，其中

人死亡呢？啊，安懂啊喂！所以你吃油啊，别当配婆的油个油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杨桃更不可以随便乱吃哦，哈。所以呢，公这个油德是不是也跟油的交互作用？当然，研究报告出来是会的。尤其是咱这人体抑制人体肝脏的来对，那你肝是肝都一个足重要个心脏代谢个重要一个器官嘛，所以当然呢，因为你代谢出问题啊，啊你哦变成油啊浓度的增加嘛，所以当然你就变成吃羊德啦，吃油啊吃葡萄油，这对你有吃油的人来讲呢都不适合，所以千万爱会记得油脂不好，西油脂的人。不可以吃杨桃，袂当食羊德，安尼知吼？嘿，知道了哈。啊，你蛮白忙呢，快去那个食看卖呢。嗯诶，出代志我唔知哦，我甲你交代哦。来哟、哦，讲最近啊，是要去乌克兰哇？诶，无，唔是，那要去土库？诶，嘛唔是，诶，就是要去日本的人叫特别注意呢，因为流感呐、啊，起码。已经联系哦，哇，好可怕呢！9个礼拜，那你会变成有没有小看的 A 流感 A 流？那流感跟感冒有什么不同？啊，拢感冒感冒啦！哎，拍摄，还不同呢？流感呢引起的什么点在？因为脑膜炎。流感呢造成咱人因为变成呢毒性呢较强，也入去到咱的心脏细胞，尤其是心脏跟细胞。所以你那是有慢性病的人，脑干膜你要紧急有医生筛选。我这筛，嘿嘛，马上筛选，马上筛要承担那里，你有一个在筛选，你的 COVID-19 一样用鼻子吐鼻啊的丢啊哈。那么呢，想要是脑干膜的人，你有慢性病的人哦，爱去筛选看你是不是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那么如果是真的流感的话，你一定要吃特别药或打针啊，有几种特效药。吃特效要用吃的，有人是用煮的，都没有关系。反正你若是流感的人，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用吃特效药，或者是煮特效药的油啊。因为这个过细胞跟过心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呢，这就是说哦，你若得到流感哦，真的不能大意哦。那会得到流感，你的感觉症状就是什么点在？和你感觉人哦，像感冒感冒没不对，要么再加一个发烧，也烧到38.5度以上，然后呢会怎么样？人会旧筋，那旧筋就差嘛。啊，再来规身躯酸痛，上个重点两点是啥？发烧的足悬，而且再来规身躯的酸痛，像有骨折掉安尼啦。您敢不叫骨折掉？应该是无啦吼。所以呢，但是给您报告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赶快去筛选看看呀！你们说啊，我感冒了，我来有办法，要吃药剂吃吃的好啊！嘿，今天拄着一阿妈，就是搞困难吃感冒药剂，我甲念，我不可以啦，阿妈，你要紧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看是一般的感冒是流感，迄不一样呢，啊不是感冒感冒，无同款呐，流感较严重，一定要先好筛选看看呀，那是流感，爱另外去吃流感的感冒药啦。不要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哈。那么，人今天10月份开始，左边流感，右边新这个新冠肺炎，左流右新，也记得去注疫苗哦。来，我来个请啊！对不起，这位大姐，我不请费亲呢，我给你请哦。来，我真的好想你啊，没有。没有我了哈，是真的好想你。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真的好想你。遥远的妈妈，遥远的妈妈。

这真的好想你，因为这个助理拿一个资料给我看了。那我哈你这几年人近年吼，有些人譬如讲，伊可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是讲伊的人本身做好业，然后呢有大概100多亿呢，伊该分别藏在日本的很多县市，然后呢让你去找到就是你的，哇，这下差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哦会为了钱呐、啊，会为了什么钱呐、啊？到时真的嚣干哦，那乱你啊，真的会乱掉哈、哦！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日本政府让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坏的后遗症可能会比较高了哈。我个人认为，我给你引一些案例了哈。来呀，咱的好朋友，咱人哦，拢是爱做啦，卖讲啊，莫讲想讲哦，迄、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啦，就是什么，只有鸟大便而已啦，卖想欢这个，天上掉下来就是鸟大便啦，卖想讲我天上会掉钱下来，哎，我那些客啥，客人家己享受，客人的即享受，认真打拼赚钱，安这是真的啦。那么当然咱认真打拼呢，你嘛别记了，因为咱家己的身体过好呢。为什么？我老公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啊，咱人食老是骨头未退化吗？会啦，迄面都会摇起啊，个白头毛都会来啊，个喙齿都摇啊，对不对？所以人的骨头变成会较无烂。所以当然一定爱靠啥？咱来保持运动，来保持的补充，这最重要。那补充钙。

0: 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佮包括咱的腱子吧。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虽然骨头要够用啊，佮包括钙质以外呢，佮有肌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佮来个啥物呢？还有 D 三，这都是为了要补充啥？咱的钙质佮腱子吧哟。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拿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要么个拍死。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6块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各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各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都要补我这要补1200mg到1500，不是说哦吼啊那呢我来补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家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个别呢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假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在听先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听？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爱运动啦，莫冰冻啦，哎呀，冰冻的吞暖。所以你减运动呢，个来个是咱电工，个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逆卡位哈。安尼呢，咱去加上有 D 三呐，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巴卵啦、鱼呀啦、豆腐啦哈，啊，够有啥物牛奶。所以咱一定爱保持，爱咱的钙质补充有够，食老只卡也有咱，这免去让别人给你照顾。啊，那我了假到叫尊严。来，你好，你好，
1: 啊，
0: 嘿，是你好，
1: 哎，秀山呀，是不？
0: 我是你好呢，嘿，我就是啦，
1: 啊，
0: 我就是秀山你好，
1: 哦，你好，
0: 嘿，什么贵叔？
1: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嘿，
1: 呀，我吃骨头疼哟，
0: 哦，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网中情缘。那么这庄正凯跟这个叫陈淑美还是陈淑桦？不是陈淑桦了哦，陈淑美了哈。那么这期的这个是谁？谢先生电话来，谢谢。好像是谢先生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徐立贺。
1: 哎，我板丹陈大哥。
0: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生病好不的。
0: 我来生病好不起嘞，感谢你哦，谢谢来。
1: 我本身咧做陶醉。
0: 好好。
1: 啊，我本人未孤未爬楼梯啦。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1: 啊，食你诶，过盖一下
0: 无？哦，盖过一下，嘿嘿。
1: 哎，盖过一下，我食三十米。啊，食较紧安尼，食无几钟，我本来拢食医生，伊个食止疼个啦。
0: 好，
1: 啊，止疼我即马无食，拢禁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吼，啊，即马好
1: 嘛？即马黑头腿、背高跳，我拢加白一点。
0: 安尼哦，哦。

0: 无分了唔差别。
1: 好安尼哦，
0: 阿姨也听、啊。
1: 好对啦，对对好啊，好好安尼保重哈，大哥保重哦。嗨，好，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1: 喂。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个。
1: 好，三遍老
2: 师。你心情好吼，我三项拢有接到啊，拢不好呢。
1: 哦，接得安那好嘿。
2: 不好。
1: 嗯，安那好。
2: 啊，接了我这脚骨喏拢未行吼，啊，接了佫会行嘞。
1: 啊，好好好好好。哦，安尼好。
2: 脚骨咧行吼，行只哦，足疼的嘞。安尼
1: 继续，
2: 赶紧
1: 阿妹，
2: 赶
1: 紧动作紧哈。好，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3: 就是我甲你食爱亚德纳啦，
1: 三
3: 品两斤包啦，
1: 吼，
3: 大概过节拢食赞。
1: 赞好。
3: 食好啊，食好啊。
1: 啊，食了安那好。
3: 好就是讲脚，在时我拢头四点就起来运动。
1: 好好。
3: 运动啊。四点四十才回来住宅，
1: 好好好好，
3: 系啊，
1: 哦啊，今麦拢会当运动，
3: 系啊，阿阿亚德呐，好困，
1: 好困，嗨，好，安尼好，
3: 阿亚德啥？三
1: 三
3: 星
1: 金宝，嘿嘿，
3: 迄只迄泡会无去，
1: 哦，放尿尿啦吼，
3: 尿尿有泡啊，
1: 哦，好好好，感谢大嫂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再干两等哦，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
1: 你好，
4: 我来见证一下，
1: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4: 我把你买了，
1: 嗨，
4: 带过去啦，
1: 嗨，
4: 啊，我头啊焦，
1: 嗯，
4: 我，这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个有时咧行啦，
1: 不欢迎，
4: 所以我继续食啦，
1: 嗯
4: 结果就蛮好呀。
1: 哦，啊，你是好的对啊，
4: 啊，
1: 第什么所在？
4: 卡
1: 吗？
4: 嘿嘿嘿嘿，
1: 哦吼吼吼吼，
4: 哎，
1: 安尼你有耐心，
4: 啊，是我要甲恁买，
1: 哦，安尼哦，哇，大哥谢谢谢谢，哎，各位光买来一千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1: 我是小李
5: 贺，哎，小小李贺，
1: 小李贺嘿，
5: 哎，我要问你哈，
1: 好，
5: 如果有甲你关迄个，
1: 嗨，
5: 再过一个哈，
1: 好嘞，谢谢三片老
5: 师，嘿，食袂了，嗯，真好呢，
1: 哦，真好，
5: 真的哦，拢袂久呢，
1: 较早袂久哦。
5: 哎呀，拢我有去做，我年头啊，就去做迄个
1: 玻尿酸。
5: 玻尿酸
1: 啊，今麦好不好？
5: 啊，今麦过来，我都无去做，我都拢食你的药啊。
1: 安尼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甲看嘞，甲跟两等哈。好，大嫂，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塔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搁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搁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健康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一讲，谢谢。奶弟你好，嗨，
6: 喂，
1: 哎、欸、喂，我姓爽你好，
6: 你姓爽系
1: 哦，系哦，是你好，
6: 我跟你讲吼、
1: 哦，
6: 嘿，我有。
1: 啊，
6: 特别啊！你甲我甲我讲好，
1: 好，安尼啊，圣诞我叫来听好啊。好，来一线哦。大妈听姐，谢谢。哪里你好？
7: 喂，
1: 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哈。
1: 嘿，是。
7: 啊，你好。
1: 嘿，
7: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唔是要大一讲哦，你已经落山哦。
1: 好好好。
7: 啊，我卡一通电话，我结果恁的迄个啊帅哥听到啦
1: 吼。好，今仔那嘿。
7: 嘿、欸、啊，我就是在家问过你讲，我就是我脚头有汗哦，拢会酸啊。
1: 会酸啊，你来二线个这边，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台语的，咱那个唱一个古歌老歌，然后嘞，咪咪古情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前这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欢迎咱的好朋友，我有请恁做动作，比如讲包括这个诶逆卡位啦，包括做提肛滑啦，包括打卡地啦，包括我最近有给恁建议做一个动作。如果是你平常时真够会少吞烂，吞无好，吞烂啊砸掉，啊啉茶啊砸掉，啊你食饭啊砸掉，啊讲话嘛砸掉，哎呦呀，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有退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呢要注意吼，就是咱的喉咙、咱的咱的食道、咱的声带呢，有退化的关系呢，给恁建议恁做几个动作，最简单呢，咱的咱人倒嘞，然后呢，咱倒嘞吼。啊，迄个先，咱的双脚，咱的脚的迄个大头部呢，先个翘翘，甲翘翘呢，用个滚滚翘翘，啊，咱人哦，头壳起来，头壳起来就好啊哦，甲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两个班的啦吼，啊，你连续个做三摆，这对你有帮助，可以试试看的哦，来试试。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林哥。嗨。
1: 这算呀？
0: 有事你好。
1: 哎、啊，你看到诶、啊，你啊，迄做啥做？诶，你那我是米干带。

0: 年啦吼，啊你讲做迄款的药拢未使乌白食药啊，
1: 本来就袂当乱食药啊。你那乙肝的人，你有肝炎的人，搁乱食药啊？
0: 啊，我是激素吼，
1: 嘿，
0: 拢无拢
1: 拢无牙关，
0: 二十关
1: 啊。啊，你改好啊？啊，你算改好
0: 啊？啊，你唔爱用久，我讲小可有脂肪肝呢。
1: 啊，你要运动啊？哎，别啦，啊，过来就是免去食伤甜啦，阿妹。哦，啊你，唔过你即摆说你表示那。

0: 你打就行，短线也回送嘿。你来跟听我外乡。喂喂喂喂，你好啦，别你讲起来啦，嘿来嘿。
1: 祝你别三星健
0: 步。我来三片了不记得。
1: 祝你用家出尊吼。
0: 嗨。
1: 啊我食迄干，我时间嘛吼。
0: 好好好。
1: 我把米药通食。
0: 好。嘿。
1: 啊我干了手，我未砍一啦。
0: 好啊你好。
1: 我食你三星健步哦，食个出尊。
0: 嘿。
1: 啊阵，养这回检查起来吼。
0: 嘿。
1: 已经降到
0: GOT 十七档，十七档，哦，
1: GPT
0: 嘿，
1: 十二
0: 哦，哦，够好的啦，阿你另外白领标准呢，哟，阿你无烦恼哈，呵，不中，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星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作为家人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得记呢。啊，咱来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咱常常讲过咱的人生嘞，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天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天。那占一万天来对面拢干啥关的困？啊，咱啊困眠啊无好，咱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们知道咱人的亢奋，我有讲过，咱啊困眠无好，人的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些，或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生气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管，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自律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敢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介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要吃，不然你告诉我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说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我们人啥精神好。一旦我咱思想书，咱的书课呢，一旦练精，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感觉上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个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阿上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刀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刀给伊放冰箱哦，然后我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对，原来放伫因家伊个冰箱内底。迄个啥？迄个是伊本身困眠无好，引起来精神上出问题，所以咱来注意哈。好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小等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准立讲。
12: 拄着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完，那么继续关系梁山多啊，噶的诗人说请愿，因别个说请愿哈。那么喜人就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我收到啊，我就给你做见证。
0: 我、哦、来身边都不知咧、
1: 我今天本来吃五种，医生给我开五种，我每晚要睡爱吃五粒。
0: 啊，
1: 哎呀、啊，我什么强迫症、忧郁症、焦虑什么，
0: 啊，
1: 都过。
0: 啊，拢有哦。
1: 系啊，自从吃恁的产品了后，我家己减呢，今麦剩吃两粒呢。
0: 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够好困。
0: 你有吃？你是吃阿亚德纳吗？
1: 系啊。
0: 哦。
1: 我慢性肠道啊。
0: 哦，安尼哦，我做食啦。
1: 太过激啦。
0: 哦哦哦哦。
1: 我本来阿未去做工课，要的时阵哦，安尼要死啦害呢。啊我啊我吼，我要去做工课，阮兄说讲，你这个体，你这个精神有在调，你才三工就毕业啦，我做做半年啊。
0: 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个干侬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
2: 喂，
0: 我先生你好，
2: 我甲先生讲，要鼓励一下。
0: 哦，来好，谢谢生病的。你好，
3: 你好，我高
0: 阳。啊，那什么事？我电话登记，你等下我叫改天好来接接来哦。来二线哈，二线等下等下等下。哎，乖乖，谢谢，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先
2: 生你好，我是隔壁刘小姐。
0: 啊，是你好，你好，嘿，怎样？
2: 我给你这边做鉴定啊。
0: 哦，啊、来生病了，我进来、哦、来，谢谢你，嘿，请讲。
2: 我呢，我呢先生哦，我特别喜欢呢阿亚德那好吃哦。
0: 嘿。
2: 你两个开心大开心啊，无一分来哦，一分哦，暗时拢困不着
0: 呢。哦，阿金毛看好困无？
2: 嗯，开心啦，开心啦。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吃眠精啊、梦啊、梦天、梦地，都规波拢困不起，咱来喝边那个吃人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讲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喝冰，那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喝，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讲过，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存你讲，谢谢。
4: 你好，
0: 你喂喂，你好，
4: 喂
0: 喂
4: 喂，
0: 我姓啥？你好呢？
4: 姓庄。
0: 嘿啊，那什么贵族？
4: 姓庄。
0: 喂，
4: 阿德嘞，你困你要讲啥？
0: 你困了哦，来先接接，嗨，谢谢张姐，来谢谢。来，我如果想那么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五点然后三点到五点，啊，那台南市郊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等个转接。102.5 的收听三点到五点摩下播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么一般来讲啦，一般讲起来是父母呢对囡的投资呢，一般拢未想，无想到回收。什么叫回收？就是讲要五万囡啊，回报。当然嘛是有一个是五万是啥物五万呢？希望囡仔阿爸当陪伴你，也是讲哦，希望囡仔呢，你若有需要人照顾，囡仔当来给你照顾。上届大希望是安尼啦吼。虽然有真侪爸母呢，当然啦，拢会想要给囡仔投资，比如讲功课方面、读书方面啦吼。像日本一个56岁妈妈，有一个孤囝，那为了这个孤囝呢，伊投资，伊讲是安尼，伊投资哦吼，伊投资呢。1500万的利票，等于代表差不多是300万嘛，吼！诶，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伊讲伊为着这个囡仔呢，伊家己的生活品质拢尽量欠得掉啦，轻轻俭俭，希望会当囝读到好学校，考到好学校呢。这个当然嘛，希望引导伊囝呢，找到好头路安尼啦，吼！但是 因为伊当初呢，这个啊妈妈，这个妈妈呢，叫做真理子呢，甲因翁呢，因这两个甲因囝三人是共同做一大。因翁呢，因年收入是日票800万，差不多台票才我这800万。所以呢，这个因所有因，因为因翁哦，拢无咧插代志啦，拢是因这个某呢咧。管理处的经济问题安尼，然后我现在主因这个囝呢，读小学开始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替因这囝安排补习，然后真希望伊将来考得好学校啊，啊找得好头路啊，所以当然呢，就包括呢考上面呢，哇，真侪要挑战学校私立，因为日本人吼，拢开好囡仔读私立学校，学费较贵，但是教学方面较好，所以呢，伊考到。当家一间做大间也无写什么名，然后私立大学，可是学费加补习费加起来累计超过全部按小学到大学呢，拢总个开1500万。啊，为了这经费呢，当然这妈妈也欠无，哎呀，精打细算呐、啊，因为老公一个月这嘛无介济嘛吼，所以真去打工。加因老公加这个这个因为钱无啥搞，伊去打工补贴家用。丁家成长过程来这边呢，真嘛是真乖啦吼，甲妈妈足少咧讲话，阿德点点啊，点点谈一切安尼啦吼，会感觉讲啊，这个查甫囡仔特别爱讲话安尼啦。但是等个大学毕业，这囡仔呢，因囝呢考着大间的大型企业了，才搬出去。搬出去了呢，母囝关系。

那变无好去啊。因为呢，这个妈妈问题出的，我是干嘛出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哦，真爱敢问的，伊是讲的是讲叫做关心呐、啊。啊那那那咱听也干嘛讲真啰嗦啦？妈妈问个再问，啊你今嘛上咧什么班？啊是做什么工课？啊做咧会忝无好无？啊一个月薪水是偌济？啊人压力介大呗？我咧问你问这要创啊啦？你做妈妈你就好啊，做妈妈就好啊，清心做妈妈就好。为什么敢问哈尼济？问到囡仔咧，定定一定打电话去，结果这个因囝咧真干嘛真烦，甲讲。妈妈，我咧无闲啦，就甲挂电话啊。有一届，这个妈妈无甲因囝讲哦，亲身的去大个所在，去甲因囝哦，这个你去了解因囝生活细节啦，甲啊甲爸甲人交往好无安尼啦，靠这老母安尼啦，你毋知这叫做骚扰，你毋知影？这吼、哦、这种叫烦呐、啊，结果呢，因囝烦未？哎呀，烦甲因囝哦。情绪哦，因为甲问东问西，你有咧交往的对象无啦？你上班甲主管好无啦？问一大堆就对啦。靠，这老母这么无成功安尼啦，甲问一大堆，问到这囝烦。你们知大企业的公司的上班了压力偌大？你们知？因囝甲因老母讲啥？妈，我这世人袂去再转去啊啦！好、哦，拜托，拜托你学一项叫做放手好唔好？啊，你去过你家己的人生啦，我家己的日子要过啦。因囝因一句话呢？当然啦，因咱是唔对啦吼，但是因囝就是出生气啊，真该因一句诶。那么，这个妈妈竟然该因啥点知？如果那是无我，我唔知你今麦跟我倒去买这间公司无呢？啊，我为你付出这么侪，牺牲这么侪啊，你为什么变干这么？讲话对我讲话安尼？吼、哦，这老母该因一句话啦，那母个囝弯起来无？弯起来，弯起来了呢？因这个囝呢？真哦，这个就不回家了。这个亲子关系呢，真变成啥不好，不好。父母呢，要叫囝回来呢，不行。就一句话，没空了。所以呢，这种的妈妈安尼干掉不对呢。那你本来来讲吼、哦，这父母拢嘛是希望讲阿囝好嘛吼、哦，经济来塞吼，从这妈妈伊干嘛讲，我拢是为了你好，我咧欠长内多，我拢唔敢食好，我拢是互你去补习，我钱拢欠互你去补习，无你读好学校。啊，你这种讲话开对，你本来就爱安尼做啊，你做老母唔是爱安尼吗？所以甲因囝讲教会咁对，我是觉得不对啦，唔免得甲囝讨人情，无必要啦。黑嘛是你该做诶，做父母诶责任嘛，干是嘛，甲义务嘛吼。上个点是你即马来对家己好，恁囝既然甲巩固诶啊，你得爱甲阿公，你两个阿公无感情爱好。啊！你那个家己即马来赚的钱，拢欠好安尼，后摆就免搁家己帮忙啊。到这为止呢，恁赚的钱啊，还是恁欠的钱呢，家己用。阿阿婆两个人家己用就好啊。人恁囝的讲个真白啊！你就放开我，你给我放开我，你去过你的生活，我要过我的生活。嗯，啊，人恁囝的讲安尼啊，你去人差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哦，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做父母唔免得希望讲见回报啦。我啊，伊个我家你我投资你一千万，你也买回报我一千万，无可能的代志啦。啊，那是乖囝的主人得回报给你了。啊，如果那是无乖哦，你买个倒头落去就盖好啊啦，对不对？伊那家你忙一大堆哦，家你开真济，你无开出来倒行，你袂使干啥？袂使呢？到时无定含你的厝都叫拍袂起的。所以你好朋友不要期望，莫期望的囡啊，伊也本身呢，这个诶，后摆回报你或者免，你两个老的家己身体够好，啊有钱免够有囡啊，人已经要过一日子，你买当好啊过你两个阿公阿婆老的假老的日子，钱也欠咧假老家己用，免够好恁兜的囡啊，我看我是安尼啦吼，供人做参考。来，我那个唱歌啊，心所爱人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心所爱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下嘞，等一下嘞。

巴東京心酸愛人來謝謝。那麼呢，我聽說過咱茫去吃了什麼種的反式脂肪油，啊那不呢，你也感覺說奇怪，我都沒吃了肉，為什麼會膽固醇啊關到要幾百，啊呢而且呢三酸甘油怎麼這麼高呢？為什麼那跟你的食食有關係喔、哦、來喔，咱呢再有一個阿桑卡電話來跟我說什麼呢，啊等阿威，你的膽固醇怎麼這麼高，400哦，啊咱最高是多少，200哦，一大波呢，你敢知道咱现在没钱啊，在美国最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好朋友要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案例，然后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他严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那个上去交给病房的时候啊，以后人哦真是啦，啊！甲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的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胆前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影响，上盖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LDL， 伊就是上盖重要的心脏。

0: 中会血管，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不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咱的血管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伊个血管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血管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血管钙化。血管的钙化，那袂输你的，咱的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甲你的肝甲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你个有糖尿病，还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你会个这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从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衰落下来，啊，落下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也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都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不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血管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年龄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不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到钙好，但是长期就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病，慢慢慢慢对着年纪坐下去，慢性病关的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伊无弹性，血管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着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着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所以你不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吃钙质伤多，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所以呢，啊，有的人说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说您可能会感觉说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吃胖啊，爱吃什么爱吃那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即马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伫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卖达钢价，卖达钢价，因为加工来对有啥反式脂肪油。但是偶尔吃不要紧啦，一半半也吃，一礼拜吃两三个也不要紧啦哈。所以呢，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哈。你好，你好，
1: 哎，
0: 啊，
1: 各位啊，要吃什么味啊？
0: 我隔夜你来，啊，邓姐来。

0: 是一生只有你，是蔡祥武所请的咱这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呦，哎，你好。
1: 哎，我要那个，哎，钢琴先报。
0: 伤心肩膀，生病了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1: 有，
0: 你要买几？
1: 有，我吃了，你哎，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1: 好了，我那天哈、啊、心脏不舒服哦，胃裸露胃全伤了，另外全啊现在无味了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来？来一千个对不对？我叫人家帮你服务，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嗯、呀，
0: 你好，小
2: 啥
0: 你好
2: 嘛？
0: 哎，你好，你
2: 好。我看，我
0: 在那在
2: 八千
0: 八千的。哦，你
2: 刚刚讲的
0: 吗？我跟你讲啊，
2: 我吃得很好。哦，吃得很好。啊，我拢吃你三项的药啊。啊，吃得很好。啊，就吃了吼，即个，比如一歇啊，啥也无吃啦，免吃行路啊，吃好啊，佫经常胃喘。哦。吃了吃掉啊，我咧吃西药，拢冇咧吃西药，像我拢干那吃啉西。
0: 好。
2: 啊，佮你吃啥个关啊嘞？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桑姐盖两顿包给他。好，干部呢？谢谢你哦，哈，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
3: 来，
0: 谁？你好，嘿，安娜。
3: 你是谁？
0: 是，我是谁？你好呢，嘿。
3: 哎，
0: 哈，
3: 我要给你做见证啊。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嘿，吃了那好，嘿。
3: 我就阿心脏哦。
0: 嗯。
3: 你描绘阿是拢你跳拢超七十五啊，嘿是啊。
0: 吼吼，
3: 啊，坐咧安尼，当时开拢喘未起来吼。
0: 八百啦，
3: 啊，我食一罐了啊吼。
0: 嘿，
3: 啊，过过来食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了。
0: 哦，安尼又别安尼。
3: 嘿，起码心中。

0: 继续陪我。
1: 好，阿妈你继续个看一看呢，看看能怎么进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
2: 小姐，诶、欸，
1: 我姓啥？诶、欸，你好，嗨，
2: 病嘅医生，
1: 嗯，
2: 拢问我讲你食啥，你食啥呢？
1: 哦，去检查身体是哦，
2: 系啦，
1: 哦，
2: 我要打针啥来食？
1: 为什么跟你问安尼啊？
2: 伊直直甲讲，我先那下过乖好啦。
1: 哦，过较好就对啦吼。
2: 算讲，逐项拢有好啦。
1: 哦，
2: 迄个嘛嘛普通都好啦。
1: 哦，
2: 啊。拢无
1: 安，拢正常就对啦，无安利啦吼。
2: 嘿，阿龙，你食啥？你去。有啦，我要食啥？我话食呢啊。
1: 好安尼哦。哎，
2: 咱未使呀，甲讲啦。
1: 对啦，因为医生会懂对啦。啊，你就是食了该好，所以医生才甲你问这句诶。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你啊，我的阿伯，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一人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喂
1: 喂喂喂，我姓啥？
3: 你好，
1: 还是？
3: 我问你哈。
1: 好呵。
3: 我有血压管
1: 哈。血压管。
3: 啊，这就别了。
1: 安尼，我叫你听来，先咯。呵，蛋姐，蛋姐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姓啥小姐哈？
1: 我姓啥？你好。
4: 我是姓高姐哈。
1: 嗯，嗨。
4: 我血压哈。
1: 嗯。
4: 食药啊，吼，
1: 食医生的药吗？
4: 食降血压，我是食差不多八年了，
1: 吼。八年哦，哦，好好好。啊，那个接招二线哦，好，谢谢。来呀，我来该唱歌嘞，咱那个唱什么歌呢？阿弥陀永多曲。欢迎你们淡水河边，哎，你用我叫做阿弥陀永多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来哟，阿妹的永多桥，大家叫做大啊，欢迎你们淡水河边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卡内症呢，当然有原因啊，包括心脏、细胞啊，过来啥？你有高血压啊，过来你有糖尿病，虽然卡内无代无是症呢，症啊真严重嘞，要紧去看医生哦。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起码差不多偌济，几千亿个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不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爱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个人自费偌济呢？49万几。起码呢，拍谁？你那家己付爱付差不多偌济？要到100万。啊，你懂啊？我这那家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佳哉，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介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若五工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游记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游记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的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尿的去验。但是咱贫血症为什么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鼻孔，咱的上盖，你心中上个的卡，咱的卡吼脑水肿的鼻孔，啊，你穿的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吼、哦、啊，定定卡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卡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列游记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吧？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游记病人，我一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的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一定感觉卡拢旧筋哦，啊，较奇怪卡拢痒安尼啦，伊想讲根本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呀，伊裤脚揪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偌深呢？哇！医生就干那看了，知影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出骨，结果一个抽血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为什么？伊血压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

0: 人哦，拢听感觉腰会疼呢。伊原来伊个有检查，个有结石啊啦，哈 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唔过医生啊，我也袂疼，腰也袂疼，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咱那是结石啊，那是 0.5 公分以内，你那水温点有高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 0.5 起安尼啦。所以咱的那边，咱袂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因来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薰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像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咱咧好朋友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定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着肝钙油脂，四早的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电咧，咱拄只讲诶，嗯，奇怪哦，你咧，比如讲电热那阵呐，皮肤电电会打打个上上诶人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咧，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有菌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咧慢性病，啊咧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有动一定会伤到咱这油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油脂要顾好。你嘛个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或什么发炎，什么伴有小小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断根呐，迄毋是断根，甲袂断根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水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伴有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的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唔要穿伤硬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个啦，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来起来站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过来兼做啥打卡地。那么这东西对你有帮助哟、哦、吼，所以有进来不会人爱记的，甚至就过日子咱一定爱记的啥，60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30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尤其是你放油呢，佮感觉闻到阿摩的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详细呢去检查一下，啊那检查呢有了，这些你得爱注意啊啦。啊，准备啥？洗手剂啊！所以我拢讲过，以后唔要乱食。啊，咱酒那啉无够，这拢介重要的哦。那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谢你好。
1: 我有记无
0: 好。好来，来先接接哦，我叫爱听等一下。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真情，你乃像黄莺莺，可是我听声音好像不大像黄莺莺呢。那么继续关了喜兰姐，郭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嗨，我是小立贺。
1: 秀爽，立贺，
0: 哎，立贺，
1: 哎，我从电来给你听你的。
0: 哦，谢谢，感恩。
1: 啊，我能给你用一下，我是三品金箔。
0: 三品的不记得，哎，吃了好不？
1: 吃了未歹啊，我从电那接。吃了就可以买。
0: 好、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嘞？
1: 吃了普通那个放药真顺利啦。
0: 好、哦、好，安、哦、尼好啊，啊再跟阮道哥嘞，跟阮道小伯哈，安尼继续加看嘞。好，阿伯谢谢你，感恩哦，好谢谢，感恩你哦。阿弟好，你好。
2: 哎，是啥？你
0: 好。我的垃圾有关一无？垃圾先关起来。
2: 我
0: 你
2: 拢
0: 你拢会无听到我的声啦嘿？
2: 哎，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
0: 那个吃，放
2: 有
0: 五块钱
2: 没
0: 有？吃完了有
2: 差
0: 了。
2: 我、哦、三片
0: 有
2: 不见？哦，有
0: 看
2: 好
0: 呢。
2: 我刚
0: 刚看不贵
2: 啊。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好啊。
2: 这把直接吃两顿啊，
0: 看。我丢了，小莫记住要两顿丢了。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那你好，我、哦、你好。
3: 哎，西川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分林托口后波啊，我都不该过来，我过来去啦。
0: 谢谢，感谢嘿，来讲三品吗？
3: 我绝对无吃你的药啊！吼，拢一暝皆放药放少六摆啦。
0: 哦，
3: 啊，夜暗时啊，我拢未困着啦。
0: 啊，
3: 拢有啦，你啦十点去困。早一点嘛，啊，早一点，一点嘛，早一点啊，即马就食你个药啊，吼。
0: 好
3: 好好。即马全拢介绍来个阿妈棍吼。
0: 嘿。
3: 嘿，阿妈棍见拢会酸会疼。
0: 嗯嗯。
3: 要我无啥，我啊自己食食拢。
0: 嘿。
3: 来全拢袂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做滴头壳吼，拢会安。那早时啊，白啊，拢安安戆戆现现，啊，种啊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好棒！
3: 我拢要改过来是可以嘛。
0: 好，感谢大哥，阿弟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未使停了哈。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来，谢谢，来，李克你好。嗨。
4: 哎，是啥？我叫你好。
0: 哎呦，嘿。
4: 阿黑粉丝小公。标准的六点，啊，我八十五点五。
0: 标准好啊，阿桑蛮欢乐的，安尼无问题。
4: 八十五点五八，安尼够标准。
0: 标准，你超过六十就是标准啊啦。安尼知无？安尼当然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还是秀川哦。
0: 哟，是你好。
5: 请教者。
0: 没有。

0: 这五官就是有这样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日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等下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小爽，你好，你好。
1: 小爽，请问你，我这今放药拢破足济啊？拢
0: 你爸甲豆啊卖上只，啊最近那点有搞？哦，最近嘛太重要哈，来一箱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请问我小姐，
0: 我是小你好呢，
2: 好，你好，我你对有事不好啦，
0: 啊，你也是，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给客人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小爽，客人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感谢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感恩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看看，跟咱敬礼。想请下感恩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个日本的五十六岁妈妈呢，伊甲人家公安的话啊，我甲你投资汉尼济，好，我拢哦，轻轻俭俭，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咧，拢俭来，互你去上课，互你去补习，希望你考到好的学校，希望你上考到好的公司。啊，你即马考到好的公司呢，我来找你，你搞今年搞我嫌我啰嗦，好。哎呦，这阿母啊，毛够奇怪呢！那是恁囝呢，那不是外人呢，对不对？你若讲囝是外人，你个投资伊啊，吼、哦，这个可能你得让希望他回报你，给你报恩呐、啊。哎、啊，是恁囝呢？人讲饲囝是义务啦，啊，不好嘛是应该啊。伊若给你不好，你敢有法度伊吗？对不对？那是恁囝，所以呢，绝对心内无想讲哦。那我感觉讲一对一个是大人，那是真正疼囝呢，那么希望囝读考得好学校，啊考得好的公司，食得好头路，当然嘛是希望安尼啊。那我讲哦，过来个回想讲，我较早对伊偌好，对偌好，你即马对我安尼，对毋是外人个，迄个外人毋只安尼想嘛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对家己的人吼，人讲爸母对囝是无私的奉献。是无咧计较才对啦，啊你若有计较，当然你若有计较，恁倒囝嘛甲你计较呢，对不对？伊会甲你要求嘛，无偌济我行你嘛，哇，即下就惨嘛，所以啊，爸仔囝甲母仔囝拢同款，即种的关系是无法度用法律呢甲你断掉的，是无可能的代志，亲情绝对无法度断啊，吼、哦。啊，那感情就有法度啦，但是亲情无法度断哦，吼。所以，那你妈妈、爸爸，我相信啊，你拢应该是袂讲哦，希望囝给你回报吧，应该不会啦，吼。大部分都是希望陪伴而已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秀兰姐上课带你，谢谢。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7: 对，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子。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

0: 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海迄落海啊，
1: 哎，
0: 伤烧啦，
1: 嗯，
0: 伤烧吼啊，本来是咱啊，即个热吼，拢有迄、那个海拢会降迄个冷嘛，啊会降迄个烧气，啊，毋过即马海嘛足热足烧的，所以讲拄着咱即马即个热天吼，啊外国也是热浪，
1: 嗯，
0: 所以吼、哦，温度一直飙高，
1: 嗯。
0: 啊，回不去啊！即卖一年一年比一年搁较热，哎呀！
1: 人讲圣阴现象吼、哦，
0: 嗯，
1: 哦，热爱足热嘛，啊，但是即卖是强圣阴现象哦，
0: 哦，搁较强啊！
1: 哦，迄热，热啊，会热死呢！
0: 哎，
1: 哎呀，
0: 哦，啊，即、这个三工都热死千外个
1: 啊！对啊，
0: 你看迄热热，
1: 啊，你甲看看。看
0: 看你台湾有好啊无？伫咧外国吼，你若看到外国的热吼、
1: 哦，
0: 你就感觉讲咱伫台湾吼，安尼感觉真凉啊
1: 咧。啊，即摆目前咱台湾就是啊，即个油出问题有无？
0: 嗯，
1: 哇，什么沙拉油啦，什么碗糕油啦，
0: 啊，对下油落去啊。
1: 啊，即个朋友你会记吼？
0: 嗯，
1: 有迄个泡面吼，内底有
0: 油包啦，
1: 沙拉油这种干吼，
0: 迄油包啦，
1: 哎，迄是袂食哦。
0: 嗯，
1: 还袂食哦，哎、欸嗯，
0: 这泡面应该是食较少啦，
1: 啊，
0: 较少食啦，
1: 对吧、啊？
0: 哎啦、
1: 啊，
0: 偶尔吃啦，
1: 都低油上好啦，
0: 哎、哦、呀，啊，有个人食。

0: 熟哩咧，
1: 对啊，你像讲阮遐猪骨啊，迄卤肉饭，迄猪拢啊猪油啊，啊遐上好啦。
0: 嗯，
1: 啊无啦，即马油出问题，你看看嘛。
0: 嗯，
1: 哦，想得嘛真奇怪安尼吼，迄是变质去，啊是安怎安尼吼？
0: 嗯，唔知咧，这都要等好咱这个卫福部去调查才知。
1: 对啊，
0: 嗯。
1: 哦，即马全民拢咧调查，未食就是未食啦。
0: 嗯，
1: 哎呀，
0: 啊，就是讲这种物件来讲，你食袂随中毒啦，但是你长期性吼，安尼一直食，
1: 嗯，
0: 当然对咱这身体都有影响啊。
1: 对啊，哎，迄个油都碎哩吼，
0: 嗯，
1: 油嘛出代志啦。
0: 嗯，
1: 什么沙拉油啦，什么泰山的啦，
0: 啊，就平常时要滚水就爱啉嘛。
1: 什么？
0: 哎呀，
1: 什么好的啦，什么有的无的啦。
0: 哦，哎，恁手机啊，那个掰开看就知啊啦。
1: 嘿啦嘿啦。
0: 嘿啦。
1: 嗯。啊，老人有无手机啊？要叫安那掰？
0: 哎，今嘛差不多。
1: 看电视噶啦，戆戆啊看了，连什么代志嘛唔知啊。
0: 啊，电视的报道是大约甲恁讲者，啊，恁若要较详细，就是你家己爱找。找迄个手机啊，
1: 哦对了
0: ，Google 啊，
1: 哦，
0: 哎呀，
1: 爱记吼，油莫乱吃哦，
0: 嗯，
1: 爱记讲猪油不紧啦，
0: 嗯，
1: 猪油不紧啦，
0: 拄仔讲到这个天气甲这食，啊，这个天气哦，那即马暑假到啊，啊，大家若讲有准备要去出国佚佗吼，小可注意者，
1: 你若去夏安那边去哦，
0: 搁甲朋友叮咛者，
1: 啊，你日本嘛是真热哦。
0: 每一个所在拢有迄个拢真快，干那咱台湾上细地尔，其他的国家拢真快。嗯、啊，伊个快吼，有的是热到要死，啊，有的是寒到要害。你像澳洲，拄只听咱班长讲，因个查某囝去澳洲佚佗，结果讲遐呢，穿甲拢穿迄个外套。
1: 哎
0: 呀，
1: 那
0: 罗宾格了，罗宾格啊，澳洲哈，都还是澳洲，今麦这是澳洲，弄在罗宾抛，
1: 哎呀，这个
0: 所在无同啊，都熬罗宾抛熬热浪，
1: 啊，我要热死啊你
0: 了，热要热死啊你，真正，
1: 哦，
0: 太迄落咧，啊，咱台湾吼，专家有咧讲。像讲热到这个天气哦，那真正热，冷气都爱开，唔好无开，唔好欠迄钱啦。一个热天，一年当过一个热天啊呢，唔是讲规年当长期拢咧吹嘛。啊，该当吹就爱吹，啊，无你袂困的嘛袂使。
1: 对啊。
0: 啊，无吹吼，你的中暑嘛袂使。
1: 面也无够嘛袂使啦。
0: 对。
1: 嘿啊。
0: 啊，水一定爱啉。
1: 嗯。
0: 嘿啊。啊，饮料啉较少的。
1: 拄只我敲电话予卢团林老师，讲，我看卖出来，热啊，本来想啦拜六礼拜休药吼，看袂来都会讲好，这热啊，呼呼叫啊呢。
0: 哦，我下昼甲阿祖去这个，洗洗咧吼，哇，腰酸咧，有够热诶。
1: 嗯，
0: 迄热啊吼，安尼。真正无吹一下冷气，安尼冻无啥会掉。啊，所以你呐，佮佮看到外国的迄个天气哦，迄热浪哦，真正太恐怖嘞。
1: 对啊，
0: 咱就感觉讲，规个一直凉起安尼。
1: 对啊，台湾一年四季哦，热也无通热到倒位去啦，啊寒也无通讲寒到倒位去啦。
0: 啊，就是讲落去比较起来啦，落去比较起来。咱若家己甲咱台湾比的，感觉讲足热的。啊，你若甲外国比起来，你就感觉讲哦，安尼咱真凉。咱那个有空调通吹呢，因的空调足少的呢。
1: 嗯，
0: 你看咱伫个迄边的一寡的侨胞吼，侨胞有诶还阁有钱啊。那学生啦，伫遐读书的学生，听讲啦，无较艰苦的学生吼。无空调吹是热到用要昏去，你敢知？
1: 对啊，
0: 系啊，热到用要戆去安尼。
1: 是台湾较好啦，
0: 嗯，
1: 四季如春安尼啦。
0: 对啦，会使安尼讲啦，
1: 嗯，
0: 系啦。
1: 爱记啊，去食卤肉饭无紧啦。
0: 即落天食卤敢食咯？
1: 那会食袂咯？
0: 哦，
1: 像地沟安尼，卤肉饭还上安全啦。 啊，无你要干么食？
0: 大胃毛卤肉饭啊，
1: 有问题这油哇。

0: 即马讲一道啊，大家咧烦恼个，含迄个泡面吼，你都要注意哦。
1: 嗯，
0: 来，这条叫做四桂红。

0: 这条路四季红，
1: 嗯，
0: 哦，春夏秋冬拢唱唱到调安尼啦。
1: 嘿，
0: 哎，朋友爱听的这个歌曲，啊，随家紧紧个流落去。
1: 哦，
0: 哦，
1: 嗯嗯，
0: 哦，他拄啊讲着讲，这个澳洲迄个热浪安尼，
1: 你几个热
0: 天？讲啊，伫咧用要流汗出来安尼。加在咱内底哦，
1: 有空调。
0: 啊、
1: 所以讲吼、哦，住咧台湾真正是福报，系啊，有诶有钱要开一下空调都无，系啊。你听讲因诶地方政府拢用迄个消防车出来咧抓水，啊，互大家安尼小块安尼凉一下安尼。
0: 哦，啊，迄边诶人搁醉人哦。
1: 啊，水出来拢变烧诶，
0: 啊、
1: 真正是诶，那、嗯啊、是讲得爱多少关系啊？啊无吼、哦，真正会袂动，迄有诶走去，毋知影走去即法国、澳洲佚佗吼。哦，就讲我是来度假的，结果热到要死安尼。
0: 对啊，去躲唔着所在啦。
1: 好、嗯，
0: 躲唔着所在。
1: 所以若要即嘛暑假期间吼、哦，啊，大家拢会安排一寡即行程出国佚佗。啊，若要出国就小探听咧，系、嗯、啊，看迄边的天气是安怎咧，系啊，
0: 嗯，
1: 哦，唔通去啊呢，台湾在咧热，佫较早伊啊佫愈热，系啊，
0: 开钱啊去啊受苦啦，
1: 哟，
0: 要费气，
1: 就是，
0: 系啦，
1: 对啦，
0: 听歌听听吼，看会较凉袂啦，
1: 哦，
0: 来怀春曲。

0: 船顶的小姐，
1: 嗯，
0: 啊，咱即开啊，大家报纸、电视有看吼，哇，还那去食落歹油啊，看看有那衰潮啊，反正食几百肚啊，
1: 嘛唔知食着嘛唔知，哎呀，
0: 从头说你安尼吼，
1: 嗯，
0: 看来看去吼，煞迄卤肉饭都点到较好，迄猪油啊，
1: 嗯，
0: 哎呀，啊，所以你若讲，我看咱食外口的吼，应该嘛有去杀着啦，
1: 加减啦，
0: 啊，这安怎？北来个清清的，
1: 迄饭店都有啊，酒店都有啊。
0: 迄酒店大间饭店的拢，
1: 嗯，
0: 好野人啊，伫遐咧消费安尼。即卖你甲看，我也惊死哦。
1: 嗯，
0: 啊，看唔知变哪，食几百度安尼。
1: 好，
0: 来，
1: 无安怎都。
0: 北来啊，垃圾，
1: 嗯，
0: 拢爱个清清的，食即罐就对啊啦。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的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0: 咱若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
1: 嗯，
0: 有咧吃的时阵哦，会较安心啦。
1: 哎，
0: 内底一挂垃圾啦，
1: 该清清咧，
0: 迄种唔能调这体内呢，调这体内迄种是毒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早晚咱重复入去了，变成病菌啦。
0: 哎，破病拢是安尼来。
1: 啊，变成病菌你也唔知啊，啊，迄个源头就开始甲你恶化，生东生西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啊，所以咱的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三十年过啊，
1: 超过
0: 啊
1: 啦，嗯，
0: 哦，所以咱的这个产品，朋友咧吃这中间，哦，啊，当然北来啊个清清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垃圾啦，我无甲清的中间哦，哇，口臭啦，
1: 嗯，
0: 闭结啦，逐项拢来啦。啊，这清肝佫兼解毒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啊，即摆你若买半打吼，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嘿，紧找罗江小姐，二九九。

洗澡了，给他去死的了。马哥天气嘛怎样？伊嘛是怎样？也毋是比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0: 在我心啦，
1: 嗯，
0: 过来星星唔知影我的心啦，
1: 嗯，哎、欸，这只星星嘛，咧真歹说哈，
0: 这条真好听哦，
1: 嗯，
0: 哎、欸，来。

为这款关系，我的初恋就失败去了。这款的我，若是搁讲起着爱伊，也毋知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啦。不过我也希望，一日会得到真好的美梦。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痛就是袂痛，
1: 痛就是袂痛，
0: 对吧？嗯，啊、所以你筋骨哦，这中间哦，都要给它用，啊，用起来这中间哦，哦，人真快活，要运动啊，快活，暗时啊要回去厝困哦，
1: 嗯，
0: 哎，嘛，嘛，
1: 爽快，
0: 真爽快，
1: 对，
0: 哦，叫讲风清的养筋骨。啊，你若即马讲，买半打，
1: 啊，当然，
0: 啊，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1: 啊，那买咱的产品回去吼，啊，你都要认真吃，
0: 对，
1: 你那三只四休困都要搁订来，
0: 对，
1: 系啊，
0: 啊，嘛，迄个红星的大光明。这嘛同款哦，
1: 嗯，
0: 你若买半打这中间，你算个。

0: 哦，过来 EGF 青春胶囊，哦，啊，原料是法国的，啊，即卖迄个珍珠霜哦，
1: 嗯，
0: 有朋友讲啊，伤细盒啦，
1: 伤细罐，
0: 啊，即卖较大罐。
1: 本来是15毛的，啊，现在变30毛。
0: 啊，现在一罐哦，
1: 700。哎，这样跟到较俗呢。
0: 对，跟到较俗。
1: 又加15毛出来，啊，又加100块尔。
0: 啊，那两罐呢？
1: 1000。
0: 嗯
1: 嗯。
0: 哦，
1: 啊，伊这个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咱面的若有安尼沉淀吼，都若有泥灰出来吼，啊，都拢较会有黑点安尼。啊，所以讲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嗯。
1: 啊，你若配合咱的 EGF 青春胶囊，安尼甲抹落去吼，哇，一段时间来，你会感觉讲外面啊安尼，加清，
0: 哦，
1: 加春风安尼，加加
0: 保养有差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罗山。

0: 你那一杯酒我就倒了，
1: 嘿嘿，搁第三杯，嘿，啊三杯唔得爱困到明仔载。
0: 我就讲要招迄个罗传林老师吼、
1: 哦，来拼酒啊。
0: 无啦，礼拜迄个乌来内底。
1: 要入山。
0: 伊那讲有一挂迄个纳鲁瓦嘿吼，拢真水安尼啦。
1: 哎呦，你真好胆，你敢入去内底要甲人拼酒？
0: 我甲因两个入来吼，
1: 嘿，
0: 拼落去。
1: 哈哈，恁两个卡笑，我跟人拼酒，我都唔敢讲要跟人拼，你要跟人拼酒，嗯，哎、会啦，会啉啦，听讲常常拢用光灯诶，
0: 都好做头前，嗯，做头前啊，我来后边好配合，
1: 哈，你迄个等伊呐倒你甲换你出来咧，
0: 哎呐，做头拼到着对方都差不多蛮要倒啊。

0: 啊，我才出名。
1: 真歹讲哦。
0: 你
1: 会记忆咱迄个，大湖遐一个，是个迄、那个迄、那个番王呀。
0: 哦，
1: 系啊，
0: 复兴啊，
1: 复兴。
0: 哦，
1: 讲安尼规过落台车吼，啊去啊，啊找伊讲要买迄个水蜜桃。啊，结果甲头家讲哦，要拼酒啊。因那无醉就对啦，哦，即迄个、迄个、遐个
0: 水蜜桃啦，
1: 水蜜桃吼，伊就要因拢要包起来就对
0: 了。我包起来。
1: 啊，头家那倒吼，遐水蜜桃都
0: 免钱啦。
1: 嘿呀嘿呀，
0: 你眼面呐、
1: 啊。嘿呀、啊。
0: 迄、那个头目因小弟好多阿祥呢。你安尼看伊咧行地吧安尼吼。一日久啦，尔无偌久吼。六罐的迄个威士忌的哦，
1: 一天啊，
0: 啉就安尼哦，
1: 无够啊，
0: 无做唔到，
1: 无感觉伊咧醉，
0: 对啊，
1: 嘿啊，
0: 老爷子上听的啊，哦，老爷子，哦，这阿声实在会啉，迄个侃侃呐，讲唔知影吼、哦，你要甲伊啉，你要许罐的怎倒咧困了几落工哦，
1: 吼、哦，真正的安尼一打久安尼。一安尼一波哦，一波六罐。
0: 啊，这阿祥伊就是那路啊。哎呀，拢伫咧福兴遐吼。山顶走来走去吼。逐工拢安尼无用其他啦。啊，你看烧酒安尼哦，真好啉。
1: 啊，伊逐工啉诶，啊，搁安尼逐工拢安尼弄走。啊，你看迄阵人安尼去吼，吼，搁啊呛声咧，要啉安尼。
0: 对啊。
1: 结果规个醉了了。
0: 对啊。
1: 啊。一个醉去吼，一个醉了了吼，遐个水蜜桃嘛无买，
0: 嘛无买，
1: 拢叫厝的人来甲带转去。都醉去也唔知影。
0: 有理哦，我甲刘团林吼，我来招阿祥。
1: 系啊，
0: 阮三下阵礼拜有来。
1: 吼、
0: 哦，阿祥顶吼咧怣怣安尼。
1: 要离伊内底公司啊？
0: 无，阿祥甲。动作安尼戆戆安尼吼，啊，就接袂。
1: 啊，人言语也通啊，你是咧？
0: 啊，啥去啊？言语也通啊。
1: 嘿啊，因拢变甲这个原住民同胞咧，嘿啊。
0: 这是团你妈啦，派阮两个来吼。这声伊就较有面子啊哦。啊，声点点啊，啊，滴滴嘛咧。我拄只讲个，啊，声会当啉。六罐的威士忌啦，六罐，啊，搁载载载安尼啦，
1: 嘿，
0: 哦，
1: 无简单，
0: 下山落来吼，
1: 嘿，
0: 要过，那要过搁赶来，哦，
1: 真恐怖，
0: 嘿，真好啉，
1: 哎呀，我那是较会啉，要喝半罐尔，
0: 从团里嘛，你放心，你那哪路啊，这中间哦，人工你甲抢路。啊！我来招阿祥，
1: 你再去闹人哦。
0: 我来闹阿祥来，啊！那闹老爷子无好啦，老爷子，伊敢那劈着都昏去啊！
1: 讲个什么话？人少年的时阵，原来是一杯好汉呢。
0: 但是伊即嘛袂啉啦。
1: 一只好汉，一条好汉呢。
0: 哦，那招阿祥来，都进入车边哦。
1: 我看规个屋内轰动起来。
0: 真正呢，唔是假啊呢，六罐的迄个威士忌哦。
1: 人阿祥伫咧后兴就足清的啊。
0: 啉完的中间，搁边啊咧看讲，还佫有啊无？
1: 哦，今啉无酒通啉哦。
0: 对哦。
1: 哦，我到。
0: 从团里嘛放心。
1: 嗯。
0: 咱有一个阿祥咧配合吼。人工约的，咱就。
1: 甲抢落尾啊，紧啊咧。
0: 抢落去。啊，叫阿祥吼，顶下盼盼啊。
1: 嗯，
0: 啊，底下就灌落去啊。
1: 嗯，我看啊，刚好。
0: 灌落去安尼，规片乌拉遐吼，这
1: 清起来，
0: 全拢倒在涂卡。啊，这是什么人来？
1: 掉沙啦！这电拢掉沙啦！
0: 无啊，这名都爱挂好阮咯。挂建中，挂卢团林。来遮安尼哩嘛呢？啊，迄片安尼就安。拢倒了了，后摆阮两个来去的中间咯，伊那就抓晒啊，
1: 啊，都要真正会啉，啊，那无阿啥去，恁就倒啊，哎呀，本来光一个，啊，那变光两个，
0: 迄酒阿啥来的，真正，这袂使开玩笑，

0: 乐观的威士忌安尼啉了了，
1: 嗯，
0: 啊，搁咧找讲啊是搁有啊无啦，
1: 嘿，
0: 啊，嗯，啊，你甲看麦，伊无倒哦，啊，其他的人
1: 倒了了，
0: 倒甲直溜溜，
1: 嘿啊，含水蜜桃都袂记哩买买
0: 啊，对啊，
1: 都唔知啷买啦，唔是袂记哩，是唔知啷买啦，
0: 够用吼，
1: 嗯，
0: 啊，咱的红星的养金果，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还有我们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现在还有那个珍珠霜、哦、
1: 嘿，
0: 较大罐
1: 30毛，嗯，一罐700，两罐
0: 1200，
1: 对，
0: 哇，这如果让你这样豆豆保养哦，保养啊，一个面水溜溜、
1: 啊哦、你只这样照着镜自己看就很爽的，加足光色，
0: 哎呀，好人无感觉讲，哎、欸，啊你抹好呢？
1: 嗯，
0: 所以阮这個产品就好伫遮，啊原料是法国的啊，
1: 对，
0: 哦，
1: 嗯，
0: 找罗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个目睭吼，即马真侪人迄个白内障吼，拢去手术。
3: 目睭无好的人足侪。
2: 啊，医生，你讲啊，白内障，你做来手术，啊，你绝对要手术。啊，若手术出来吼，好，两粒目睭啊，光影影。啊，不过呐，你手术了后，你会记讲咱有迄个大光明。
3: 同款来买回来吃，
2: 同款来买回来吃。啊，无你若讲无甲保养的这中间，后摆又过来一摆安尼。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真正吼、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啊，你去手术了后，倒转来绝对来吃。哎，你无吃，伊咪个后摆嘛，个一摆。
3: 倒起来，
2: 对吧、啊？
3: 后续就是讲你。开好了，回来要保养。保养了若无好吼，伊就是迄目睭，就等于讲，开刀了失败啊。有诶，回来吼无偌久就会流目油。哎呀、啊，啊，即等于嘛是敢若讲开了有失败。
2: 对啊。
3: 啊，你就是爱保养，甲顾好。哎呀、啊，安尼倒是讲完成啊。
2: 对啊。啊，所以。

0: 咱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回来吃，伊这会当甲咱主阴明目保眼啊咧。
1: 对，啊这若买回来吃吼，啊你若买半担吼，
0: 都有犹太，
1: 你算会好。啊你红星大光明吼，你搁加这落吃，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处理，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有 EPA、DHA， 顾咱的这个脑、血管，甲咱顾啊足好，佫
0: 有帮助。
1: 从目睭若手术倒转来，就是咱大光明甲加落食，啊，包括咱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来甲加落食。哦，啊，毋是讲啊手术了，啊就袂安怎？手术了，你若无佮保养哦，嘛是会佫来啦。
0: 对。
1: 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啊，你若做完半担吼，啊，当然都算会好啦。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咧膀胱。
0: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榴莲米接过来。

0: 来，嗯，即马选歌的时间，
1: 对，
0: 找梦是啊，
1: 挂件中，
0: 你再卡这个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啊，今下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起床啊哈，系啊，
0: 即马好甲卡入来，好咧啊甲卡入来，慢慢啊甲卡入来，
1: 吼，该当好起来，即个卡电话就家己较主动诶，系啊，啊无安尼，就搁安尼休吼，啊若无听。啊，是讲若困去，我那休你嘛休袂起来。
0: 好，好，开始。
1: 嗯，来哦，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你好，
2: 今天梦琪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嗯，午夜灯塔
1: 啊，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嗯，
1: 好好，
2: 谢谢
1: ，OK，
2: 感恩，
1: 好，来，你好，
2: 今天梦琪啊，你好，
1: 嘿，
2: 然后来点一条《古皮箱流浪儿》。
1: 哦，你的心机《古皮箱》。
2: 流浪儿，
1: 古皮箱流浪儿好，
2: 哎，
1: 好，
2: 王姐，谢谢啊
1: ，OK， 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王姐，个建章你好，
1: 嘿，
3: 我黄小姐，
1: 嘿，黄小姐，
3: 大桥头，
1: 大桥头，
3: 嘿，我要听碧蓝的公路，

0: 什么路？
1: B 轮的B 轮的公路。
0: B 轮的公路。
1: 我刚刚叫我忘记。B 轮的公路。
0: 啊？
1: B 轮的公路。
0: B 轮的公路。
1: 哦，
0: 好，
1: 谢谢。
0: OK，
1: 好，
0: 来，你好。
2: 哎，郑总你好，郑总说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今日在你的学堂做饭。
0: 好食吼。
2: 哦。
0: 这热天呐，安尼。
2: 要紧啊，要紧啊，不要紧。
0: 还好啦，你够有安尼食到一碗哟。
2: 我食半盒。
0: 一盖食半盒。
2: 嘿。
0: 一盖食半盒。
2: 有够好食啊你。
3: 不要紧啊，吃乌豆，让你吃到老老。
2: 好啦，我今次就今次要问啊，采槟榔啊。
0: 采槟榔。哎呦。采槟榔好。哎，季先生。吼。来，你好。
4: 啊，你好，恁两位好。
0: 嘿。
4: 麻烦你播一首李凤的《南国怪鸭》日语的。
0: 啊。
4: 南国
0: 月夜，
4: 日语
0: 的。南国月夜。嘿。南国月夜，月夜日语的。
4: 嘿，日语。
0: 等下我找看卖哦。
4: 好啊。
0: 哦好，好啊。啊，你倒位？
4: 哦，我家南港。
0: 哦，周女士。
4: 嘿。
0: 哦，好好。
4: 麻烦你。
0: OK。嗯。哎。落了。周女士。我那个日本的，啊你好呗，
3: 嗯，
0: 啊你好呗，拍架枪拍好呗，
3: 好啊，
0: 嗯，来你好，
5: 嘿阿爽，
0: 嘿，上
5: 兄好，
0: 你好，嗯，
5: 嗯，
0: 啊今天的天气袂歹哦，
5: 啊见上兄在咧拍架枪，
3: 啊落去晓，
5: 上冷，
3: 唔是啦，去晓迄个
0: CD 啦
3: ，CD 啦。
5: 哦哦，有粉粉
0: 了，哎，过敏了，
5: 过敏了，
0: 哎呀，过敏了，
5: 啊，无食其他冰的关系啦，
0: 对啦，
5: 那你经常遐袂食的款，
3: 啊袂，
5: 哦，啊你下班来食吗？
0: 哎呦，
5: 为了，
0: 固定的哦，
5: 哎，
0: 哎，迄个下晡是食几啊支去啊？
5: 是哦，
0: 哎呀，
5: 哦，还讲啊，无经常遐个啊袂食。
0: 阿未，无是下昏上班阿未食，
5: 嘿，
0: 上班阿未食，
5: 嗯，
0: 啊，那伫厝诶，毋知食偌济去啊，
5: 是哦，
0: 嘿啊嘿啊，
5: 你无甲控制，
0: 啊，那我若无伫，就偷一直食，嘿啊，拢趁我无注意的，
5: 甲你锁起来啊，
0: 冰箱要哪锁，我叫妈死哦，嘿啊，你若要
5: 食诶时阵才甲我锁提啊，
0: 哦。安尼会叫妈死的，废气的。我看伊要安怎食悠哉伊啊。
5: 安尼哦。
0: 哎呀，
5: 就准则的就好啊啦。
0: 啊，伊若家己唔准则，我嘛无法度的。
5: 哦，对。
0: 哎呀，伤寒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乡愁男儿》。
0: 乡愁的男儿。好。
5: 乡愁的男儿对。
0: 好。OK。好
5: 好
0: ，OK，
5: 好，
0: 嗯，来你好，
6: 阿金阿姑你好，
0: 嘿，
6: 我要听民生夜曲，
0: 啊，
6: 我要听民生夜曲，
0: 哦，民生夜曲，
6: 嘿，
0: 民生夜曲，
6: 谢谢，
0: 好，
6: 来
0: ，OK， 好，好 ，OK， 民生夜曲。嗯 ，OK， 好，啊，你平讲好未？
3: 好啊，
0: 嗯，
3: 这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好来，
3: 嗯。

0: 这是物业顶塔吼，郭建中所播唱的。来，啊，咱这个天气热吼，食食这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吼，较清爽。啊，无咱这个天气热吼，真来热到吼，唔知要食啥物啊呢吼。啊，咱这部中有这个海蜇头，吼，啊，佮有咱这个蟹肉棒泥信，芝麻吧佮鱼能做成的吼。啊，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这个伊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啊，所以讲吼、哦，真方便，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就好啊。吼、哦，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700块你即马若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啥物通食吼，啊，这吼一盒700，啊，这海蜇头吼，你若讲安尼，佮创一个迄个小黄瓜吼，啊，看你食偌济，你就用偌济，啊，你若讲像这假日吼，囡仔啦安尼有顿来吼，安尼啊规盒吼，安尼。甲揢落来吼，啊，掺一个啊，迄个小黄瓜，安尼甲切切嘞吼，啊，拌拌嘞，哇，足好食诶！啊，你也要食搁较咸诶吼，迄个小黄瓜，迄个辣椒搁甲掺落去，哇，真正吼有够好食诶，脆脆的吼，啊，搁安尼小黄瓜搁食，袂感觉讲安尼油油安尼，啊，搁安尼加足清爽诶，吼，啊，像拄食咱即个季先生。迄特级蛋蜜汁迄道，伊讲啊足好食，当然好食。伊即迄个芋头啊吼，佫特别大粒，啊特别 Q 吼、哦。啊，你若去外口食吼，一盘仔就40块，一喙啊尔40块吼、哦。啊，即、這个你安尼700块买来，安一盒较大盒吼，食甲你欢喜个吼。安尼季先生安尼食，讲已经食半包伊啊，嘿呀，啊就好食。啊，都这天气凉凉啊吼，你敢那像咧食迄个芋头冰啊咧，
1: 嘿啊，够
0: 营养，无嘛比健对安尼食鸡鸭冰较好。吼，安尼凉冰冰凉凉，佮 QQ 安尼一粒吐起来，一粒安尼吐咧食吼，佮真好食，非常的好食。吼 QQ 啊，因为足大粒的啦，

啊，去餐厅啦吼，啊，迄、那个餐馆吼，看到迄芋头啊吼，哎、欸，大粒。啊，毋过咱这个比黑吼，佫较大粒。嗯。嘿啊，真正吼，你看你讲，哦，啊，这芋头那遮大坑，啊，食落安尼 Q Q 安尼，啊，冰冰凉凉，有够好食的。嘿啊，啊，一盒拢700块尔吼。啊，佮有咱这个养生梅啦，吼。啊，佮有咱养生梅内底有三种口味吼。朋友讲啊，什么养生梅？养生梅就三种口味，有咖啡的吼、哦，咖啡的口味，啊，佮乌龙茶的，啊，佮有果实酒的这口味，啊，拢好食吼、哦。啊，佮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这肉条伊这是较嫩啦，你若肉干就较硬吼，较嫩安尼啦。啊，拢变啊好食吼、哦。啊，咱这个。肉条吼，就是迄头家甲咱介绍，伊讲哦，那这老大人要食，无喙齿吼，这吼因拢阁无法，啊，就安尼甲蒙加一块啊吼，安尼蒙摸吼，安尼做鸡尿啦，啊，无你若食一寡零食咧吸收啊嘛，无较好啊，吼，迄吸收啊食侪嘛唔好吼，啊，咱食这个还好，阁有营养，有迄个营养滴咧吼，迄蛋白质啦。哦啊，这拢对咱拢真好，哦，所以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 B 轮的公路，
1: 公路，
0: 哎呀，
1: 黄小姐点播的哈。
0: 过来的什么？无啦，
1: 对啊，
0: 中和的一个黄太太啦。
1: 那是牛皮箱流浪鱼，
0: 牛皮箱的流浪鱼啊。
1: 牛皮箱啦，牛皮箱，那牛啊，牛的壳会当做。
0: 好。

0: 皮箱的流浪鱼。
1: 等下我问你，
0: 嘿，
1: 骨敢有皮？
0: 骨哪会无皮？骨外口有壳，但是内底迄有皮啊。
1: 内底有皮，
0: 哎，啊，无伊吐吐出来啥？
1: 迄毋是肉。
0: 肉骨壳，
1: 骨壳掰开，骨壳甲抬开，
0: 哎，
1: 内底是肉。
0: 肉
1: 皮，敢有皮？
0: 啊，肉顶头迄个毋是皮，哎，
1: 迄啥物算皮？
0: 嗯，啊，南巴毋是吧？
1: 讲迄啥物话？迄我毋捌食过，我哪知？啊，菇我嘛毋捌食过啊，我哪知？我是讲菇有一个壳啊，啊，敢有皮？
0: 那无，因为内底啦，骨头撑出来时，迄顶头有皮啊。
1: 是吗？
0: 哎呀、啊，
1: 还剩皮啊、喔！
0: 对啊，还得拿。
1: 安尼盘一点，盘一点看嘛，加甜。
0: 我咧扫的人，你落去哦、喔。
1: 嗯。
0: 咱咧玻璃面扫扇，
1: 来广告，
0: 买东西吃哦。
1: 嗯。
0: 哦，
1: 对。
0: 这个风寒来的时阵，卖扫、嗯。
1: 对。
0: 啊，热的时阵卖扫。
1: 热天会吹冷气啊，吃冰吃凉。

0: 食冷的啊，
1: 因为咱台湾这个土地类湿，所以话做湿热，啊湿热嘛是会烧，
0: 对，
1: 哦，啊迄、那个痰会甲你塞伫个这细胞的，
0: 对，
1: 哦，
0: 嘿，
1: 啊风寒啊烧，啊热天嘛烧，啊这烧烧久，这个细胞来叫派去哦，都惨嘛呢，
0: 嗯，
1: 所以咱的玻璃免烧散，紧甲买顿来食，哦，啊这一罐1000多块。哦，物件唔当嫌贵啦，
0: 好用都无贵。
1: 对，嗯，啊，你若买半打，
0: 够犹太，
1: 哇，你话了算会好。
0: 对，哦，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阿廖阿伯，我们听这个乡愁的南离。

0: 乡愁的男儿，
1: 嗯，
0: 啊，要找迄个什么日本歌，迄地无啦，
1: 嗯，诶、欸，南国月夜，日本歌我找几部找无，
0: 找无啦，
1: 诶、欸，这周女士拢咧点这个我找无的歌，
0: 对啊，
1: 点咩都无的歌，互我找，哎、嗯、呀，
0: 啊，这些喏，
1: 安尼都。放这个台湾的好啦，
0: 台湾的就好吧，
1: 因为日本的我找无，
0: 对啊，
1: 系啊，
0: 南国我厉害哦，
1: 嗯，对，
0: 来，我再搁找一个，
1: 嗯
0: 嗯，啊，咱的专线电话，
1: 重点哦，2999-8692哈。

0: 南国国的啊，
1: 嗯，
0: 啊是这台湾的听较有啦，哎呀、啊，啊日本的迄地拢找不出来，欸、
1: 奇怪啦，拢找无呢，
0: 啊那派戏又找不出来啊，
1: 啊较侪拢台湾歌，
0: 对啊，
1: 嗯，
0: 我即摆来播两条歌，这两条歌真好听，
1: 嗯，
0: 闽江夜曲，
1: 好、
0: 哦，搁有迄个月儿弯弯照九州，
1: 好、
0: 哦，这拢真好听，
1: 嗯，
0: 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還有咱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還有珍珠霜，啊，還有咱这个养生梅，
0: 嗯，
1: 无掺粉的纯肉酥，還有肉条，啊，還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吼，
0: 嗯，
1: 啊，還有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啊，这哪？
1: 搁磷虾油，
0: 磷虾油嘿。
1: 嗯，
0: 啊，这哪做我们半蛋吼？
1: 嘿，
0: 你算较会好啦。
1: 哦，咱的油品啦、
0: 啊，即开啊才有啦。
1: 嘿，
0: 哦，像讲
1: 无定定有诶哦。
0: 王太太吼、哦，
1: 嗯，

0: 弄来吃迄两罐迄啊。
1: 嗯，
0: 你一摆你讲夹咧差半担吼，
1: 嗯，
0: 你就要算会好。
1: 嗯，
0: 你手甲压咧，哎呦，差遮多。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逐条歌都甲恁放啊哩哩，
1: 嗯，
0: 啊好听啦吼，
1: 哎，袂歹，
0: 啊多谢恁的这个支持，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去讲，即卖若加半打吼，
1: 拢有犹太，
0: 嘿，拢有犹太，对你较会好，
1: 嘿，哦，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0: 这是闽北台一二九六千赫，坐落来欢迎收听空中好处边。
1: 哎，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昼是一点到两点，逐工拢有诶节目，欢迎来恁个朋友准时捧场收听。听来好听，介绍介绍，朋友到老年哈，会记咱诶服务电话2831-3519，2831-5819哈，迄只另外一串2831-3319也可以啦哈。哎，有诶朋友讲5819卡未通，3319买晒卡咧哈，拢欢迎你加入咧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听下连书 FB。手机啊，平板电脑，迄只用咱的这网站吼，拢会使来做收听哈。空中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要话哩，啊，要交代要欢乐，啊，因为咱的这个导游哈，这订单接个国庆十月初十以前哈，咱另外边咧十月初十以前无交代出门呢，咱今年这批咱都截止后，因为今年只有两批啦，吼，你对这批过来都要等个明年去啊，吼，所以咧，可比如你来要叫导游朋友，电话再敲掉敲通哈，咱十罐送两罐。即阵够加价两罐吼，你过来咱都无够加价吼，十罐3200块吼，以前咱拢是十罐3200哈，即摆咱够加价两罐吼，你电话再紧交代。

来欢呼安尼吼，有豆有豆哥拢有吼，啊豆哥会较少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吼，那有诶吼叫完咱都无啊，都截止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你若要叫导游，豆哥朋友即阵也阁有吼，要定期要交代出门，电话再卡好掉吼，十罐送两罐，邮台3200块，啊阁有咱诶 N O 吼，咱嘛出水朋友来交代出门啊吼，毋捌食过几罐，可人人人诶 N O 对吧吼，要食都爱食，顺食100%。无透糖，无透水的，规罐可可可，人人人的都是真正烟哦。糖丝啊，卡来伫咧食，咱用糖丝啊，卡起糖丝打来，温滚水半杯甲啉落去，哪里可比吼？一干甲一摆两摆啉落去就知吼。咱的烟哦，真真正正好烟哦，就是花生坊用心烟哦哈。要交代要欢呼，电话靠丢靠通2831-5819的电话，赶紧甲利用交代。甲主文，咱即阵赶紧甲你服务吼，啊那要叫导游各位吼，咱10月初10以前叫吼，咱才有甲你登记，过来咱就截止啊，都要等到明年啊吼，啊 N O 人若订完都无啊吼，2831-5819。

0: 豆油遐。
1: 哦，
0: 好，你得。
1: 我
0: 只
1: 要十罐，
0: 啊，
1: 我两罐
0: 迄落。嘿。
1: 两罐
0: 高
1: 诶。
0: 啊，两罐
1: 高
0: 诶啦，
1: 吼。诶，啊，
0: 十
1: 罐
0: 切
1: 咧。
0: 好，诶，你点了这支嘛，吼。
1: 嘿，你我的电话是22567805。
0: 好，我知，你小姐嘛对吧，哈。
1: 哎哎哎。

0: 板桥新来路遮嘛吼。
1: 对 对，
0: 對、哦。你讲十罐清的。
1: 两罐高的。
0: 十罐清的两罐高的啦吼。好。好啊我回来再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哦、好，阿妹姐这个给你讲哦，
1: 好，
0: 谢谢嘞，李志淑，谢谢，拜拜。拜拜

0: 高炸你好哦。
1: 嘿，高炸哈。
0: 嘿，高炸高炸。
1: 先搞你一个吼。
0: 嘿。
1: 咱的 A 方式会使加强未？
0: 会使加强啊，会使。你要加吃几粒？你本来吃几粒？
1: 本来是拢一粒嘛吼。
0: 哎，会使吃两粒，会使吃两粒。
1: 加
0: 嘛。嘿，对对对，再去是暗时加吃。
1: 我是讲，因为我有去开白内障。
0: 哦，你有去开白内障啊？你吼，爱吃 A 方式。
1: 可以
0: 到店家
1: 嘛，
0: 可以，可以，
1: 哦，
0: 嘿，对，会使加工，哦，没问题，
1: 好，
0: 好，谢谢。

来，空中好作品，快来让对新歌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刚叫电话卡掉，电话边啊，我给你做服务话，来听阿公讲笑亏哦，今天要讲我这笑亏啊，这做啊老阿妈阿内啦哈，嘿，啊这阿妈阿内吼，阿内这规身骨全伤啊，那阿内走去到医生馆来找医生吼，去大病院阿内找医生啊，甲医生都咧骂骂号，都咧甲医生讲，医生啊，你来看啦，恁做嘛阿内又叫。我人拍到这样，我不爱活啦。老太太叫因安拍咧啦吼，拍到咧规身骨全伤安尼啦吼，啊，即系乌青吓，流血安尼吼，我就甲医生斗啊吓，医生啊，你个瓜我人甲拍到咧啦，我不爱活啊。医生甲安慰讲啊，慢慢，无代志无代志，我看卖看卖。医生甲看卖讲啊，无小寡代志啊，皮外伤尔哦，小寡处理一下就好啦。啊，恁翁咧，啊恁翁咧，无甲你关心一下咧，甲你拍到咧也无过来安尼啦吼。啊，结果这做太太在甲医生讲一句话，医生在问你，向他讲，因为哦，这老太太在甲这医生讲讲哦，你讲我那我死老高死老高，伊即马伫咧急诊室伫咧急救啊。喂，哦，因某个这个皮外伤尔咧，因人因拍个叫急救啊。上到急诊室，急诊室咧急救啊！你讲妈妈吼，我咧看，我咧死老高高怕噶咧，你好白话咧吼。医生甲安慰讲，哎呀，哎，你哪有不甲你来甲你关心一下咧？啊，你这是皮外伤咧，无安怎啦？处理一下都无代志啊！啊，恁翁咧啊咧，伊就讲哦，我翁今仔叫我拍伫急诊室内底急救啊！哦，真正真惊人个哦，所以讲哦，抓险抓好，千万唔通去抓到车查某。来，阿公某床头拍床尾好啊，尽量卖拍啦吼，用讲的都唔当拍咧啦吼。真侪朋友都会讲，我当大家弯咧咧吼，啊用嘴弯无紧嘿，啊卖用动起卡动手，安尼就唔好啊。拍卡都爱上去进，真恐怖哦。所以讲啊，拍某低高骨啦吼。阿奶讲哦，做太太，那么无叫你爱温柔体贴吼，啊但是至少卖。这个啊，这个啊，怕红哦咧，怕啥感官的咧，嘛唔通哈。所以讲哦，这个红阿婆，这个爱以和为贵啊，家和万事兴啦。来安排系杜国富啊，即、这个单独只讲个笑亏，阿婆都系心连心，呵呵啊，即有拍拼，即创造一个好家庭啊咧哈，唔当我敢用拍用弯咧哈。

来，有交代，有咱的印度朋友吼，咱这做好了再给你联络，给你送回去，拢是上亲的啦吼。所以讲朋友讲啊，我当时印度在我开始送吼，应该最近开始准备爱做生产啦，啊，但是照定单落来来安排送回服务安尼，好不好？所以讲朋友你若接到电话在底下厝，等都会使，咱印度摕到爱摕去冰哦，冷藏都会使啊哈。咱规罐扣扣扣，真真真的印度，甲别人无同款，是浓缩印度。你若去百货公司去看卖浓缩印度。一罐拢超过五六千块以上，真正。但是咱唔免透过中盘、小盘，让人加赚一手，咱家己办进口。所以咱个朋友吼，你摕到拢是啊，价钱讲多，而且品质上佳，赚上佳好诶。因都用汤匙啊，开来伫咧食。一般外口人送你，因都拢是透汤透水。所以讲食起来吼，无得无实。不但安尼吼，咱个朋友啊，拢食着汤水。啊，咱既然要食汤水，家己加都会使。所以我比如讲，因都要食，咱个因都就是汤匙啊，开来伫咧食。

温滚水半杯，加一汤匙啦，来买晒。啊，你若要食小块甜甜，啊，你也使加一点啊蜜，吼，加一点蜜买晒。啊，有诶哦，加点豆奶来滴，加点牛奶来滴，通通都可以哦。你卖看，真侪朋友讲啊，我加点豆奶来滴买晒食，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哈。那咧，这个因都这个啊，天然个健康，和咱诶好朋友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尤其最近和感冒人特别多哈。秋冬天要食补顶补，咱诶好朋友不如来食因都华生坊养生因都。两罐加一罐，几罐可可可，人人人只要2900块。2831-5819电话在靠调靠通，赶紧甲利用阿红电话边甲你做服务嘿。2831-5819酒楼小夜客。

三零波，慈爱姐姐啊，黄小姐，谢谢来交代来欢迎哈，我来交代出门那的 NO， 谢谢你。啊，个新店波安归黄太太嘛来叫 NO 哈，谢谢你哈。三零波中华路，咱的叶妈妈，咱导游交代出门那的哈，谢谢你，要交代要欢迎店里边啊，我们给咱各位大家做服务啊的哦 ，NO 归管扣扣扣，人人人呢，咱同时也开来在吃。啊，你来讲，我要吃卡顶一束啊，那个加一束啊，比温滚水半杯。加辣加辣子酥阿面，啊加加咱的印度来的马来西亚，啊无咖啡马来西亚，直接啉，直接食马来西亚哈，食咱印度花生坊用心印度桂冠扣扣扣，人人人的上好印度伫咧食，好唔捌食过你个试过吗？买二加一，买两罐佮加一罐。

来拄只朋友甲阿红在开讲，讲听着阿红在讲笑亏吼，在讲着啊，这进前讲有一个啊，这先生讲咱介绍这小姐，结果这听着讲哦，这啊这介绍是殡葬业安尼哦，倒退路。朋友讲话啊，我们你无甲讲，唔免惊啦，咱个这个殡葬业拢真新兴的行业，确实有影的啦吼。那么这个有当时哦，这个听着殡葬业，咱嘛会小怪倒退路。不过其实咱的好朋友吼，今嘛这殡葬业哦，这个啊，伫咧哦，这个安排工作顶面安尼哦，唔是干那单一的职务哩安尼吼，有真专业的分工，吼，有真专业的分工。我知影，刚才有分这礼仪师、吼礼仪师，啊，佮有这个啊，这个化妆师，吼、哦，替微这个微替吼，这个来化妆的安尼吼，啊，佮像师傅啦，吼、哦，也是讲宗教这新职的人员安尼吼，那两个朋友，这拢是分工真有，甚至有的是坐办公室的，嘿，办公室的啊都不一样，所以讲麦听着兵种样，嘿，都倒退路，啊，这行业拢是足神圣的安尼啦，吼、哦，都很神圣吼，替、哦、这世界。服务嘛是一个新兴型的这个工作，所以讲每一个工作无分贵贱，咱的好朋友吼，拢无应该这受到人的这个啊，这个轻视或者讲质疑安尼吼。啊，有当时当然啦，啊，你选择对象当然对对方拢有要求安尼吼。不过阿红是多透过这个机会，拄只朋友咧甲阿红讲，我诶，咱买晒诶，分享我大家知啊。其实殡葬业嘛是起码都是很神圣的职业，甲大家拢同款，拢是一个职业安尼吼，唔免听着人要介绍，咱就倒退路。无迄个殡葬业会讲，哎呀，我要找女朋友、男朋友，哈哈，人就倒退路啊。其实不用这样，职业都是职业安尼啦吼。只要这双方面有缘，咱的好朋友看介意都会使，你讲对不对嘞？吼。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吃皮鞋，暗时啊伫底掠水鸡，嘛有伫卖肉骨茶。恁婆啊，因厝在卖碗糕粿，因大囝在酒店分糕炊，二囝在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开，世界的头路万把款，安分守己头一站。

来讲听我这边，快乐园龙的新歌边，较早红有有一句台语的俗语，叫做“卡打查某经，嘴念不经”。这句话我认为真奇怪安尼啦吼，啊，现在嘴念经，佮会卡打查某经诶，表示安那修嘴无修心，修嘴无修心嘛，对吧吼？伫庙里山区讲有一间六十几年历史的 BQ 年的道场安尼吼。那么这间佛寺内底过去真侪人去这个参拜，但是尾后开始发现讲这个有毒品介入哦，伫咧这个寺庙内底人员去食毒素毒安尼吼。那么最近我听到人伫咧讲吼，这个主持会上过星期了安尼，包括着主持接班，甲着这个庙寺内底即个管理的问题安尼吼。啊，这个相方面安尼吼，这个各队欢迎去安尼吼。哇，那联合比方这佛寺这边啊。这个啊，荷兰发言讲哦，啊，这个啊，内底安尼哦，乱七八糟吼，乱七八糟安尼啦吼。这 BQ 零的道场本来是应该是吼一挂这个新这个啊来拜拜啊，这个啊来修复的吼，这个、来修行的人多安尼啦吼。但是咱后边最近才发言讲哦，内底竟然唱这个毒品的内底安尼啦吼，甚至讲安尼吼，在内底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代志拢有安尼吼。起码代志曝光了，原本拢无人在寺庙，这些都出名，哈哈这些出名的啦吼。所以讲咱后边啊，为了食毒、速毒哈，这个走去到这个佛、这个佛寺内底去安尼吼，这个、真正该清净的所在无清净啊，该清幽的所在无清幽，真正是真乱来吼，所以即马一切拢爱由着法官来做，着即心理来判决，到底即寺庙由谁来做管理啊？你吼，所以讲哦，即、這個、你看讲哦，即、這个寺庙吼，遮大经，咱个边话，安怎维持拢是靠一挂信众来伫咧支持，来伫咧维持啊？你啊，但是即一分钱。到底是用在寺庙顶面，还是去让人提起哦刷去后背用？这咱都唔知啊！所以讲哦，这个、如果你来讲哦，这参、个、加的这个宗教团体，那么咱嘛希望讲，在宗教团体会当将钱用在对的所在，唔当去哦，这派鬼撮头的人提起啥咧后背乱用去啊！

来，观众好，做朋友过来咯，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啊，要叫导游，导游个朋友电话，即阵拢会使甲你用哈，唔要食过咱的导游，许多真系导游，食过朋友，大家拢食甲拢掉的安尼哦，现在食甲掉，因为好食未时间，啊个导游胖，咱的好朋友真的很香，哦，导游做的导游，唔是一般唔打，迄只导铺啊落去做，所以真侪好朋友食过来导游拢讲，啊，我食恁的拢食甲掉的，甚至哦阿孙的吼，都爱食咱导游落去做的这些物件咧。煮的物件咧吼，老爸之前做做朋友讲啊，我做的手法拢同款，所有的调理拢同款，唯一不同款就是导游不同。有当时啊，恁用完我就去外口买，结果买回来了，煮煮的人拢不爱吃，原因出第一大，内底拢加焦糖色素，内底拢加足侪盐的吼，食个足死咸。那恁好朋友啊，一卡无吃完，明仔再搁个落起来，哇，迄一卡乌噜噜啊，搁咸个死无人。那恁好朋友，迄都真导游不同款，安怎落都袂死咸，因为咱这样。不是加东加西无添加，而且正工学导游来做，所以才有真正导游胖啊咧吼。较早做导游是暗光来，这个这个啪个讲啊咧，伊家己自然发干。即卖拢无同款，快速酱油、速成酱油、化学酱油拢是加东加西，咱这无吼，咱这无添加。好导游真正好导游，食过你就知。黑豆酱的导游有导游导游哥，即卖。要交代要还有电话才靠到，十月初十以前交代出门才有，过来都要等明年啊。

0: 拢两层都会使。
1: 你来咧，你别讲要上啥？
0: 哎呦，上一个抹凉凉的滚珠瓶。
1: 哦，
0: 抹凉凉的，啊，佮有迄个口环顶用干的曼丽梅口环顶，迄拢会送互你。
1: 哦，哎呦，免送干的啦。
0: 阮足好咧，足好咧。哦，好不好？
1: 我你就是录音的，我想讲，哎，他要拍电话去讲，讲你只有困。
0: 系啊，过头当然都要困啦，系啊，哦。
1: 好啦，好。
0: 安尼再给你送过啊，哈。
1: 好。
0: 好，要送就来你讲一下。好，谢谢。
1: 送来再拍电话。
0: 系啊，再给你讲一下，好不好？哈。
1: 哦。
0: 好，真的谢谢哦。
1: 好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再见，再见，拜。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面报告气象资料哈。秋老好啊，要结束啊！哦，这个热天，刚才别说热天的秋天同款啊嘞哈。最近高温中南部甚至来到36度，气象局也在咧讲哦，对。明仔载开始，咱联合边一直到礼拜，水气拢会增加吼，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雨，小可降温的情形。北部山区、东北部地区有较大雨势机会哈。后礼拜拜一、拜二，东北季风搁再增强，所以讲温度搁再下降。所以咱联合边吼，这个气温方面是连三阶段降温。今日还阁算真热，过来就是温度开始下降，连续这个啊连续一直下降到后礼拜拜一拜二是上届低时阵吼，到后礼拜拜三再气温阁小可回升，所以来后面要提醒大家，最近哦感冒人特别多，一定要特别小心睡意哦。天气嘛无稳定，明仔载开始就无稳定啊哈，出门哦刷好久嘛该扎一下哦。

提来做一扎囡啊，提来剩啊，提来做补啊，嘿。但是那后面最近我觉得幼稚园那里有着要庆祝讲这中秋节哈啊，带这囡啊呢哦来这個、过中秋活动啊呢哈，这家长有家己准备油啊，早起到这里学校去啊呢啦哈啊，结果那里后面话啊这从囡啊呢哦，这打扮一下呢，用油啊皮哈来打扮这囡啊呢啦哈。他也在讲这幼稚园内底囡啊有拢保留住啊啊，那也在讲这。啊，好好的家庭话呢，我那是异想天开啊呢吼，啊侬啊，从这囡仔呢打扮啊呢哦，用这衣袜哦当作衫的穿啊呢啦吼，为了这女童啊呢吼啊这里啊，从这衣袜皮哦，去个坑爹哦，先看嘛头前，当作不拉假的用啊呢哦，啊男童哦啊这穿较侪啊，但是女童穿较少，干那用两个衣袜皮个搭在头前啊呢吼，先看嘛头前啊呢然后，哦我真正是这個家庭。有的家长看来讲，安尼无好，安尼无好啊！这囡仔屁小朋友，虽然讲哦，无进无去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啊，这安尼哦，对这囡仔来讲安尼哦，大人看了嘛是感觉真奇怪安尼哦，所以讲，因为都有人认为讲啊，这对幼稚身体暴露甲着性别的这差别安尼啦吼，查甫讲穿较侪啦哈，啊查某囡仔讲穿较少，爱用个干嘛皮？那衣袜皮去个大碟头前安尼哦，应该头前安尼啊，比如当作布拉夹安尼哦，当作游泳啊游泳衫伫咧穿安尼哦，安尼咁着，安尼所以讲我嘛用啊这里、個、啊给这个批评安尼啦哈，受到争议哦，所以讲咱在做任何代志之前，我当时嘛先想看卖啦哈，想做这个代志啊，这里、個、有啥物款的这里反映出来无安尼哈，那么都要少想者，吼、哦，唔当想搞做搞，想搞做搞，啊，我当时都会。这里造成个无必要误会，你讲对不对咧？

来讲到这市场，咱那边话是真侪摊贩摊商诶人侪所在吼。不过伫咧新北市中和货币市场最近发生一件吼，亚多啊讲迄件代志，什么代志？一名37岁菜贩啊，然后伫咧卖菜啊，卖菜伊亚多，透早出门都爱做生意，结果哦，因为因母啊65岁啊，然后伫咧边个碎碎念讲伊做工贵，安尼也唔通，安尼也未使，安尼也未使，吼伊俩讲咧，菜刀夹夹要甲。老母输赢咧，刚刚讲现场民众大家走了了，真恐怖。那么警方接到搜索不完，出动6名警力前往现场，在警员耐心劝服之下，这查甫人将伊将刀库扛来吼，将刀啊扛来咧吼，好佳再无造成到人员的伤亡。所以讲后日咱来做父母要家囡仔念，你来看伊手头有刀无？你家念两句话，牙刀啊，家你睇哦，真正真恐怖。哎呦，即马囡仔拢未念的啦吼，37岁你来看嘛，讲两句啊，刀啊杀出来都要家你拼输赢，真正真恐怖。

但現在有很多道路，我們的好朋友都解解說，讓我們不知道路，對吧？很多朋友說，我只看到高速公路上，要上高速公路頭前，那一堆喔，這個啊，這個面頂這個故事牌，我就看都沒到底是要走正邊，還是走倒邊，還是要走中啊。有影，現在台灣喔，路位啦喔，啊，這個車又多這樣喔。過來就是什麼，路這樣喔，這一條砍一條，一條砍一條，砍到說這樣，咱都不知道路這樣喔。不過有當時我們特別注意用這個手機導航不是只都信任伊就好，也是要把眼睛看一下，最近一個女技術就是騎車Autobike，結果這樣手機的導航這個啊沒切到說機車的這個路線怎麼塞對車這個車路線去，這樣結果怎麼帶他去到國道去，這樣好加載沿路有人說倒三工在後面砸車倒砸車這樣在這個路邊這樣這個在路肩這樣上外圍的這個路肩哪騎哪騎這樣平安騎到高流道這樣不過我們好比有這個路技師跟著後面這個倒砸車的這台車也是要去用罰3000至6000元，是怎樣？因為喔，你在這個啊，不應該塞在路肩的路線，你在塞在路肩。他說沒啦，頭前這個走

啊，挑都摆伫遐了，我感觉足危险。我伫后边个倒杂车，安尼哦，这车较袂安尼塞只紧，甲惊着，还是讲哦，甲弄着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个要去申诉。那么最后这個交通局这个国道吼，应该是国道这個公路警察。在地里讲讲，安尼有影啦，你是出于好心啦吼，所以讲吼，那法律讲这个啊道理嘛是爱讲人情对吧吼？啊，你既然安尼哦，对人佫有这个发自这内心，要讲斗三工，安尼都卖给你处罚。无一般车塞伫路间哦，无代无是塞伫路间，拢总爱处罚哎呀，但是伊是为着要保护头前的奥多拜啦吼，一台奥多拜。惊唔知咯，竟然行去到高速公路，系奥多拜安尼哦，行去高速公路，为着保护伊，怎驶伫伊后边，慢慢对落去安尼，落去交流道啊，去用发一张罚单，即马申诉成功咯。

人讲行行出状元哈，都在这里讲行行出状元。咱的好朋友话有影，唔卖看见每一个职业嘛嘞哈。来，咱好朋友，你讲水杯车，那、啊、你要塞水杯车哈，你也感觉讲会真见效哦。咱的好朋友，你不要小看水杯车哦，那个塞水杯车的哈，这个专门的。哎，这里、个、啊，这里、个，这里、个、塞水杯车，专门的哦，这里、个、啊，倒一挂哦，这里、个、啊、这里、个、啊，无路用的，这里、个，这里废物的物件的，这个、公司啊，你哦，哎，头家拢是足好嘅，你敢知？不过咱的好朋友吼，所以工作团出来讲有一间哦，这里、个、啊，这里、个，废弃物清运公司啊，竟然讲啊，大规模来非法乌白乱倒啊，你哦，将这废弃物啊，你乌白乱摆放啊，你哈。真侪间业者当年拢是来偷摆着废弃的这水泥啦、建筑泥啦，还是讲这这个废弃物啦的哈。那么最近叫抓到啊哈，这个卫生工程行的这负责人冰箱师哈，哎，要做什么塞水杯车的啦，还是讲哦啊，都这废弃物的啊，其实冰箱师咧塞跑车的，你敢知哈？好假人，不过一个哦，偷过再偷啊，那你后边将这废弃物啊的哈，无正常。处理掉，竟然乌白乱倒啊！那么咱两个朋友趁这乌心钱，照你讲哦，咱出租要让伊出钱，叫伊讲哦，从这废弃物无路用的这物件，要甲倒掉、清掉，一定要正常管道来做清理。结果唔是，看到倒位、摆到倒位、看到倒位、摆到倒位，乌白乱倒一场安尼吼，即摆已经去用两包啊吼，所以讲咱两个朋友在做工程的，咱两个朋友吼一定要遵守规矩，啊，若无去用掠到，代志拢真大条。

0: 今嘛那有时间去姜黄先来嘛，不要紧啦。
1: 两
0: 罐姜黄无，我以前有讲。
1: 两罐姜黄啦，哈。
0: 嘿嘿嘿。
1: 哦，姜黄素先生，哈。好，姜黄素先生啦，哈。
0: 哦，好。啊，那我有顺路啦，卖讲挑起起两罐，那嘛算袂
1: 好。好啦，好啦。哦、我先给你送姜黄素两罐。
0: 好、
1: 哦、啊过来导游改十二罐的啦齁。
0: 好、
1: 哦、啊就是各位四罐啊春的拢是清的。
0: 嘿嘿
1: 哦、八罐清的四罐五的齁。
0: 我是讲要送人我是
1: 讲。要送人喔、
0: 哦、哇。
1: 谢谢谢谢谢谢。安尼哦，你上人家安尼，敢敢做广告安尼哦，敢到广告，谢谢谢谢。好，没没没，没啦，慢来讲哈。我都是谢谢哦哈。
0: 好，
1: 我再叫人卡电话给你讲，当时上哦哈。
0: 哦，那个导游咯。
1: 哎，导游啊，个姜黄的欣赏，好不好哈？
0: 好，
1: 谢谢谢谢，嗯，
0: 好，麻烦你。
1: 没没没，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电话继续甲看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阿红拢赶紧甲咱后面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要欢迎，阿红赶紧甲你服务，2831-5819，2831-5819。

来，观众出边，快来拢伫身躯边，要交代要欢迎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好，中好。咱面地贵杨太太，谢谢来交代主文，因都甲咱交代主文一组吼。阿个台湾区的英吉贵，即李妈妈，谢谢导游嘛，咱交代主文一打，谢谢你哈。阿伯交代袂主文，电话赶紧，咱导游即马交代欢迎，咱一打就是十罐送两罐吼，只要3200块，买十罐我送两罐，优待3200块，即阵在有过来咱就恢复关机。十罐就是3000里，无过加价两罐合理。但是咱这。

登记交代主文到十月初十国庆日以前哈，无交代无主文，甲你讲拍摄，电话再紧甲利用过来安尼哈，安尼导游哥即阵拢有哈，十罐加价两罐3200块，啊，然后买二加一买两罐加一罐，佮有加咱的天竺葵哈，这里抹凉凉的这滚珠瓶的精油，啊，佮蔓越莓口含锭拢装上好哩，感官只要2900块，然后要叫都要叫咱花生坊的，开罐扣扣扣，人。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

0: 空中好出兵，快来有龙地新古兵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搞炸你好哦。
1: 你好，
0: 哎，搞炸，
1: 搞炸，搞炸，
0: 搞炸，搞炸，搞炸，嘿。
1: 兼河边村忙啦，
0: 河边村忙呀。
1: 哎，
0: 好，我知，再给你安排哈。
1: 嗯，
0: 好，谢谢，拜拜。空中好主编，快来用当地辛苦编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一个到位到早五点就开始啊哈！欢迎哪里好朋友啊，现场电话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礼拜假日不休困，阿红在这陪伴你的时间哈，礼拜咱六点就开放啊哈！现场电话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他去免客气，都起床还未起床哈？哎，最近天气凉凉，真舒服，加较好困。一个你面床顶的朋友，赶快你收听咧节目，迄只已经起床啊，起来做。运动的朋友，拢欢迎你最快来加入咱的空中大家庭，空中好处边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沟通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啊，我拢关心你做服务哈。来搞早，早安。
2: 来，奶奶你好。
0: 哎，搞早，嘿，早安呐、啊。
2: 那你麻烦一下，肯去收那个高相鹏的真爱玫瑰。
0: 金海玫瑰哈，高相鹏的哈，
2: 好，
0: 我问的，谢谢你，感恩哦。
2: 我帮叫啦，罗太太，
0: 罗太太，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哎。哎，礼拜假日阿红赶快在家现场陪伴你的时间，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拢会使个卡，爱听什么歌，咱有诶，咱赶紧给你安排哈，2831-5819，2831-5819。来随点咱随点安排河边春梦哈，这阿文哥怀念台语歌曲《河边春梦》，现场电话2831-5819。

空中好主兵，可能拢伫新歌兵啊，我介绍现场陪伴你哈，2835-5819刷电刷卡，我给你做服务，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啊，我伫遮陪伴你的时间，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都去成啊，未去成啊，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空中好主兵，最近天气咱两个朋友哈，这个普遍来讲应该拢算还可以的天气，但是部分山区加减会都一个雨哈，但是雨未讲真大波，咱两个朋友提醒大家就是明仔开始哈，温度开始要降低了哈。那么这几天啊，咱两个朋友啊，温度还是有点高，不过高温会下降，剩差不多25度。明仔开始连续这个三四天，温度降到剩25度、26度，甚至空旷的所在愈降愈低啊哈。今日开始温度都慢慢降低啊哈，渐渐寒天气要来啊，所以明仔开始咱两个朋友衫哎，小准备一下较高级舒适的衫。可能降到剩到20度左右啊，空旷所在甚至剩18度吼，正降冷的感觉要来啊吼，所以来后面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最近真侪朋友哈，这个天气温度变化正大，早起时啊凉凉啊，到中昼时佫热热啊，所以暗时啊一个变凉，嘿，真侪人无注意就叫感冒啊吼，3000都要多注意吼，啊另外伫咧。咱这个附近啊，嘛是有一个台型的系统啦，哈，有3条风台啊，这个啊，讲彩云啊，个有诺罗个小熊，这3条对台湾拢无直接影响，所以讲也不用担心。不过提醒大家，东北季风影响大家，明仔开始就影响大家哈，所以讲温度会降低，温度降真多，甲进前比起来差不多一半较低，所以讲咧个朋友哈，3000都要多注意了。来天气凉凉啊，衫薄薄外套爱甲脱一个啊，都基层的啊朋友哈，啊是讲早出暗归的朋友感官，衫都爱甲脱一个哈。来个安排金海玫瑰这棒球的诶，罗律师啊，朋友点不爱听咱最近来收听哈，金海玫瑰。

0: 안돼요
1: 왜왜왜왜왜왜
0: 왜왜왜왜왜왜
1: 왜왜왜왜왜
0: 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
1: 왜
0: 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왜
1: 왜왜왜왜왜왜왜
0: 왜왜왜
1: 왜왜왜我
0: 就
1: 跟你
0: 說，我都固定，這樣，這樣。沒問題，沒問題。是是，我們那個長線，他們最近那個網路應該說樹林八道這裡都會去挖，他們在做那個樹林八道區的灣區。網路啊？對對對，但是我們連線過去的網路。
1: 哦，嘿，
0: 我发射过去个网络，所以讲伊
1: 去挖，对
0: 对对对，哎，挖断去了，就变诶无啥去。拜五在呢。
1: 我是
0: 讲
1: 你做哪讲，我这是一般的手机，我网络。
0: 你无，你遐无问题啊，你遐无问题。嘿，是是是，我的问题。
1: 你林先生伊遐有资料嘛？
0: 你敢知伊电话也是？我查用电话来查了。
1: 电
0: 话啊，系啊，你
1: 你看是唔是啦？
0: 好啊，
1: 二九八九七四。

0: 好
1: 啊
0: 好啊好啊，啊伊要几罐膏，几罐清诶？
1: 装清诶。
0: 哦，装清啦吼，好，好，无问题，哎，十二罐清，谢谢啦。
1: 系啊，我你甲讲啦。
0: 系啊，你好。
1: 啊，因某是你讲的，接到几关啊？啊那，你干嘛呢？哦，今下系无够，
0: 今下无够。
1: 啊，未啊，我讲，啊，无咱两个也讲假啦。
0: 好安尼哦，你个讲假。
1: 啊，就是送个因兜去啦。
0: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个人到光顾哦，谢谢啦。
1: 系啊，大家好朋友。
0: 对对，谢谢谢谢，系啊，好，安尼再。到时候要送再跟您讲，
1: 哎呀，好不好？我这个讲的，说说做，五罐送一罐。

0: 对对对对对，五罐送一罐。
1: 啊，大概十罐送两罐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啊，我是钱，我咧解说啊听啦。哎，伊讲，安尼就爱叫大组。
0: 对啊对啊，大组开。
1: 啊，叫大组的算讲伤济。
0: 好，加伤济。
1: 伊两个人呢也无用啊济。
0: 哦。所以你该讲价了，你该讲价。
1: 啊，无咱两个也
0: 讲价
1: 啦。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啊，结果。一张看到我，人就是讲，我卡
0: 无人接，
1: 无人接的啊！
0: 你，那也不接的，
1: 你都，你讲叫你。

0: 对。
1: 好
0: 好好，好，我
1: 都安排。你让我做心
0: 事的。谢谢谢谢。好，感恩啦。
1: 诶，工人。
0: 安尼哦。
1: 大家同款
0: 啊。啊，就好到顶。
1: 恁南部的人拢做心事的。
0: 好到顶，好到顶。
1: 对啊，拢请好到顶。
0: 好啊，谢谢啦哈。
1: 对啊。
0: 好，感恩哦。
1: 诶，所有拢送去因兜啦。
0: 好，我知，再送你那一杯哈。好。
1: 嘿，拢送诶，因兜去啦。
0: 好，好，好。
1: 啊，我再来摕就对啦。
0: 好，好，感恩啊。
1: 嘿啦。
0: 好，好，我知。
1: 安尼才袂麻烦啦。
0: 好好，无问题哈。
1: 嘿啦。
0: 我知，我再来安排哈。
1: 好啦。
0: 好，谢谢，感恩哦。
1: 安尼我了解啊，我是讲奇怪，你中到时啊拢有重复，我安内拢无。
0: 嘿，你讲网络等于
1: 嘿啊。
0: 好，好。
1: 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来，感谢一下啊，咱朋友来交代欢乐，谢谢你哈。哎、哦，都讲咱这是郭妈妈啦哈，啊，跟咱林先生当这来交代欢乐哈，啊，叫导游朋友哈。诶、欸，国庆正前有交代作文则有哦哈，安即马咱今年无叫到，都等下明年去啊哈。要叫导游朋友电话再靠调靠通，另外诶、三年无贵阳过，咱林妈妈嘛来交代作文咱的导游哈。啊，還有咱诶，树林金刚龟仔吼，咱叶妈妈 ，Ano 甲咱交代作文一组，谢谢你哈。要叫 Ano 朋友嘛，赶快即阵登记交代作文哈。啊，但是 Ano 即摆等国庆过早安排送回服务啊哈。2831-5819电话再靠调靠通。来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叫导游哈，迄只要交代要欢乐哈，咱个好朋友当电话边啊，阿红给你做服务啊哩哈。民主节有卡电话来讲，爱听一首啊，阿红唱的《快乐的探矿夫》哈，拄只是唔对，是对文艺老师的哈。来，即阵重新安排阿红唱的《快乐的探矿夫》。民主主义的点播，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

0: 啊，很好啊，
1: 好不好？
0: 很好，很好，很好，
1: 应该还不错，
0: 很棒，很棒，嘿呀，叫高老师，
1: 嘿，毛裤。我去吹都煮嘴巴，
0: 哈哈哈哈哈！讲煮嘞，我煮不完。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好不好？
1: 再去煮嘛。
0: 哎，人家
1: 那讲讲，
0: 对对对，
1: 煮两种哈。
0: 啊
1: 哈。哦，就煮煮点，
0: 我没得。做一摆煮，我感觉是。好像会比较担心啦，嘿，反倒讲诶，因他还是有病毒抗体呀，病毒伊都是微量病毒啦，
1: 对呀，
0: 哎，啊，你个家己产生抗体，啊，你做两种，我感觉嗯，会敢那伤侪咧，
1: 现在你
0: 少冲啊，
1: 对
0: 吼，嘿，我嘛唔知，
1: 对，我看感觉
0: 做迄个
1: 流感，
0: 对，啊，你都拿进前像旧年你要做流感，你就去做流感啦，
1: 哎呀，
0: 好不好？
1: 我以前是。流感先煮嘛，
0: 对对对，
1: 过了后再去过去煮一款那个莫德纳的，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浪费一束啊，系啊浪费一，
1: 系
0: 啊系啊系啊，
1: 啊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
0: 哎对，浪费一个，浪费一个，系啊好旺哈，
1: 我想我这边不好呢，
0: 啊，
1: 我看煮流感比较好，
0: 可先你先煮流感啦，系啊系啊系啊，流感先煮啦，系啊好旺，
1: 哎你拢唔捌煮吼？
0: 我诶、欸，我真正无咧煮咧，
1: 我是
0: 真正无咧煮，
1: 啊，拢唔捌煮咧。
0: 系啊，我无咧煮。系啊，我唔捌煮。
1: 伊讲伊
0: 煮落
1: 去都，
0: 无
1: 煮无巧，煮煞巧。伊讲伊
0: 听过，伊讲
1: 叔叔会讲后遗症
0: 好多。因为但伊，我就讲伊是微量病毒啊。
1: 啊！
0: 你本身抗体嘛，伊是要让你增加抗体啊！他打进去还是微量病毒啊？
1: 哎，
0: 系啊！啊，不，让你提升你家己，看你家己的
1: 迄个，
0: 哎，体质啦！啊，有当时都较，有的人都较艰苦，有的人都不敢讲啊咧。
1: 那有的人
0: 无敢讲。哎，对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嗯。看你的抗体啊。
0: 哎，对，看看你家己本身抗体。
1: 我
0: 看
1: 那那。
0: 较保守的，较保守的，咱都卖做一摆。哎，不要一次。
1: 较贵，想
0: 要过
1: 注射新冠的。
0: 哎呀，再过注。
1: 啊，
0: 那
1: 无
0: 随便
1: 煮
0: 啊。对啦，对，我讲也是安尼，系啊，本身抗体哪有够，是必然一定爱煮啦。
1: 对，
0: 还是慢性病都较爱注意。
1: 对，
0: 应该本身抵抗力较差。哎，好不好？好啊，哈哈哈！没了，别烦恼，别烦恼。来，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1: 爱你的心未老。
0: 爱你的心未老，哈。
1: 嗯，
0: 好啊，没有问题。
1: 好了，谢谢。
0: 谢谢，
1: 那
0: 谢谢，拜拜。

来最近这个啊，政府单位都鼓励大家去注疫苗啦齁，讲一手新冠，一手哦做流感，愈做愈多啊，然后当然啊，政府单位嘛是希望大家齁有抵抗力，有免疫功能，有会当讲啊咧，有保护力啊咧啦齁，我提升保护力的方式有真侪种啦，啊，我感觉都可以啦齁，啊你家己看你家己方便，当然有诶，那有顾虑，咱较保守诶齁，咱一种做。啊啦，有朋友讲啊，我都感觉没什么嘞，嘿，啊，你都平常时嘛真照顾家己，那也可以啊，你要做唔做，你的自由哈，家己的自由啦，好啊哈，咱当然希望咱的个朋友身体照顾好，咱都唔免看医生吃药哈，啊，身体是自己的啦，哈，有当时有人讲千斤担担，有人担，但是辛苦白担，无人替你担。所以讲吼，还是要自己特别小心注意。啊，那慢性病朋友吼，嘛爱特别小心。所以天气的变化，流感都会来啊吼，爱小心嘛吼。这是报告大家知影。空调好，主编过来又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所以你爱疼惜咱家己，疼你，敢那亲像疼家己，好咱家己吼，即珍惜咱家己的身体啊，你吼，身体咱家己也不用照顾，爱靠家己啊。

来讲你们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要交代要欢度电力边，啊，甲恁做服务安尼吼，咱的 NO 嘿，要食 NO 都爱食几罐，个个个认认真的 NO 哈，那 NO 东西差不多三个月再广告一摆，啊，咱 NO 最主要是咱家己办进口，唔免透过中盘、小盘，互人加赚一手，所以讲咱的可能你食到是价钱上公道，而且品质上佳赞的吼，技术绝对有够 NO， 提东西爱去提去冰，吼，提去冷藏安尼哈，现在冷藏因为咱无加防腐剂，所以讲，咱好比话，唔是一般外口迄个送礼人互你的，内底加糖加西加糖加水，佮加防腐剂，咱好比所以唔免冰，别人送你的迄种是同款哦，拢有加糖加西，咱拢这拢不加，规罐佮佮佮人人人的浓缩烟哦哈，浓缩的烟，我你两个外口啊，这百货公司去看哦，但浓缩的一罐四五千块才食会到，安尼哦，一罐四五千块，但咱唔免哦，即马两罐佮加一罐，只要2900块，像咱只犹太，最主要我拄只讲啊，咱就是。家己办进口，唔免透过中盘、小盘，互人加赚一手。所以咱好朋友，你食到价钱上公道，品质上佳赞，规罐拢 NO 的，咱汤匙啊卡来伫咧食。尤其即马秋冬天到位，咱好朋友要补身体、照顾身体、身体家己的，咱要疼惜咱家己食 NO 上佳好。来 ，NO， 咱华生坊用心 NO 两罐加一罐2900块，哈、哦，即阵够加咱的抹凉凉的滚珠瓶，哈、哦，诶，咱帮糖加啦，迄只讲吼，这艰苦，有当时吼，这个头痛啊。

巴肚疼，抹一下凉凉，比较舒服。那里滚珠瓶啊，哈，那里这里天竺葵哈，这里啊香氛，哎，这里滚珠瓶凉凉啊，你抹到真舒服。那里个比如你试看卖，咱今嘛交代出门，因都买一组，我都给加一支给你啊，你哈，一组咱就加一支。啊，个蔓越莓口含锭较上加给你，价钱同款，优待2900块。买二加一的 NO， 搁加滚珠瓶，搁加蔓越莓口安定，这个大个环境，即阵来交代欢乐在五号过来，咱这个差不多一批哈，过来都是国庆过啦，哈，进前叫的朋友哈，我朋友那里留留小小跟你联络，那下湖咱都国庆进前会联络上会啊，但是因为咱新做好哈，做好咱都赶紧联络，赶紧上哈，啊，你那无联络到，咱都要搁等后一批多。这个一点电话去安尼哦，所以讲咧，这条电话在伫个厝里等就好啊。咱啊，这个朋友无方便，咱就这个往后延啊吼。哦，这个对后边个再延过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啊，咱希望讲朋友你呐有接到电话在伫个厝里等就好，因为咱这新鲜做好都赶紧上，好做好都赶紧上安尼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花生坊永兴安哦。来，爱你的心不老，继续安排。这是陈大姐点不爱听哈，咱这个 NO 啦，啊，个这个导游哈，拢国庆进前有交代有出门在有哈，所以你也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就沟通2831-5819。

0: 我都歹点。
1: 啊，但是因为隔壁已经无租人啦，啊，佮隔壁几间我都歹点啦。
0: 哎，无啊，你这三楼，你的隔壁已经是楼卡。
1: 我三楼啊，我都歹点楼卡。
0: 楼卡啊，楼卡几号你敢知？
1: 啊，都。
0: 伊个是左手边个，左手边。
1: 我都歹左手边，因为我都啊。土地公庙算第二间嘛，
0: 好
1: ，我上边啊间第二间嘛，
0: 嗯，
1: 啊我即摆要去奥多拜店，奥多拜店两个少年都开个真好，
0: 安尼哦，你真正呀，
1: 我拢伫遐，拢真正伫伊遐，
0: 哦好，好奥多拜店
1: 开始，你系讲我三楼，
0: 三楼，
1: 你就知啦，
0: 好，啊你贵姓？
1: 哎，姓田，
0: 哦田，田路数，
1: 工程的程，
0: 好啊，田路数，
1: 陈义雄，
0: 哦，
1: 嘉义的义，高雄雄，
0: 陈义雄呀。安尼个，安尼讲伊就知啦，吼。
1: 在。
0: 好，好，陈义雄，好。
1: 啊，你若有通个，有方便都，即两间甲见，我留着目睭要去开刀。
0: 啊，你目睭要开刀呀？
1: 嘿，啊，所以吼，我拢用三五九台。
0: 安尼哦，好，好。
1: 啊，脚都歪点都好。
0: 好，安尼我知，好，好，谢谢啦，好，感恩哦，好，拜拜。

0: 谢谢先生，客气东西个啦，来领导一点噻。
1: 好
0: 王哈，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拜。来，咱的印度归管可可可，人人人的印度不加糖不加红乌贼哈啊！咱那要吃的时阵会记哈，用糖丝啊开来吃啊，吃的时阵哈泡温滚水半杯拿来个啉落去就会使啊哩哈。迄只讲啊，有的朋友讲啊，我要掺蜜的使嘛可以啊，掺豆奶、掺牛奶买使。是糖丝大不枉吃大鸡糖丝啊，卡是糖丝一天吃一摆，两摆拢会使。花生坊的用心印度哈。来，最后这礼拜，应该讲最后一礼拜哈，咱的好朋友国庆进前有交代有出文章有过来，咱都爱暂停啊哈，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叫导游的叫 N O 拢赶快哈，拢最后一礼拜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哈，这规管扣扣扣，人人人的 N O 华生坊用心 N O， 来搞查理好哦，来早安，来有听到不？嗨，搞查。
2: 你
0: 好、啊、我阿红你好
2: 你阿红、
0: 啊、是我阿红是是
2: 我要叫 NO 啦
0: 叫 NO 啦、
2: 嗯、
0: 好你电话这支啦好啊你要叫、一组
2: 一组好 啊，
0: 好啊 你太太嘛、
2: 啊、
0: 你太太嘛对吧
2: 你太太
0: 好是吧
2: 是啊，
0: 哦，万代路车嘛，吼，
2: 嘿，万代路对啦，
0: 好对吼，好，好，好好
2: 我想想未去，
0: 你
2: 哦，你讲，我在听你讲，安尼
0: 哦，好好好，
2: 啊，迄、
0: 啊、
2: 个三
0: 罐
2: 了，
0: 嘿，三罐2900，好不好？
2: 啊，有加啥？
0: 有加抹凉凉的滚珠瓶，伊抹凉凉的啦，
2: 啊加
0: 啥？啊加一包迄个蔓越莓口含锭啊，用甘的呀、啊。
2: 哦，
0: 安尼哦，嘿，拢会送互你，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好啊。到时要送再搁甲你讲，
2: 好啊，好啊，
0: 好不好？因为咱出货时间看伊做货了再给你联络，联络
2: 啊，
0: 你
2: 好，
0: 好，好，
2: 谢谢，
0: 谢谢你，再多谢你哦，
2: 谢谢，
0: 感恩，感恩，好，拜拜，
2: 拜拜，
0: 系。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刷顶刷卡我跟你做服务2831-5819 2831-5819叫 NO 阿家导游带你有没有最后一礼拜2831-5819来

0: 组啦齁。
1: 哎呀
0: 黑头黑头。
1: 一组。一组。
0: 哎呀一组烟头齁。啊我做有做好了再给您讲齁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刘露叔谢谢齁。
1: 好好谢谢。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拍摄齁啊电话真多不给接到这个卡齁都叫咱南港向阳陆家齁这个丹太太齁向阳陆家丹太太来交代出门来导游啊还有咱罗露叔谢谢齁马来叫咱的燕罗谢谢你齁都在电话卡就不给接到这个卡齁 ,2831-5819,2831-5819, 再靠到靠通啊我们光经感恩可别大家出好不好 ,2831-5819, 来过来安排赶快朋友点播哦这是我做喜呀温呀喵呀齁这是咱黄女士黄女士点播爱听咱最顶来收听齁来。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1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天方夜谭奇思妙。

0: 家收听天方夜谭，集思妙想看人心。本节目是由民本广播公司及孟轩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制作，赵燕主持。在这个广播剧里，我们要借用那一张会飞的毯子，还有能穿越时空的望远镜，一起去探讨那些流传千年的天方夜谭故事场景，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让国王一夜又一夜地听下去，最后赦免了那位原本要被处决的说故事的人。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误解。我们借来的魔法望远镜将让我们穿越到第九世纪的巴格达，看看阿拔斯王朝最辉煌的时期。在那繁华的城市里，流传的三个苹果的故事，深入了解苹果是怎么造成一个命案。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当时社会最高统治者哈里发身旁跟着他最信任的宰相贾法尔，还有一名随从，正从灯火通明的街道走进幽暗的小巷。
1: 贾法尔今天晚上进城，我要了解那些官员是否都认识。

0: 认真做事，让人民都能安居乐业。我要亲耳听听人民对于官员的评价，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
1: 姓氏的统领啊，百姓敬爱您，想要听见真话，亲自巡查是最好不过了。
0: 今晚的风比前天更冷。
1: 夜已深了，百姓大多回家休息。
0: 在白天，大家知道自己正在被看着，有人说话是说给官员听，有人低头是怕惹麻烦，但是到了夜里就不会想到自己正在被谁看见。
1: 陛下因此总在夜里出巡。
0: 我若只住在宫里，听到的永远只是好消息，真正的饥饿怨言不会传到宫殿。
2: 就在这时，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扛着渔网，沉重的步伐渐渐靠近。
0: 贾法尔，他看起来像个辛苦的劳工。老兄，今天收获如何？
3: 尊贵的主人，我是个渔夫，我的家人就靠我捕鱼为生，他们还在等着我带点什么吃的回家。可是整整一天，我连一条鱼都没捕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生到了谷底啊，真的活不下去咯。
0: 不要说这种泄气话，你愿意跟我回到河边再撒一次网吗？不管捞到什么，我都给你100枚金币。
3: 真的吗，主人？我愿意。

0: 渔网投进河底，没多久，网子变得非常沉重。
1: 奇怪，怎么这么重？
2: 拉不上来。
1: 不像鱼，也不像石头。
3: 我来帮忙。
1: 这河里不该有这么重的东西，我打了一辈子的鱼，这感觉不对啊。
3: 哦，是个箱子，还上了锁。
2: 谁会把上锁的箱子丢进河里？贾凡儿，打开。
3: 里面还有篮子。
1: 说不定是真主终于想起我了。啊，这不是财宝，真主啊！
3: 是一名女子，她被红线缝在篮中。
2: 在我的城里，竟有人敢如此！贾法尔，发100枚金币给渔夫，把这个木箱带回宫里。
3: 遵命。

0: 在我的城里竟有人干这种邪恶的事，把人杀害还丢进河里。朕刚才看见的不像一具尸体，像是被急着藏起来的秘密。有人死了，可更可怕的是，有人以为把他沉进河里，事情就结束了。我有责任，以真主之名，我一定要为这名女子主持公道。
1: 臣明白。
0: 不，你还不明白。若百姓开始认为有人在这座城里死去，可是不会有任何人追问，那么

0: 真正沉进河里的就不只是尸体，是整个王国。加法尔，你这个宰相是怎么当的？你如果不找出凶手，我就把你吊死，并且连同你家族40个男子一并处死。
1: 请求陛下给我3天来调查。
0: 恩准。

0: 贾凡尔毫无头绪，第一天、第二天，他都待在家里。到了第三天中午，哈里发派人召他进宫。
1: 贾凡尔，凶手在哪里？
2: 启禀哈里发，我并不是专门查案的人啊。
0: 哈里发怒火爆发，绞刑架竖立在宫前，全城百姓聚集。就在行刑前，一名长相清秀的年轻人挤进了人群，走向贾凡尔。
3: 宰相大人，那少女是我杀的，放了他们，吊死我吧。
0: 紧接着，一个年长者也朝着贾凡尔走去。
4: 不要听这个年轻人说的，那女孩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请把我处死。
3: 不，人是我杀的。
4: 孩子，你还年轻，让我死。
0: 这两个人都被带到哈里发面前。
1: 到底是谁杀了那少女？
3: 是我杀的。
4: 凶手别无他人，就我一人。
1: 那两个人都处死。
2: 陛下，如果只有一个人有罪而处死两个，那就是对其中一个不公平了。
3: 人在做，天在看，真主见证。四天前我把人杀了，把他放入棕榈叶篮中，用披风覆盖，再铺上地毯，用红毛线缝好，然后丢进河里，请惩罚我，他死了不要让我活着。
1: 你为何杀他，又为何主动认罪？
3: 我们的故事是如此惨痛的教训，应该公诸于世，警惕世人。
1: 告诉我们，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3: 我会听从真主以及统领的判决。那个被杀的少女是我的妻子，也就是我孩子的母亲。她是我的堂妹，也就是这位老人的女儿。她是我的叔叔，叔叔把女儿在年幼时就嫁给我了。我们一起生活了11年。受到真主赐福，他为我生了3个儿子，他对我十分温顺体贴，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非常爱他。就在这个月初，他忽然病得很严重，我努力照顾他，直到月底他才慢慢好起来。有一天他准备去洗澡前对我说，他有个心愿，希望我能帮他实现。我跟他说，哪怕是有1000个愿望，我都答应。他告诉我，他忽然很想吃苹果，如果能闻到苹果的香味，能咬一口苹果，就算是死，也没有遗憾了。我跟他说，我一定会办到。于是我就出门寻找苹果，我努力去找苹果，即使一颗要1个金币，我也愿意。可是我走遍整个城都找不到，结果我只能失望地回家告诉我妻子，找不到苹果。

0: 他非常难过。后来那天晚上，他病情加重了。第二天清晨，我继续到各处果园寻找，仍一无所获。最后有一位老园丁告诉我，现在城内没有苹果，只有在巴士拉那边姓氏统领的果园才有。我听了立刻启程，连着两个星期日以继夜，终于买到三颗苹果，每颗花了1美金币。当我回到家，把苹果交给妻子，她并没有特别高兴的样子，只是把苹果放在一旁。之后病情又复发，在床上躺了10天。那天我在店里做布料买卖生意时，忽然看到一个又高又壮、面貌丑陋的黑奴从街上经过，手里拿着一个苹果。我看得出来，那是我花半个月带回来的苹果。我把他叫住，问他苹果从哪来的。他说苹果是从他情人那里来的，他的情人是个有夫之妇。情人病了，早上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床边有三颗苹果。他还说情人告诉他，苹果是那个窝囊的丈夫为他远行半个月才买到的，他把一颗给我。听到那些话，我眼前一片黑暗，愤怒加上嫉妒几乎让我失去理智。我立刻把店门关了，冲回家。当时的我充满了愤怒和嫉妒，失去了理智。回到家，我发现苹果果然只剩两颗。我问我太太，还有一颗苹果在哪儿？她说不知道。那时我就认定，那个奴隶说的都是真的。我拿起一把刀，悄悄走到我太太后面，把她杀了。然后我把她放进棕榈叶篮子里，用披风包好，再铺上地毯缝起来，装进木箱，扛到河边，丢进底格里斯河。当我回到家时，发现大儿子在哭，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他偷拿一颗苹果去市场玩，一个黑奴把苹果抢走了。我儿子求黑奴归还苹果，他还告诉黑奴，那苹果是我为他母亲远行买的。结果黑奴打了小孩一巴掌就跑走了。儿子因为害怕母亲生气，所以就跟弟弟们躲到城外，直到天黑。儿子还要求我别说，怕他听了难过，对身体不好。听了儿子坦白说完，我才知道自己错杀了妻子。那奴隶居然利用孩子说的话来造谣抹黑我太太。我哭了，孩子们也哭了，然后叔父来了。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都告诉他。
1: 我们为他哭了3天，可是他听不见了。
0: 这一切悲剧全因为那个黑奴。姓氏的统领，请为我妻子主持公道，把我处死吧，我已无法再活下去了。
2: 我不会处死这个年轻人，我要找出那可恶的奴隶，加法尔，3天内把奴隶带来，否则就砍你的头。
3: 加法尔心灰意冷，在第3天要向哈里发报道。被处死前，他跟家人一一道别。就在他把最疼爱的小女儿抱起来的时候，发现他口袋里有颗苹果。
2: 这苹果从哪来的？
4: 是雷海卖给我的，我给他2个金币。
2: 来人啊，把奴隶雷海带过来。
5: 大人，我4天前在街上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苹果

0: 我把苹果抢过来，那男孩说苹果是他父亲到远方买给生病的母亲的。
1: 原来如此，
2: 真相大白，贾凡尔把奴隶带去见哈里发。

0: 悲剧起源于误解。
1: 我本来想替孩子承担罪名。
0: 年轻人，你的罪在于太冲动。你听信一句没有查证的话，就亲手毁了最信任你的人。然而你已悔悟，愿真主宽恕你的愚蠢，也愿世人记住，有些真相总是来得太晚。

这三个苹果的故事提醒我们，别急着下结论，有时候幻想的事实因为已经在心中成型，会让我们扭曲自己看到的，误解自己听到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个意外竟然让所有接触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杀人凶手。很久以前，有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个裁缝师，他为人豪爽慷慨，最喜欢到处玩乐凑热闹。他和妻子常常一起到大街上去看热闹，听歌看戏。有一天，他们一大早就出了门，在城里玩了一整天。到了傍晚，两人才慢慢地往家里走去。就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驼背的人。
1: 今天街上真热闹啊。
0: 这时，一个驼背人敲着鼓，一边唱歌，一边走来走去。
2: 今晚的月亮真漂亮啊，谁请我喝酒，我就替谁唱歌。鼓声响，酒满缸，今晚欢乐到天亮。
1: 老公，你看那个驼背人模样真好笑，又敲鼓又唱歌，连愁眉苦脸的人看见他恐怕都要笑出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3: 老兄，你唱得真好。
2: 那当然，不过我今天唱了这么久，还少了一样东西。
1: 少了什么？
2: 少了一个请我喝酒的人呢。
3: 原来你唱了半天，是在等人请你喝酒啊。
2: 有酒的时候唱，没酒的时候更要唱。
1: 为什么？
2: 唱得好，说不定就有人请我喝酒啦。
1: 哈，你这个人还真有意思。老公，不如请他到我们家一起吃晚饭。
3: 我正有这个意思，老兄，今晚到我家做客吧，我们一起吃东西，喝点酒，你再唱几首歌给我们听。
2: 有菜吗？
3: 有。
2: 有酒吗？
3: 有。
2: 还有人听我唱歌吗？
1: 都有。
2: 哈哈哈哈，有这样的好事，我怎么会拒绝呢？
0: 驼背人很高兴答应，就跟着这一对夫妻一起走到他们家。谁也没有想到，这顿原本应该是欢乐的晚餐，竟会引出一连串荒唐离奇的事情。

0: 三人回到裁缝师家，一起围坐在桌边，开始吃晚餐。
1: 来吃鱼，
2: 这鱼真香，我今晚有口福了。
0: 裁缝师的妻子忽然把一大块鱼肉塞进驼背人的嘴里。
1: 来来来，这口一定得吃下去，真主在上，你必须一口吞下去，我不让你慢慢嚼。
2: 哈哈哈哈，好好好，
1: 真主在上，不准吐出来。
0: 鱼骨卡在驼背人喉咙里。
3: 老兄，天哪，他死了。
1: 小声一点，如果让邻居知道，我们可就完了。
3: 我们该怎么办？
1: 你把他抱在怀里，盖上一条丝巾，然后我走前面，你跟在后面。如果有人看到，就说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带孩子去给医生看。
3: 好，就这么办。

0: 于是裁缝师照着妻子的主意，把驼背人抱在怀里，又用丝巾遮住他的脸。妻子走在前面，裁缝师抱着驼背人跟在后面，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医生那里走去。
1: 慢一点，你倒是轻松，走慢一点，我快抱不动了。
2: 嘘，小声一点，你现在是抱着生病的孩子，不是扛着一袋面粉。
1: 哪有这么重的孩子？
2: 你再大声一点，全街的人都知道了。有人来了，记住，他是我们的孩子。
1: 我知道。
2: 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
1: 知道。
2: 那你别一副抱着死人的样子。
1: 我抱的本来就是……
2: 嘘，前面有路人。
3: 哎呀，我可怜的孩子啊，愿珍珠保佑你，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啊？
4: 怎么了？孩子病了吗？
3: 是啊，病得很重，我们正急着带他去找医生。
4: 哎呀，好可怜啊，孩子得的是什么病？
3: 哎，
1: 他
3: 天花。
4: 天花。
3: 是啊，所以您千万别靠太近。
4: 对对对，我不能靠近。可是你们这孩子个子可真不小啊。

0: 啊？
1: 看起来都快跟大人一样了。
0: 他从小就长得快。
2: 是啊，吃的也多。
1: 病得这么重啊，怎么一点声音都不出？
0: 他
2: 发烧给烧糊涂了。
1: 让我看看他的脸。
2: 不行。
1: 怎么了？
2: 天花啊，您刚才不是才说不能靠近吗？
1: 对对对，我差点忘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你们不是要找医生吗？
2: 是啊，
1: 前面那条巷子里就有一位犹太医生，医术很好，听说有治过很多染了天花的病人，你们赶快去，别耽误了孩子。
0: 多谢多谢，
2: 真是太感谢您了。
1: 要不要我替你们去把医生叫来？
2: 不用了，
0: 我们自己去。幸好你说他得了天花，
2: 要不然呢？等着丝巾被掀开吗？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吃得多？
2: 那又怎样？
0: 都病成这样了，还吃得多？
2: 你现在才想到，快走。

0: 谁呀？出了什么事吗？
1: 我们的孩子来看病，这里有四分之一枚金币，请交给主人，请他下来看看我的儿子，他病得很重。
0: 好，我这就上楼去跟主人通报。
1: 老公，把驼背人留在这里，我们快逃命吧。
2: 裁缝师趁着女仆上楼通报医生的时候，把驼背人搬到楼梯顶端，让尸体直立靠着墙，然后立刻逃走。
0: 主人，门口有一男一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他们给了我四分之一枚的金币，请您下去看看。
2: 犹太医生一见到金币，心中大喜，他立刻起身，匆匆摸黑下楼，但是他才跨出一步，就被驼背人的尸体绊倒，把尸体撞翻了，尸体滚下楼梯。

0: 啊，快拿灯来！以斯拉、摩西啊、亚伦啊、约书亚，时辰在上，我只是不小心踢到那个病人，他就从楼梯上滚下去死了。我该怎么把这个被我害死的人弄出我家啊？以斯拉的炉体作证，我要怎么办啊？老婆啊，快来看啊，我们该怎么办啊？
1: 你还坐着干什么？要是让他留在这里到天亮，我们两个都会没命哎。我们把他搬到屋顶，扔到隔壁穆斯林邻居家，只要他在那里待上一夜，屋顶上的狗就会下来，把他啃得干干净净。
0: 哦，对哦，那邻居是苏丹宫廷厨房的总管，他常常把肉块和残余食物带回家，猫和老鼠常偷吃他带回来的食物，若是狗闻到羊尾油脂的味道，还会从屋顶上跳下来撕咬，所以他的食物常被动物糟蹋。好，就这么办。

0: 于是犹太医生和妻子把驼背人抬上屋顶，从通风口慢慢放进邻居的庭院，让他靠墙站好，这才悄悄回家。没多久，住在这里的厨房总管回来了。那天晚上，厨房总管先和朋友聚会，一起听人诵读古兰经，直到夜深才回到家中。
1: 哎，总算回来了，今天可累死我了。哎，蜡烛呢？我明明放在这里。啊，在这里。
0: 厨房总管点起蜡烛，才走上楼，忽然看见通风口下方的角落里，竟然站着一个黑漆漆的人影。
1: 谁在那里？我问你话呢，你是谁？好啊，真主在上，太好了，终于让我逮到你了，原来你就是那个偷我东西的小偷。
0: 驼背人一动也不动，厨房总管越想越气，这些日子家里少掉的东西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1: 难怪，我就说嘛，这里放的肉怎么一天比一天少，还有我的油脂，我的羊尾巴，前天明明还有那么一大块，一转眼就不见了。我一直以为是附近的猫狗偷吃的，还把他们赶得到处跑，原来我冤枉了他们了。都是你，对不对？你不说话，好，我再问你，我的肉是不是你偷的？油脂呢？羊尾巴呢？好啊，还是都不回答，看来是全都承认了。
0: 驼背人当然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是驼背人越是不回答，厨房总管就越认定抓到了真正的小偷。
1: 你还挺有骨气啊，被我当场抓到，居然还敢站着不动，在那里假装没事。你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转过来，转过来，我叫你转过来，怎么了？还敢瞪我？
0: 其实，驼背人根本没有瞪他，在蜡烛光摇晃之下，驼背人那张僵硬的脸忽明忽暗，厨房总管却越看越觉得这个小偷是在故意挑衅他。
1: 好，你不怕我是不是？我警告你，我今天心情本来很好，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最后问你一次，以后还敢不敢偷我的肉？还不回答？好，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这一拳是替那些被你偷的肉打的，这一拳是替油脂打的，还有这一拳是替那些被我冤枉的猫狗打的。哼，现在知道厉害。

0: 了吧，起来起来，别撞了，我才打你几下，起来。喂喂喂喂，
1: 厨房总管拿着蜡烛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这才发现那个人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0: 真主在上，这人怎么一动也不动了？喂，你别笑我啊，刚才不是还站得好好的吗？醒醒醒醒醒醒，糟了糟了糟了，一切全能都在真主手中，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下，怎么会死了？都是这些油脂、这些肉、这些羊尾巴害的，命运为什么偏偏让这个人死在我手上？
1: 他蹲下来仔细一看，这才注意到地上的人背后高高隆起。
0: 哎，是个驼背的，你这个驼背的，你偷谁家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偷到我家来？你偷东西也就算了，怎么偏偏这么不经打？现在你死在这里，我怎么办？遮掩万物之主啊，求你遮住我吧，千万不要让我被发现啊。
1: 接着总管把尸体扛在肩上，摸黑把尸体搬到市场去，把驼背人的身体靠着一间店铺的墙站着，然后离开。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基督徒生意人，他是替苏丹办事的，他喝得醉醺醺的，正摇摇晃晃地往澡堂去，因为他以为天快亮了，要去晨祷了。他东倒西歪地走着，走到驼背人旁边时，竟然蹲了下来，准备要上厕所了。
2: 咦，这就是之前偷我头巾的人吧？看我怎么修理你！
1: 他立刻挥拳猛击驼背人的脖子，把他打倒，还大声呼喊巡夜人：
2: 快来抓贼哟，快来抓贼哟。
0: 怎么回事啊？那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啊？
2: 他偷了我的头巾
0: 啊！人被你杀死了，真主在上，一个基督徒杀了一个穆斯林，你跟我回总督府。
2: 弥赛亚，圣母啊，我只是打了他一拳，怎么会这样就把人杀了？
1: 第二天早晨，总督认定基督徒生意人就是凶手，下令将基督徒处以绞刑。
3: 准备行刑。
2: 我没有杀人啊。
0: 准备好了，
3: 行刑。
1: 这时厨房总管经过刑场。
0: 住手，人是我杀的。
3: 什么？
0: 昨天晚上我爷驼背人是小偷，拿棍子打了他，是我杀了他。
3: 把基督徒生意人放下来，换这个厨房总管。
0: 站得好，
3: 行行。
1: 但就在要处死厨房总管时，犹太人医生冲出来了。
4: 住手，驼背人是我杀的，
3: 昨天晚上

0: 摸黑下楼，一脚把他撞下楼梯。等我拿灯来，他已经没气了。
1: 所以我打驼背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没错。
2: 把厨房总管放下来，换这个医生。
3: 好了，这次总可以。
4: 这时候，裁缝师出现了。
5: 住手！
1: 又来了。
5: 驼背人不是医生杀的，其实是我杀的。驼背人是在我家吃鱼时被鱼骨卡到的。
0: 所以驼背人被送到我家的时候就已经
5: 是。
1: 那我也没有杀他。
6: 我更没有。
1: 所以你们四个人其实都不是凶手，但是抢着承认杀人。
2: 把人放下来。
1: 哎，
2: 你叹什么气？
1: 总督大人，今天的进度实在太慢了，到现在连一个人都还没有处死。
2: 你很失望吗？
1: 不是，也不敢。
2: 这件事太奇妙了，把驼背人还有这四个人都带去见苏丹。

0: 总管带着众人来到了宫中，苏丹一眼就认出了躺在地上的驼背人。
1: 这不就是每天逗我开心的驼背人吗？昨天一整天都没看见他，怎么今天竟然被你们抬进宫里来了？
2: 启禀苏丹，这件事十分离奇。这个基督徒生意人原本因为杀害驼背人要被处死，可是就在行刑前，厨房总管出来认罪，接着犹太医生出现说人是他杀的，最后裁缝师也跑出来说驼背人其实是在他家吃鱼的时候出事的。
1: 等等，一个死人竟然有四个人抢着承认自己是凶手。
2: 的确是这样的。
3: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和妻子请驼背人到家里吃饭，他撕下一大块鱼肉，鱼骨卡进喉咙，我们以为他死了，后来就
1: 把他送到医生家。
3: 是。
4: 然后我以为是我把他摔死了。
5: 我还以为是我把他打死的，
6: 结果我以为是自己一拳打死了驼背人的。
1: 我的驼背人一个晚上到底死了多少次啊？天下竟然有这样离奇的事情，来人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如此奇妙的故事不应该被人遗忘。
5: 遵命。
0: 接着在场的人又各自说起自己遇过的奇人奇事，爱听人说笑的苏丹听得津津有味。其中裁缝师提到了一位老理发师，被人称作沉默者，偏偏却最爱说话。
1: 这个理发师现在在哪里？
3: 就在城里。
1: 把他找来。

0: 不久，世宗带着老理发师进入宫殿。
1: 参见苏丹。
2: 你就是传说的沉默者？
1: 正是。不过我倒想先请问，这里为什么站着

0: 一个犹太医生，一个基督徒生意人，一个厨房总管和一个裁缝师，而地上怎么躺着一个驼背人呢？
1: 既然你想知道，就让他们告诉你吧。
2: 于是，众人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讲给理发师听。
0: 原来如此，我可以瞧瞧这个驼背人吗？
1: 可以。
2: 理发师蹲下来，把驼背人的头抱到膝上。他看看驼背人的脸，摸摸脖子，又仔细查看他的口鼻。
1: 理发师，你为何大笑？
0: 因为这件事实在太有趣了，你们所有人全都搞错了。
1: 搞错了什么？
0: 你们说这个驼背人死了？
1: 我是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0: 这个人根本没有死。
3: 什么？
1: 什么？
3: 什么？
1: 不可能。
0: 我差点为了一个活人被吊死。
1: 安静。理发师，你确定？
0: 让我试试看。
1: 好，大家退开。

0: 所有人停住呼吸。理发师不慌不忙地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
1: 你要做什么？
2: 救人。
1: 可是驼背人已经没有气息了。
2: 先别急，让我试试看。
0: 理发师从箱子里取出香精，慢慢按摩驼背人的颈部。
2: 这里果然
1: 发现了什么？
2: 他的喉咙里有东西。
3: 鱼骨。
2: 别说话。
0: 理发师用器具小心地打开驼背人的嘴，又拿出一把细小的钳子，慢慢伸进了他的喉咙。

0: 差一点，就差一点，找到了！你看，
1: 是鱼骨，
2: 真的是鱼骨，
3: 就是这根东西，把我们害成这样。
0: 我差点因为这个鱼骨被吊死。
2: 安静，看驼背人。
0: 啊！他发出声音了，阿啾！

0: 活过来啦，他真的活着，
1: 真不可思议，
0: 你活着、啊、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怎么全部都在这里呀、啊、苏丹，我怎么回到宫里了？
1: 你还好意思问？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你把整座城闹成什么样子？有人以为把你摔死了，有人以为把你打死了，还有人差点因为你上了绞刑架。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当然不知道，你从吃下那一块鱼以后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0: 鱼？我想起来了，你们请我吃饭，夫人给了我一大块鱼，然后

0: 就是这个，就这么一根小小的鱼骨。
1: 小，你知不知道这鱼骨害了多少人？
2: 来人，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部记下来，我要让后人知道一根小小的鱼骨如何引出这一整夜荒谬离奇的事情。
1: 遵命。
2: 裁缝师、医生、厨房总管、基督徒生意人，你们这夜受了不少惊吓，我要赏赐你们每人一件华丽的衣袍。至于这位理发师，你把我的驼背人救了回来，我也要重重赏赐你。
3: 就这样，一根小小的鱼骨引出了一整夜荒唐离奇的风波。四个人都以为自己闯下了杀人大祸，最后才发现原来驼背人根本没有死。苏丹命人把这件奇事记录下来，让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流传下去。
2: 还有你。
0: 我
2: 以后吃鱼小口一点，慢一点。
0: 遵命。不过
2: 又怎么了？
0: 今晚还有鱼吗？

一个意外竟然让这么多人以为自己是凶手。有时候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只是误会越滚越大。也许这就是天方夜谭要告诉我们的，人心有时比故事还要奇妙。今天的广播剧就在这儿告一段落。在奇思妙想的故事之中，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别人的命运，还有千年不变的人心。如果您对今天的故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角色，或印象最深刻的情节，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在节目结束之前，感谢您的收听，也要特别感谢教育部的补助。我们下集再见。天方夜谭，奇思妙想看人心，故事奇幻，人心真实。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

0: 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

0: 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因个好小明 Q 啊，因去做老师，
4: 有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不一代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